0: 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马就会终结。
1: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目前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

0: 俄美乌三方会谈。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呢已经得到确认。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是呢并没有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1: 英国今年年初通过了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呢，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三分之一之后呢就可以获释了。然而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就遭遇了英国社会的反对和争议。
0: 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这些地区的监狱总容量约为8.9万人。今年6

0: 通胀的关注。沃什在讲话中强调呢，需要确定通胀正在清晰的以足够速度的向目标回落，否则还有工作要做。那这一表态呢，体现了沃什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采取加息措施的一个较高要求，市场加息预期回落，拖累美元近期的这个汇率表现整体偏弱。那然而另一方面呢，上周美国就业数据大幅回暖，八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16.2万人，远超预期的5.6万人，失业率也维持在4.1%的低位。那同时呢，本次公布的数据也将六月、七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合计上修了5.5万人，显示了美国就业市场仍然维持较高的景气程度。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回升到60%附近，在短期内呢，对美元汇率表现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后市来看，预计本周五即将公布的 CPI 数据将是近期影响美元指数走势方向的一个关键。那如果最终通胀数据超市场预期反弹，那通胀粘性叠加就业韧性，将进一步巩固市场的加息预期，推升美元指数回升。那上方可以看向100关口。那反之呢，如果通胀数据符合预期或者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市场呢可能将降低加息的压注，可能将推动美元的进一步破位下行。主持人，
1: 好的，请您再分析一下欧元的走势。
0: 好的，那进入八月以来，在弱美元的背景之下呢，欧元整体维持一个偏强震荡的行情。那昨天欧元对美元微涨0.02%，收在1.1636。那从基本面上来看呢，受能源价格攀升的一个影响，欧元区八月 CPI 重新回到了3%上方，较前值呢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周一公布的这个九月 Sentix 投资者信心指数录得5.1，已经连续5个月增长。此外呢，近期欧元区综合 PMI 维持扩张，经济活动持续改善，那失业率呢也保持低位，劳动力市场也总体稳定。那整体来看，欧元区经济呢还是具有一定的韧性。那数据表现也进一步巩固了欧洲央行本周加息25个 BP 的一个预期。那后市来看呢，除了美元因素之外，市场对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期仍将是影响欧元汇率表现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建议呢重点关注今晚的欧洲央行预期会议，如果欧洲央行维持一个鹰派的立场，那欧元呢可能有望获得支撑进一步上行。那如果呢在会议上明确释放加息结束的一个信号，那欧元上行的空间呢可能将受到限制。主持人，
1: 好的，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牌价。
0: 好的，美元报在6.7769，加元4.8867，澳元4.8610，欧元7.8397，英镑9.1308，每100日元兑人民币报在4.3774。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宋哥的。

0: 后续航空公司对于服务以及对数据的把握，这个是不是能够比较妥当的处于一个平衡点啊？
1: 对，我觉得运输协会还是要保证一点啊，一定要监管那个免费保底的质量。
0: 对，嗯，咱别说全为了让你
1: 付费了，
0: 为了让你付费，我拿那个
1: 保底没法吃，你说可怎么办？
0: 把你赶到付费区去，这就不好了啊。
1: 对，再来关注啊，根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

0: 之处，其实是不是未来社会一定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我们也不知道、啊。
1: 你感觉你没损失什么，但其实、损失了，损失了时间，
0: 一天两个小时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始，主题是亮芯片来耀眼，这也是新的 CEO 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首场发布会。活动中发布了新一代旗舰 iPhone 18 Pro 系列，并且首次推出了折叠手机。苹果此次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呢，也是备受关注的。
1: 对，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售价啊，因为是凌晨的一个消息啊、iPhone 18 Pro 起售价是1199美元，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是1299美元，均较上一代上调了100美元。
0: 另外呢，现在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手机在二手交易平台市场呢，也是溢价比较严重的，毕竟是新品嘛，它刚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想第一时间使用到。有黄牛就明确表示啊，我们准备在首发价格基础上加价3000元到5000元，那具体涨幅还得根据市场行情而定。黄牛如此肆无忌惮，涨个3000-5000块钱都轻描淡写了啊！
2: 哎，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据说要提供这个淘宝账号、个人信息等等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吧？
0: 对，
2: 这就意味着让渡个人的实名信息呢，收货地址甚至支付的权限，极易被黑产用于洗钱或者是诈骗。异常高频异地登录还可能触发平台的风控，导致封号。那一旦出现资金或者设备纠纷呢，私下交易缺乏平台的担保，消费者容易陷入钱货两空这样一种情况，应当坚决杜绝这类高风险操作，选择官方正规渠道去购买。
1: 那接下来简单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 ，AI 创新药企业英西智能与其

0: 然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药物伦托斯替不仅展现了针对疾病的治疗潜力，还能够啊逆转患者的预测生物学年龄，让他们变得更为年轻。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并且完成抗衰老效果评估的 AI 发现创新药物。那据了解呢，伦托斯替将于本周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本轮临床试验，首例患者给药。
1: 此前在抗衰老领域的研究多数是依赖于对已经获批药物的回顾性分析啊，探索老药物在抗衰方面的效果。

0: 今天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人力社保小课堂。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社保个人权益记录。
0: 简单来说，个人权益记录就相当于你的社保账本，上面会记录你和单位交社保的情况，还有你享受社保待遇的情况，主要包括参保登记信息、缴费信息、个人账户信息、待遇领取信息等。大家平时常说的社保缴费记录、社保对账单都属于个人权益记录。
5: 它的用处主要有两个，一是对账，方便核对单位有没有按时足额缴费；二是当凭证，办退休、社保关系转移、购房购车资格审核、积分落户等事项时都可能用到。
0: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渠道很多，查起来也很方便。线上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北京人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和电子社保卡等渠道查询。

0: 时间，就可以查询和打印社会保险权益记录了。
1: 如果您发现个人权益记录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可以向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书面核查申请，同时准备好相关证明材料，社保经办机构会进行复核，核实确认存在错误的会予以更正。
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后来创办北京中学科技分校，您又主张利用人工智能来撬动教育变革。您对与时俱进这四个字是怎么理解的？您是怎样保持这样一种状态的呢？于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我理解的与时俱进吧，应该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系。我的第一所学校北京市第十七中学呢，是由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创办的。陶行知先生的很多经典语录他影响着我，他说要培养川流不息的现代中国人，后来十七中把这个培养这个长久的现代中国人作为校训，在那时候就影响我。后来也还有这个学习到了小平同志提到的教育要有三个面向，特别是教育要面向未来。作为老师呢，我被这些观念影响了。大概这就是您所提到的与时俱进的种子。我认为育人的初心不能变，但教育育人的方式必须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培养未来的孩子，因为孩子们呢，将来生活在几十年后的社会。

0: 培养人才，时刻观察时代的变化。那现在呢，刚才像您也提到了，那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实践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在您的这个学校做出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在比如说在这个课程的设置上啊，在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到学校与孩子们进行交流方面啊，在这方面您做出了哪些倾斜吗？
1: 我是这样部署的，因为我们提要搭建一个生态体系，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呢，不能取代教师，而是要成为教师的帮手助手，形成人机协通的育人的新生态新方式。
0: 嗯，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所学校呢是一所科技学校，我们绘制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发展蓝图，也就是建设研究型课程体系化，探究式教学的常态化，素质化评价精准化，领航型教师专业化，全景式资源协同化。就拿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一方面的赋能来看的话，在课程上我们自己开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跨学科实践课堂的这样的课程，要将数学、物理、化学这种信息科学、劳动、艺术、语言等等多门课的老师这个参加进来，一起开发课程，让孩子们解决真问题，跨学科教学。
0: 嗯，
1: 孩子们要在项目中去动手，从模仿到创新做作品，甚至他能够做出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成果，解决真实问题。
0: 嗯，
1: 同时也要影响到各学科呢，向自己的学科跨进来，叫跨学科，培养孩子呢探究创新的思维品质。在课堂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研究性，就是人工智能支持孩子们的问题研究，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持孩子们的个性化学习。简单的说，就是要努力因材施教，精准教学。
0: 嗯，
1: 关于科学家进校园呢，这个我们学校已经养成习惯，我们本身这所学校是由这个樱花第七属地五所高校与朝阳人民政府合办的一所学校。
0: 嗯，
1: 这五所高校的专家资源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每年要做多场的科学家大国工匠的这样的报告，包含我们开学第一课基本上是标配的，就是科学这个报告，和孩子们专家面对面。科学家的故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讲高深的那些道理、理论，而更想传递的是一种坚持探索、求真务实的一种科学精神，让孩子们看见榜样，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这就是科学创造最重要的一种价值。主持人，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0: 其实有时候往往这个孩子呢，在跟这个他心目当中的偶像在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儿，就能够在他的心里种下让他影响他一生的这样一个种子。
1: 是的。
0: 嗯，那我们也知道您作为一校之长呢，平时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的事儿非常的多。那几十年来呢，我们看到您呢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工作态度和热情，非常的不容易。您的内在的这个动力来自哪里？是什么激发了您一辈子努力工作、投身教育事业呢？
1: 嗯，我自己思考的，经常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的第一份力量还是来自于家庭和读书。
0: 嗯，

0: 这个力量的。选择教育不只是一份职业，更重要的一份终生热爱坚持的事业。
1: 嗯，
0: 这是一种热爱，这也大概就是我的坚持的理由吧。
1: 嗯，于老师啊，今天呢可以说是所有教师的节日，您所在的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教师们会怎么样度过今天这样一个节日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0: 今天我们其实安排的非常节约温暖、
1: 嗯、
0: 不搞那些繁杂的这个形式活动，主题一个词儿就是感恩。
1: 嗯，感恩、嗯、
0: 啊！我们鼓励孩子们用手写的贺卡啦，课堂内外的一句“教师节快乐”啦，在这个教室的内外墙壁上挂一些寄语，把板报好好设计设计。这个遇到老师多要说话，用。

是严格对标正式大赛标准办赛，为国家及地方田径健儿搭建高质量实战比拼、查漏补缺、积累经验的专业平台，有效夯实田径项目亚运备战基础。最近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奖杯巡展清华站暨篮球友谊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青春活力和篮球激情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本次活动

0: 战法国女篮。
1: 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第三轮昨天举行，中国男排1-3不敌伊朗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将与韩国队争夺四强席位。
0: 此前两轮比赛，中国男排先后以3-0战胜印度队和新西兰队，已经提前锁定八强席位，因此与伊朗队一战实际上是小组头名之争，如果能取胜，中国队呢将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八强，在后续淘汰赛当中呢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1: 进入淘汰赛之后呢，中国男排将与韩国队争夺四强席位，上半区的另外一场比赛由日本队对阵印度队，下半区由伊朗队对阵中国台北队，泰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中国队如果能够战胜韩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与印度队之间的胜者。
0: 中国足协日前补招上海海港队李新祥和重庆队张志雄进入亚运男足队，同时重庆队确认李振权在亚

0: 还能带上孩子。今天呢，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一大一小游玩稻香湖乐园、白塔寺、正阳门，今天也面向教师放出福利，对持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实行免费参观政策。
1: 水长城、鸭脊山、北京青山园还有幽谷神坛等景区从今天起到13号推出教师免票福利，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加身份证原件前往景区售票窗口核验对票即可免费入园游览。
0: 秋高气爽正是京城好时节，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愿这个秋天您能在美景中收获一份好心情，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二是主动顺应首都十五五时期新域新制生产力的变革潮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载体。

0: 哪科会好一点，
1: 就是你就是你最在意最在意班主任对你的这个影响是吧？泪落心田说，刚才说政治吗？高中的政治老师文老师，他的记忆力那是超级好，上课基本上不用课本就能把知识点都给提炼出来。
0: 对，要说老师记忆力真好，因为他每一届学生他都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嘛。
1: 是是是啊，这个一说到注意记忆力的时候，老顽童也说了，初二的时候语文老师讲课水平很高，教过的课文不用刻意背，就全能记在脑子里。现在后来这位老师调到社科院语文研究所。我专门研究鲁迅著作去了。
0: 歪实名点名了一位顺义区天竺第一小学的方超老师，说他特别有耐心，细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啊。
1: 五五六二说，孩子的初中班主任女老师特别好，和蔼可亲，可是很不幸已经去世多年了。是，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很多我们的恩师呢可能年龄已经很大了，甚至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不妨碍他在我们心中啊永远的永远的有一席之地。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体育老师虽然陪伴我们的时间短，但很多体育老师都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
1: 这个其实啊，总说体育老师什么体弱多病啊或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在让渡怎样的一个学业的安排啊。
0: 对，
1: 那今天在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啊，我们也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本身就是从事老师职业的听众朋友们，向你们道一句辛苦。
0: 辛苦了，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燕杰、于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

0: 落地专题志愿项目12个，覆盖在校师生4万余人。青年志愿者通过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专业的金融知识更加通俗化、可视化、场景化，宣传效果不断提升。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昨天起发售，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前提下，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4: 这滚烫力量。
1: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5: 节日快乐。
6: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3: 那 但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

0: 车合不合规，这电梯稳不稳当，这些疑问藏着咱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谁来答？怎么答？2026年9月，全国质量月如期而至。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中国质量，共创共享。
1: 共创是大家的事，政府部门搭平台，定标准，强监管，让质量强国从文件走进社区，走进商超，走进园区，走进校园。龙头企业领跑示范，老字号坚守匠心，把北京品牌擦得更亮。咱消费者也不是旁观者，扫码查追溯，随手拍也换，每一次较真都是在为质量添砖加瓦。
0: 共享是实在的甜头，老旧电梯更新提速，15年以上电梯有了全面体检，商场餐厅推行一码溯源，扫一扫食材从哪儿来，肉是真是假一目了然，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严查严管，让咱骑车更安心，绿色产品认证帮咱认准放心好物，住建领域狠抓专项治理，新房不再为渗漏裂缝闹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就是质量红利落在咱肩头的温度。
1: 你尽责我尽心，一起把好质量关，质量在身边，共创享未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这儿开了家新购物中心，咱去逛逛。
3: 欢迎您光临本商场。
4: 好呀，正好看看裙子。哎，这有个二维码。
5: 这是精彩消费码，我们商圈已经纳入精彩消费码试点。您看，这些门店的显眼位置都张贴了精彩消费码，您扫一个试试。
2: 这么多信息啊！经营无异常，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4: 还可以这样购物，踏实。
6: 店长，好多客人都扫了咱们的精彩消费码。
4: 那是，扫码后客人能看到咱们店证照资质、近期食品抽检结果，还能看到咱们的放心消费承诺呢。咱诚信经营的形象这不就竖起来啦？
6: 这倒是，客人一下子能集中看到我们那么多信息，也能让他们更放心到店里来消费。哎，这上面还有好几个电话呀。
4: 是啊，为了倾听客人声音，精彩消费码提供多种渠道，小事直接跟门店商量，或者找总部找商圈，总之啊，就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以最便捷的方式从根上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6: 哟。这牌子个儿不大，作用还真不小。
1: 精彩消费码，北京的精，彩色的彩，全市万家试点商户现已亮码，静待光临。扫一扫，查资质，查抽检，看承诺，心里有底再消费，有问题先协商后调解再投诉，层层沟通不绕路，消费更透明，经营更安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7: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8: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7: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8: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7: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9: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0: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9: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9: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

0: 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4: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家统计局8月份 CPI 同比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出口双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8月份 CPI 同比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环比由降转涨，涨幅 0.4%， 核心 CPI 同比回升到 1%， 能源价格上涨 4.1%， 是拉动 CPI 同比回升的主要原因。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1.8%， 黄金饰品、平板电脑等涨幅明显，服务价格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4%， 降幅收窄，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11.8%， 鸡蛋价格上涨 18.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扩大 0.3%，环比由降转涨 0.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带动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电子电路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等价格走高。季节性用煤用电需求增加，拉动煤炭和电力价格。煤炭开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涨幅较大，电力、汽车、非金属矿物制品等6个行业价格下降。统计师董丽娟表示，8月物价总体呈现温和回升态势。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出口双增长。海关总署对外公布数据，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依托高层外交、多边合作机制等，持续做大新兴市场基本盘，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 15.9%， 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 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 15.6%， 对东盟、拉美、非洲

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六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导的 27.3%。 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经达到142个。三是社会需求激增催生现代服务类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预计

0: 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航运概念异动拉升，海通发展五天三板，南京港招商轮船涨停。下跌方面，传媒影视板块震荡走弱，出版传媒跌停，中信出版、独客文化、月传媒、中国科传等跟跌。房地产板块震荡调整，我爱我家、信达地产、世联行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涨 0.28%， 深成指涨 0.15%， 创业板指跌 0.14%。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到2035年，北京率先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指出，到2030年，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高精尖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区域带动能力显著提升，北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到203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率先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京津冀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更加凸显。北京打造下一代新型智能终端，推动 8K 超高清、裸眼 3D 等技术规模化应用。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平台企业深化大模型应用，培育新型平台主体，打造下一代新型智能终端，推动 8K 超高清、裸眼 3D、光场显示等技术规模化应用，大力发展数字内容产业，推动游戏产业精品化、国际化，做强电竞产业生态，推进虚拟现实等沉浸式新技术应用，建立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自主安全防护技术体系，持续优化信创产业发展生态，提高网络安全和信创产品竞争力。楼市新政满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实现双增长，淡季不淡，年轻人成为看房主力。自从8月8号起实施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已经满月，市场也回馈了积极信号。记者走访多个房产中介和新房售楼处发现，一个月来二手房待看量明显增加，新房购买意愿进一步释放，政策的推动让北京楼市淡季不淡。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八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0.31万套，同比增长 10.3%。二手住宅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 4.1%。 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京津冀 3D 消协通报，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平台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记者从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都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各企业已落实4项整改要求，实现超售规则、必读确认、现场处置、全程留痕、补偿标准明确、投诉台账可诉。3D 消协后续将开展回头看、跟踪整改时效。品胜召回2款充电宝，存在起火燃烧风险。9月9号，针对品胜充电宝召回信息，品胜官方旗舰店客服表示，本次召回型号为 TPD114、TPD133，购买时间为2025年6月至2026年1月之间。客服表示，型号 TPD114、TPD133 产品因电芯来料、保护电路、生产工艺问题，极少数产品在长期充放电循环、高温环境、受挤压、撞击等极端使用条件下，可能出现过热、热灼伤、鼓包现象，极端情况下存在起火燃烧的安全隐患。请持有上述涉事型号产品的客户立即停止使用、停止充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聊聊8家银行发布增资计划，这个计划对咱们百姓有什么影响，又对企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给咱们讲讲啊，因为最近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的金融企业分别是发布了增资计划，那这些增资计划对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呢？对于咱们的钱袋子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包括这些增资计划传导到咱们每个人的感受大概又需要多久呢？今天刘春生教授也是给我们仔细讲了这些事，让我们来听听刘春生教授的分析啊。好，刘教授，我们看到6号的时候，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咱们中央的金融企业分别是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的一级资本。那根据统计呢，这八家中央金融的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这个也是继去年2025年5000亿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呢，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的加固动作。那么咱们老百姓可能听起来有点晕哈，就是这八大金融央企这个时候集中巨额增资的战略考量，刘教授您认为是什么呢？包括他们这种增资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2: 首先呢，我们觉得就是其实以最粗浅的这个理解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什么有钱注入这个资产肯定是一件好事儿。这个首先相当于就是这个钱多了嘛，那你的这个从事的业务的范围或者说是你能够干的事情就会变多啊，你的这个能力就会变强，然后你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变强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最朴实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啊，就是注资了，这首先对这些银行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有更多的这个资源可供调用，同时呢，我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变强。那其实这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啊。一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金融呢是经济的血液。

活水的资源变多了，也就是钱呢你可以更容易的获得，它不就是有流动性了吗？那么这种流动性其实就是指的金融资源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支持的作用，那你首先必须要有自己得首先有底儿，你是要有自己雄厚的家底，你也有自己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啊，或者说是赚取资金的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呢，它主动性的资本加固，这个主要基于这样的几个考量。一个呢是近年来这个银行的净息差是收窄的，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到，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降息的周期啊。尽管老百姓说啊，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我存银行，我这个钱不获利呀。我们不像之前，我们有这个比如说3年期的定期存款，我的年利。

那个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的周期，降息周期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发现老百姓存到银行的钱是在变少，但是从银行角度来说，我贷款获得的利润也是在减少的，啊，因为银行是赚取净息差的，我以低息吸纳存款，然后以稍微相对更高一点的利息呢去贷出存款，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获得这个中间的这个息差。但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你降息了，这个降息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幅度是非常大的，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哈、啊、就比如说您的这个如果是有存量房贷的话，您存量房贷要比以前少还好多呢，对吧？然后如果说是你要是新增房的话，你压力会没有那么大。但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呢，它的这个利润

0: 然后特别是现在我们是在不断的对外开放的。我这个不只是我要在国内要有我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来支撑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我还要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企业先走出去了，对吧？你比如说一家这个企业，华为也好，还是我们比亚迪也好，在海外建厂了，我想去获得金融服务，这个外资的这个金融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一个银行体系。他可能对你中资企业并不信任，而你呢又对他这个外资银行小一点银行你也不信任。那这种互相不信任，它其实包括语言呀、文化呀、法律呀等等这些差异，造成了大家对于这个在国外获取融资的这个渠道就会变窄嘛。那当然，我们的金融机构也要跟着走出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金融企业开始在海外布局，但你海外布局都是要首先要投入的。对吧？你是要有这个人财物，所有的东西都要具备了以后，你才能去进行这个业务的落地。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说呢，这个资本消耗呢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呢，现在不良贷款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银行以前很重要的一块业务收入啊。很重要的一块业务来源啊，来自于什么呀？就是房贷，啊，那你房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因为经济，就是因为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逐渐的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这个阶段，那导致了我们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收入就会变少啊，甚至坏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增加，所以呢，必须要去应对这些房地产呀、地方债呀。化解带来这种潜在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底线啊。第二呢，是打开这个信贷杠杆的空间，更好的服务扩内需、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啊。这个你扩大内需，你现在你看那么多的消费贷，对吧？那这么多的去，而且国家还贴息给你交进行消费贷。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是要鼓励你消费的，也鼓励投资的，但是鼓励消费和鼓励投资都需要银行有充足的资本，来去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它的战略考量。第三个就是对标国全球系统的重要性的监管规则，就是它要满足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这个要求啊。那这个资本的这种监管要求也客观上要求它必须可能要补充一定资本金。那它释放了这样的一些信号，就是国家持续做强这个中央金融的这种压舱石，那使我国的这种金融体系的风险底盘更加稳固。就是你不要给我发生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不要有个风吹草动，你金融体系先受不了了。不要因为经济可能发生了，比如说转型啊，这个经济结构调整啊，你银行的这个坏账突然变多，然后冲垮了整个金融体系，这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特别国债加多元股东的这种出资方式，做大国有金融资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和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举措。
1: 明白，刘教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记者也注意到，相比去年，这次增资的企业范围增加了一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的商业保险公司。这个范围增加，您认为它变化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0: 因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呢，它承担的是重大的基建，外贸和产业升级，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就是这个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啊，那么这些都是重要的。大家一听它的这个名字，它就告诉你我要干什么。国开行主要是讲这个基建的，那你比如说就是这些地方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都有国开行的身影。啊，然进出口银行做什么？你一听这就明白，它就是为外贸企业来提供融资支持的，啊，那特别是这种大型，比如说，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这种造船业现在也是世界排第一的，啊，但是大家想想看，造船这个东西，这个大家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外贸是世界第一，外贸需要靠什么来去运货呀？靠船呢？那以前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己船的话，那你的这个船公司的这个船从哪儿来呀？从日本和韩国来，啊，那你现在我们发现哦，其实它也不是说攻克不了的难题，我就开始建造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我们就变做成世界第一。

一了。那做成世界第一了，这个船我不只是自己要用啊，我要出口啊。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一艘船的工期有多长？所以呢，从这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它的这个工期，还有大型的这些机械设备，它都非常的长，啊，那特别长的这些东西，就一定会有金融的支持的声音。你说你就是比如说10,0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玩具的订单，可能你用进出口银行这种，就是这种屠龙刀，有点大材小用啊。但是这种大型的机械设备的出口，比如高铁出口，你说能没有进出口银行的这个身影吗？对吧？所以这些呢，它一定会有这个金融支持的需要。农发行，这个农开行，那就农开行主要干什么？支持农业的这些这个设备更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集体的研发呀、改造啊等等这些。这个支持啊，所以呢，我就是他的这些资本呢，我就是也要把他的这样的一些资本金呢给稳固了啊，因为我们确实还是要通过财政的支持、货币政策的支持、通过资金的支持，来使得就是我们的转型更加的顺利，来使得我们的经济呢有更多的抓手啊，这个是

比如说这种低利率环境的影响啊，包括就是保险公司它面临着在现在的这种突发的情况会非常的多哈、啊，所以呢，它这种偿付能力的约束是显现的，包括现在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保险意识也是在增强的，包括你保险公司所面临的这个市场环境也是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别的不说，地缘政治风险，那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首先受到的就是，当然就大家可能想外贸企业呀，比如说这个船公司啊，它受到影响。但你有没有想过，保险公司这块业务完全就没有了？那它不能承保，因为它概率太大了。保险呢，它一定是以小博大的，对吧？我投入很小，然后如果发生。

0: 这样的一个境地，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接这个保单，所以他的保单的业务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险资呢，它的一些也要发挥它耐心资本的一些优势。险资本身它也是聚拢来这些保险资金，一方面它是要留出这个保险的储备金，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我是要赔付的，对吧？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剩下的钱干什么呀？都要投资啊。不投资，您的寿险也好，还是分红险也好，哪来的收益呀？对吧？就是保险公司一定是拿了你的钱，利用他的专业精神和专业的能力来去给你赚钱的，对吧？那他必须也要去投资，他就要参与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啊。那这些建设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也需要充足的资本金，所以呢，也要发挥他在这个市场中的这个压舱石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我觉得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拓展到这个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呀、风险保障啊，它实现的是长期资本的供给体系的一个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刘教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根据介绍呢，财政部近期发了3000亿特别国债，支持此次的增资。此外呢，工行、农行在增资方案中引入了中国烟草总公司还有相关子公司认购剩下的这个600亿元，可以说此次增资是近几年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那刘教授，您最后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笔钱对咱普通老百姓，会带来什么影响了？或者说到咱们百姓可以感知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存款呢会变得更加安全啊，因为这银行呢，首先说银行的实力变强了，那它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强，然后你的这个存款的这个安全性，这就是越来越安全哦，这个是肯定的哈，因为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吸收损失的自由家底儿哈，那资本增厚了，银行的抗风险的缓冲垫就会变强。然后进一步会加固这个存款的安全保障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它也不会因此说我直接就上调存款利率吧，对吧？这个因为还是不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个低就是降低利率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啊，但是呢，就是说增资以后的偿付能力是增强的啊，包括保单兑付的可靠性也是在提升的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对老百姓呢能够感知得到的一些好处哈。第二呢，就是信贷环境可能会改善啊，因为你资本约束放松了，银行的信贷的投放的天花板是打开的啊，包括你个人的房贷呀。这些就是，当然现在本身获得个人房贷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这个也是容易的，但是增资了以后的话，会使得你个人房贷的这样的一些难度会进一步的降低啊，包括消费贷呀，这个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消费信贷啊，合理的这个消费信贷的这个供给会更加充足啊，你购车也好，还是去购买这种家电呀，电子产品啊，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三家旗舰手机在争相开发布会，啊，华为也好，小米也好，还是
1: 是的，
0: 苹果
1: 是
0: 也
1: 的，
0: 好，对吧？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有国补啊，这是财政的支持；一个方面有消费贷啊，这是货币的支持，就是各种支持，就是来刺激消费。啊，让大家呢，这个无论是加速的换机周期也好，加速换车周期也好，其实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呀？为了经济增长。啊，只有大家的消费加速了，这个经济增长了，就业才会增长，财富才会增长，日子才能过好。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你能够首先感知得到的。但传导时间的话，大约就是这个机构可能完成增资的这个流程，可能还需要3到6个月哈。然后信贷投放的这个效果也会逐步的释放出来，6到12个月的这种对于普通居民，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小微企业，它可能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会更大，就是普惠小微贷款的额度的约束可能会缓解。啊，因为大家知道小微企业它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什么资产抵押，对银行来说你的经营状况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经营状况，你说你能干好，你结果我也不太清楚，对吧？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风险就会变大。那银行呢也不能说我为了完成我给你的贷款，然后到最后 你破产了，然后把所有的坏账都留给银行了，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那种表现嘛，对吧？

0: 但是就是所以银行呢，它会非常期待对于小微企业这样的这个那个什么的话，它的这个信贷额度本身就是比较少的啊。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你增加了这样的一些资本金的话，增加了这个注资的话，那么这个信贷的投放的效果也会 更加明确啊，它小微企业获得这个融资条件改善啊，它的空间也会变大。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想让我们分析的选题，也请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

0: 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辽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自身。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
1: 嗯，
0: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啊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嗯，
0: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哎，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嗯，非常干净。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哎，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哎，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哎，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嗯，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食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0: 哎，30克左右。
1: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0: 哎，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1: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0: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辽自身。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 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0: 嗯，
1: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
0: 嗯，
1: 这个地板有些松啦，
0: 嗯，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
0: 嗯，
1: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
0: 嗯，
1: 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

0: 老夫一样。
1: 对，海参皂袋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0: 是的，
1: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0: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0: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元。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元，也就是到手999元。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0: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元。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元。
1: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元。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部分道路临时管控，交管部门开辟18处停车场；北京20余家老字号服贸会期间亮相永定合集；北京昨天集中签约6个重要能源类项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区举办，预计每日8时至10时、16时至18时为交通高峰时段，富时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及首钢园内二高炉南路、群明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交管部门已制定交通保障方案，开辟18处社会停车场，满足观展停车需求，建议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展会期间 ，P2 停车场及苹果园交通枢纽设置摆渡车，自驾车市民可由莲石路经古城南街、燕堤大街至 P2 停车场换乘摆渡车前往登陆厅。9月9日至13日，修理厂街与四高炉南路、烧结厂南路、四交炉北路3处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向西行驶的临时管控。二高炉南路设置为潮汐车道，早高峰东向西方向由1条车道改为2条车道。

晚高峰西向东方向由一条车道改为两条车道。交管部门提示，首钢园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地铁六号线金安桥站步行可达一号登陆厅，地铁十一号线北新安站或新首钢站可步行至二至五号登陆厅。公交一路、337路、941路、959路也可到达。昨天，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在首钢园正式启幕。本届专题设置于首钢园二号馆一层，总面积7500平方米，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同期配套近15场会议论坛和特色活动。本届专题展览，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达到62.7%，国际化率56.6%。武田、片仔癀等22家企业首次亮相 ，GE 医疗、迈瑞、阿斯利康、同仁堂等海内外标杆企业继续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年专题首次打造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创新型中小企业，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平台。开展首日多项重磅活动顺利举办，中医药服务贸易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与华语教育出版社签署法国中医中心合作备忘录，并发布中医药服务消费试点推荐线路、呼伦贝尔

0: 号在专题展区内陆续推出，共计16场讲座，围绕时令节气养生、健康体重管理、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控等十多个主题，邀请医院专家现场科普。9月9号至13号，伴随着2026年服贸会的火热进行，一场别具京味的文化盛宴——北京市寻找原汁原味老字号系列活动，在永定合集同步拉开帷幕。展陈以珍藏百年、风华永续为主题，用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影像，穿起北京老字号的百年变迁，既有创始人、技艺传承人的旧影，也记录了传统工艺与经典产品的迭代演变，既有不同时期门店风貌的复原，也有市井烟火中的百姓记忆。本次活动打破只展不销的传统模式，实现影像展示与产品展销一体化。同仁堂、毅力、红星、六必居、同日升、北京稻香村、张艺元等20余家知名老字号企业悉数亮相，带来各自的经典产品、创新衍生产品和联名好物。永定合集是本届老字号主题展的首站，服贸会落幕后，展览将开启全程巡展模式，陆续走进王府井商圈、草桥地铁站等公共空间，采用模块化可移动展陈设计，后续还将落地文创园区、高等院校、赛事场馆等多元场景，让老字号文化可看、可感、可传播、可消费。2026年服贸会已于昨天开幕，9月9号到11号是服贸会专业观众日，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元，同时还有每人50元的三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在意向场次24小时前进行实名制预约注册。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服贸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购票预约系统。第16届 APEC 能源部长会昨天在京举行，作为其重要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6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大型地面光伏项目供货、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既有面向亚太市场的跨境贸易与技术合作，也包含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前沿能源技术产业化落地项目，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

0: 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

0: 高潮。本次活动通过冠军奖杯展示、篮球比赛等形式，拉近了世界顶级篮球赛事与清华学子之间的距离，也为职业篮球与高校篮球搭建起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北京网球赛季在本周逐渐升温，为期四周的中网嘉年华将正式开启，国家网球中心将陆续迎来多项赛事和活动。9月12号到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将会率先开打，这项赛事是青年选手迈向职业网坛的重要阶梯，也曾见证多位中国网球新星的成长。吴亦丙、王新宇都曾经在这一赛事当中夺冠。HeyRox 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增长较快的新型耐力运动项目之一，这项起源于德国的赛事将八公里跑步与推雪橇、拉雪橇、划船、强球等八项功能性训练相结合，以全球统一的赛制和开放的参赛门槛，吸引了越来越多专业运动员和普通健身爱好者参与。今年三月举行的北京站比赛曾经吸引近万人参赛。9月10号到13号 2026到2027 赛季 HeyRox健身跑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另外，本周北京市多项青少年体育赛事也将举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匹克球项目将会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天气卖卖，秋天没登场，您要不太忙，听我说四方。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接下来呢，给各位朋友们，咱们这个长话长说，那位说呀，您等一会儿，您给说错了，应该是什么呀？长话短说，别介呀，我长话短说一两句，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那咱这节目

出租汽车司机。嘿，要不是这位司机师傅发现了问题，掘出了破绽，哎，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及时的报警。哎呀，受害人呐，还一直蒙在鼓里。怎么回事啊？这说的是啊，这个今年的事情，今年上半年，打哪儿说起呢？说是啊，嘿，这个，有这么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师傅，他怎么回事情呢？你看，人家开出租的，北京话的哥，开车在外头干嘛呀？拉活啊，挣钱啊。哎，说这一日呀，有人叫车。从这个报道当中啊，后来警方叙述这个事情的事实经过，看得出来，这一回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这个打车叫车，多数是通过网络平台叫车，哎，出租也一样。但是这一回呢，这个叫车人，这打车这主，哎，他应该是在路上这个叫的车，讲话是什么呢？招手停车。这司机一看，哟，前头有一位打车的，靠边停车。这个男的打车是一男的，拉门上来，坐在后座。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司机啊起了疑心了？首先，这男的一开始他没有告诉

放这个后座是闪目观察。他觉得这个打车这位挺奇怪呀，而且呢，这位这扮相，嘿，这身行头啊，这个髯口，哎，勾的脸也不对劲。那位一听，坏了，这是一位唱京剧的。咱打个比方，这男的头顶上戴着帽子，这个不稀奇，戴着口罩，而且呢，在车里头他还戴了一副墨镜。嘿嘿，这的哥师傅觉得这有意思啊，莫不是你怕我认出来呀？干嘛呀？呵，捂的这个严实，要求司机哪个路口拐弯，哪个路口直行。哎，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进入了北京某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到这儿了，在小区门口，这男的让这司机停车，然后呢要求这个司机下车。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谁下车？这男的那个意思呢，我还没最终到达这个目的地呢，这是中间停留，麻烦您，您受累，请您下车。问一句，奇怪不奇怪？对呀，那位说，你要乘客要出去办事儿，应该你下车呀。没有，这打车这男的没动地方，只是要求这个司机，请这位的哥您下车，啊，您回避一下。用这个京剧里的台词来说，就是屏退左右，好吗？这要干嘛呀？这个，这司机一琢磨，那你让我下车，那我就下车吧，拉门下去了。您记住啊，这个打车的男人他上车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同时也引起了司机的注意，就是什么呀？他随手啊，随身带了一个背包。这背包啊，拿上车的时候，拿在这个打车人手里头，这包啊是空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这包瘪的，显示里头没什么东西。等到这个开到这个小区的附近，把这车停好了，乘客要求司机下车。司机下了车之后呢，哎，不远处过来了一位阿姨，不说姓什么叫什么，咱就说这位阿姨儿，拉车门就上来了。司机在车外头啊，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俩人在车内交谈了一番，然后呢，阿姨儿就离去了。等到这司机再回到车上，这乘客呢也在车上了。这个时候呀，司机呀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这个乘客打车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那个背包啊鼓了。什么意思？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个人呢，这男的跟那阿姨儿小区里头啊出来之后呢，上了车，这俩人在车里面聊了一会儿，然后呢，等这司机再回到车上，就发现那男的手持的那个背包鼓了，显然这里头装了东西了。装了什么了呀？司机的疑心是进一步的增加。紧跟着这男的跟这司机说，赶紧赶紧着车起步啊，现在啊，我再告诉你，去下一个地点。哎呦，这司机一琢磨，好家伙呀，这是一什么人呐？这事儿不对呀。前前后后都充满了疑点，司机的警惕性很高，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哎，就找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呀？这男的呀，让这司机把这车开到一个地方，哎，他是故伎重演，跟这的哥说，师傅麻烦您下车回避一会儿。哎，大伙儿一听，行，我们替您说，屏退左右。嗨，让这司机下车，司机就下车了。但这回这司机师傅下了车之后啊，哎，心的话说，我呀正好是个机会，我别等了，马上向警方做了报告。
民警迅速的来到了现场，再一看这男的，可不是吗？头戴着帽子，脸上戴着口罩，呵，把这个脸啊，呵，蒙了一个严严实实。呵，这警察就问他呀，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人眼神躲闪，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的。警察一想，那要这样的话，根据司机师傅提供的线索，一指他手里头那个黑包，就他拿的那个背包，一开始是空的，见了那位阿姨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鼓了，哎，里头装了东西了。警察说了，将此包打开。等把这包打开之后，警察往里一看，嚯，这包里头整齐的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这么多的钱呐，好嘛，怎么回事啊？这男子反常的状态，再加上大额的现金，哎，民警判定这笔钱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行了，将这个男人带回公安机关，这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来呢，面对民警的这个询问，这主呢，你看他没辙了，说了实话了，我是在南方啊，那个长期的打工的，他人在南方，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不说了，反正是在南方，在南方长期务工。那你来北京干嘛呀？什么事情啊？怎么回事啊？前因后果呀？为什么呀？他说了，在他来北京之前呢，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陌生人，这人跟他说了，我这儿啊有一个兼职，哎，新的工作机会，兼职，看你啊是不是感兴趣。这位就问了，这个什么工作呀？不用你啊这个做别的工作，其实内容很简单，你只需要这个帮助我们呀运送钱款。哦，大伙一听罢了，这行过去有叫烫子手，哎，大保镖是吗？没有啊，这里头没有大保镖。干嘛呀？你看人家说了，请你啊帮我们运送资金。哦，每天按照按日子算，咱们这个薪水，这个报酬是日结，每天能够获得1000元的报酬，怎么样？哎呦，这位一听，这个每天能得着1000元高额薪资的诱惑之下，这位一想，行嘞，一拍大腿，就这么着了，坐着高铁进了北京。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对了，跟您说实话，这个邀约他，这个参与这个什么什么啊兼职的，这个就是诈骗分子。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他负责什么呀？运送资金呢？那是往好听的说，其实啊就是从这个受害人，诈骗分子打受害人那儿骗的钱，他负责拿，他是负责那个取钱的。那位一听明白了，这个他们那行里的黑话，诈骗这行啊，诈骗这帮团伙，他们里头管这种人啊叫什么呀？叫车手。对了，让他干的就是车手，什么兼职啊？这不是正经的营生。这主也没琢磨琢磨，哪儿那么好的事儿啊？你就帮着人家送个钱，一天能给你1000块钱，嘿，哎，其实他干的就是这个。他到那小区呀、啊，打那出租到小区，他见的那阿姨呀、啊，哎，非是旁人，就是受害者，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他从阿姨那地方取了20万元的现金，
然后呢准备啊把这个资金呢转移，这叫赃款。哎，结果呢警惕性很高的的哥师傅发现了情况，报告了警方，警方及时的将他查获。哎呀，单说那位阿姨呀一直还蒙在鼓里呢。后来民警找到这位阿姨了，前因后果给他那么一说，哎呀，阿姨说了，我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啊，进入了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投资平台呀。警察告诉他那是假的，虚假的投资平台。这骗子跟他说呀，嘿，这个啊哄骗这位阿姨，您这样，您不是想投资吗？您呢拿出20万元现金，然后呢哎这个线下投资，说白了您直接把这个现钱交给我们，我们给您操作，给您投资，您就能赚钱。什么呀，这钱啊交给坏人他就没了。这位阿姨是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要求，在小区门口20万元现金交给过来收钱的这个男的。哎，这男的你看被警察抓住了，那民警呢也联系上了那位阿姨，情况说明之后啊，哎呀反复的劝说呀，我估计一开始啊阿姨还不听呢，哪有这个事儿啊，我这是投资啊，人家跟我说了能挣钱，你看看，经过民警的一再的解释，阿姨这才蒙醒。哎呦，到后来呀、阿姨来到了派出所，取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现金，向民警同志表达了感谢。那么另外呢，行了，这个运钱人，就是那个加了引号的车手，大老远的打南方，本来有好好的工作，他觉得这份差事挣得多，一天给1000太合适了，行了，就为这个，行了，涉嫌犯罪啊，给这个诈骗分子运送赃款，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个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你看，哦，这是北京的事情，接下来咱就得奔上海。是高铁呀，是飞机，嗨，您就听我给您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也是啊打外地，嚯，也是一男的千里迢迢打外省市到了上海，干嘛呀，来到这个嘉定，在上海有个地方叫嘉定，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商场，这男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来到了商场的这个财务处，拿着一个公司的材料，干嘛呀，跟这个财务处的工作人员说，我呀想把这个8万元银行卡内的钱款，这张银行卡里头有8万元，你要干嘛呀，全部换成咱们商场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得再表扬一下了。上海的财务人员，上文书咱们表扬的是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高，你看有觉悟，及时的发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上海这位财务人员也不含糊，他也是发现了这有点不对劲儿啊。照理说呀，嚯，送到眼前的大买卖大客户啊，要花8万元换这个商场的储值预付卡。什么叫储值预付卡呀？就是你啊办了这个人家商场这个储值预付卡，你拿这卡就能在商场内消费，你甭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嘿，你只要是下单要买，不用你刷银行卡给现金，什么什么扫微信之类的不需要了，你就拿这张储值预付卡就可以了。但是财务人员转念一想，这个不对呀，啊，这么大的一笔钱啊，嘿嘿，这其中别是有什么问题吧？马上报警。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商场之内，见到了这个买卡男。上文书咱们这个北京的警察逮住的那个叫运钱男，下文书说到的这位买卡男，这男的要买这个预付卡。后来呢警察来了，说说吧，怎么回事情啊？一看警察呀，这位呀傻了，哎呀，眼神闪烁呀，哎呀，言语不定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之下，这男的后来向警方说了实话了。怎么回事呢？跟那个上文书说到那位在北京啊打那个大老远的打南方坐高铁到北京，嘿，奔着这个事由一天挣1000块钱，跟那男的情况差不太多，也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这主跟他说呀，你帮我一个忙，干嘛呀？你呀就到那个商场，我告诉你去哪家商场，到那个商场啊你就去那个买储值预付卡。这位一听，我没钱呀，不要你花钱，哎，我给你银行卡，你拿这个银行卡到商场去买储值预付卡，你听我的号令行事，这就可以了。回头呢买完卡之后我给你报酬。你看，哎呀，那位一听，这跟前头那个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对，那么会不会他这个其中他这个真相也差不太多呢？没错，这个民警啊通过对这个男子的询问知道了，让他买卡那人啊就离这个地方不远，在商场附近，哎，在商场附近窥探，在商场的外头暗中观察，好吗？他在商场外头就等着呢，让这男的进去，你拿这个银行卡买8万元储值预付卡，然后拿着卡出来交给我，回头呢我把报酬给你，这就咱俩就算是结清了。哦，他在商场外头，行啊。民警一琢磨，那就别耽误了，是不是？请这位进来吧，将这名男子抓获。经过这个盘问，这男的交代了，哎，这个钱呢8万元，就是这个这男的啊让这个这外地这男子啊告诉他给你报酬，给然后给你这张银行卡，这里头有8万元，你去买那个储值预付卡。那么这个银行卡当中这个8万元是什么呢？很简单，涉诈资金。明白了，就是转移赃款的方式。哦，这个8万元的涉诈资金都在这张银行卡里，都是打那个受害人那儿骗来的钱款。哎，后来警察说了，一旦啊这男的按照他那个他那上限

按照他那上线的那个要求，购卡完成，把这卡买了，再要想追踪这笔赃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哎，行了。实际上这个他们要买这购物卡，他的目的就是想啊，把这个涉诈的这个资金呢，哎，通过这个方式，等于通过这个买这个预付卡的方式，哎，这钱就给挪走了，转移赃款的一种方式。买这个预付卡之后呢，比如说在商场里头，他可以消费买东西，买了东西呢，然后在外。

0: 行了，这俩人已经被警方是刑事拘留。这俩故事大伙儿一听，您还别说，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发生在上海，真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说呀，这个咱们呀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惕性。哎，你看那个发生在北京那个故事里头，这个诈骗分子忽悠这个欺骗受害人，他的套路，他的话术没什么新鲜的，之前讲过多少回了，就是拿这个钱投资，您呢线下付现金，回头呢我找个人，哎，跟您说好了地方，然后让他呀到那个地方，您拿着现金现钱给他，那主拿上钱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个现金交给诈骗分子，这钱可就没了。第二个故事呢，你看他是打算干嘛呀，他这个钱啊打这个受害人那个地方骗来了，这个在这钱在银行卡里，他拿这银行卡到商场买这个储值预付卡8万元，然后呢转移赃款。哎呀，这些个坏招歪招损招啊，真是啊。所以说呀，哎，咱们得多多的留神，千万谨慎。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花园城市建设指南2026年9月1号正式实施。北京日报的消息，方便故宫景山周边这个旅游团集散，18米通道车区间快车是同步上线。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

0: 来代替蔗糖、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0: 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沙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沙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0: 没错，
1: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0: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1: 添加的。
0: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这是木糖醇的，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1: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1: 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对吧？但是
0: 还差100分
1: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

0: 猫，又安全又好吃，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5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51，400-015-1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1: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2: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0: 在紫霞仙子那把剑离至尊宝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之时，至尊宝撒了平生最完美的谎言。据说这段台词原来出自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但经过周星驰的改编之后说出来，意境岂止是提升了3-4层楼那么高。但是如今这部万千人心中最经典的作品，在1994年上映的时候，却像电影里紫霞仙子的经典台词一样，我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这结尾。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电影《大话西游》于1995年在香港和内地上映，上下两部《月光宝盒》《大圣娶亲》票房相加只有4500万票房。要知道，在周星驰之前的电影如《赌圣》和《唐伯虎点秋香》，单部电影票房就能达到4000万以上。在内地，有的电影公司竟然在《大话西游》放映2天后就决定以国产影片换掉，以避免更多损失。
3: 第二天午夜上台前，我们吃早点，当时他没有给我白眼，但是我看到他已经看我的眼睛，已经避开我的眼神，就是看其他的，我看到这个小孩子没有信心。

0: 时是个小孩子。此外，《西游降魔篇》的联合导演郭子健也对周星驰在电影上的性格做过一个相似的理解。他说，周星驰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是一个大孩子，孩子想玩什么就去拿什么，因为孩子太爱这样东西。
1: 奖杯，我要奶油的，
2: 我要巧克力。
0: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些纯真，甚至有点幼稚到让你想不到，但又让人心头一暖的细节，比如《功夫》里的棒棒糖，《西游降魔篇》里的儿歌三百首。这种低年龄段的物件，总是在周星驰那里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强调。在影片最后，棒棒糖真的变成了救赎主人公的关键。儿歌三百首被拼成了《大日如来真经》，成为至尊的降魔法器。这些小孩子的东西在周星驰的世界里究竟有多重要，我们还要从周星驰小孩子的时候说起。1962年6月22日，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一户普通人家。他的母亲林宝儿为他取名星驰，是根据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雄州雾列，俊采星驰”而来。
3: 然而，随着几个孩子的相继降生，周家人的生活变得越发的艰难。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星驰的父亲原本薪水就不高，这么一大家子要生存下去，不说别的，但是日常开销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4: 因为我有一次要买一个玩具在街上，然后他们的我妈妈就坚决不买，因为这个钱是拿来买菜的，就是。然后，但是我爸爸呢，就跟他说，哎，算了，就买给他了。他妈妈说不行不行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得要吵，然后他们最后两个就吵起来了，然后就。最后还是把我打了一顿，还没有买，终于还是没买。
3: 面对生活的重压，林宝儿与丈夫的争吵也日益的升级。在周星驰7岁的时候，他们风雨飘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正式分手。分手之后，一子二女都归林宝儿抚养。因为工作太忙，无暇照顾几个孩子，他只好把年幼的星驰和妹妹寄养在了外婆家。

0: 外出打工，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去美孚的新世界酒楼卖点心，但这份工作常常遇到各种各样难缠的客人，反应稍慢一点儿就会被经理骂，所以一定要能言善辩，保持礼仪。不知周星驰在影片中的伶牙俐齿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
1: 周星驰曾说，如果没有李小龙，就没有现在的周星驰，因为李小龙让他变成了功夫迷、电影迷。他也在自己的影片中展示了许多独具自己特色的功夫。只要几拳，就能将这样一张惊世骇俗的面孔打得如此美丽。现实中又有哪一项功夫更能令人心驰神往呢？
2: 现在没事了。
1: 玩笑归玩笑，我们仍能从新精武门功夫中看出

0: 约感觉到家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没有了欢笑，没有了圆满，更没有了父亲的庇护。
1: 曾做过舞台剧演员的林宝儿极具娱乐细胞，平日里常常诵诗唱歌给孩子们听。无论日子多苦，生活如何艰难，林宝儿从未

0: 只好自己冒名顶替，结果可想而知啊。梁朝伟榜上有名，而周星驰则名落孙山了。
1: 当然，这个是台湾综艺节目的演绎版本，不必当真。但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梁朝伟和周星驰关系非同一般，不然主持人也不可能拿他们的事如此演绎。落榜之后的周星驰又连续考了2年之后，终于进入训练班的夜班部。
0: 如今再次回忆当年的往事，细节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星驰与明星梦想又近了一步。然而命运之神却再一次的捉弄了他。毕业后虽然想演戏，但周星驰却被分到了儿童节目430穿梭机，播出的时间是下午4:30的冷门时段，这一待就是4年。
1: 在这4年里，周星驰得到的唯一正经的角色是节目里面叼着棒棒糖的黑僵尸。在主持儿童节目的时候，他经常脱离原有剧本给自己加戏，和传统主持人不同，他从不取悦小朋友，会凭着心情做反应，因此还遭到过投诉。不过也有人喜欢他的真实，
0: 一个瘦小的背影面对大海大喊着努力奋斗，等他克制地走开，海依旧是海，浪连着浪，这就是喜剧之王的开场。与此同时，这也实在太像是周星驰自己的人生独白。
2: 咔！精神一点，您是演员也是演员。干！我碰那个。
3: 哎呀！
2: 对的，多一点。
3: 对啊。
2: 再多一点。你还站这干嘛？快走啊！3×4，台湾
3: 开始。

0: 回到只有老弱妇孺和街头混混为伴的市井日常，被旁人的不修边幅、无所事事却自得其乐映衬着。他的西装革履和内心焦虑就像是一个笑话。面对柳飘飘的取笑，尹天仇说，其实
1: 我是一个演员。
2: 我本身呢，从事艺术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
1: 你这死跑都跑了。
2: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0: 这部电影，周星驰曾说：“喜剧之王以诉尽我当年的经历，情节是虚构的，但感受却是真实。”
1: 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周星驰在片中跑龙套。有一次，他扮演的路人甲被戴黑驴超风一掌击毙。在开机之前，周星驰主动和副导演商量，能不能用手挡一下，就因拍不着。第二掌再死，被导演骂到浪费时间。但在实拍的时候，被一掌拍死的瞬间，周星驰还是想琢磨一下不一样的死法。
2: 你看起来是没有。
3: 对，拔动，但是其实他有的嘛，没看见我也就是一个反应嘛，就是啊，疼！
4: 怎么了？
3: 后边那人干什么？你已经死了！喂，你怎么死来死去的死不了啊？
4: 因为我所设计的角色性格呢是比较调皮的，所以我内心的潜在台词呢是我不想死。
5: 你知不知道一秒钟有多少个底片？
3: 有24个，娟姐。
1: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镜头有多少秒钟？
3: 大概有1分钟。
1: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想死，浪费了多少秒、多少个底片、多少钱和多少工作人员的时间和心机啊？因为有了这样种种的摸爬滚打，周星驰才能将小人物演绎得如此真实。在后来的电影中，周星驰继续用喜剧的手段，用自揭伤疤的方式，一遍遍讲述小人物不得志的故事。
0: 讲述着小人物与大明星之间的反差。这别人演小人物总是一本善良，而他演的小人物则有喜怒哀乐，亦正亦邪，就如同你、我，大家都有弱点，有优点。他在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事物中发挥搞笑的创意，折腾。 泡面、蟑螂都是他搞笑的对象，让观众们觉得既熟悉又认同。看似无厘头的创意，并非是在片场里即兴创作，而是经过了数百次的演练。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那些让人在欢笑中悄悄落下眼泪。

0: 就很漂亮。
1: 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有过牵挂，才了无牵挂。
2: 说什么？大点声！
0: 跑路堂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0: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3: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4: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5: 喂，你上次说咬我是不是真的？
4: 是啊。
5: 没骗我吧？
4: 当然没骗你啊，等着你呢。
6: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7: 我的意中人，这个。

0: 这一幕幕看似只是无心的玩笑，其实是周星驰对自己过去的经历所做出的自嘲。这种不可思议的幽默感贯穿周星驰的电影，自始至终周星驰坚定不移地给自己使绊子，不仅以绊倒自己为乐，而且以绊倒自己为使命。即使是最沉重的命题，比如爱情，比如西天取经，他也能以市井的草根的幽默自我调侃。
1: 居然是他。
2: 20年前，周星驰正是人生的黄金年龄，盛名之下，他扮演的孙悟空与朱茵扮演的紫霞仙子有一段恋情，但是他当时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直到为了大义，最终失去了感情。
1: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2: 多年之后，《西游降魔篇》中虽然剧情已经不一样，但是周星驰没有按照录音师的建议重新写新的主题曲，而是沿用了18年前《大话西游》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只是在歌词中添加了一句：“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

人上了年纪之后，比较容易感怀过往，在绝望中还想留下一点希望。多年前的刘镇伟说他是小孩子，多年之后的郭子健形容他是大孩子。这20年的光阴

0: 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的周星驰，因为在任职四年来没有一次从头到尾参加完大会的所有议程，提案也没有一件，更是被屡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除此之外，与他合作过的一些签约艺人连续解约，肥仔聪、田启文、陈国坤等一批骨干员工离他而去，王晶、陈岚等香港的电影监制或者投资人也与周星驰决裂，曾经的搭档如今陌路，甚至有生意伙伴现在对簿公堂。看着周星驰如今已经满头花白的头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1: 分分合合，各种原委我们无从得知，也许是他太坚持自己的风格，也许他真的是难以相处之人，也许周星驰真的还没有长大，心里一直住着个小孩子。
0: 周星驰喜欢这些东西，看漫画书，棒棒糖，喜欢练功夫，也许是在成人世界里受到太多的挫折，他才用冷漠的外表与人隔绝，但是不经意间就暴露了孩子本性。
1: 据说有一次，一个女记者采访完周星驰，请他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一段话作为留念。据他回忆，有那么一刻，周星驰露出了难过的表情，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几个字：为什么坚持？想一想当初。如今的周星驰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也许他今后的作品很难再有突破，也许他渐渐老去，不复当日的辉煌，但是这世上已经有无数的人享受过他的光彩，有无数的人会在泛黄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回忆当年的至尊宝，当年的旺财，当年的小强，当年的大笑爆笑捧腹狂笑会心微笑，当年有感动，有梦想，有周星驰的时光。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等，因为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汤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茬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啊、激素啊、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

0: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

0: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晨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
1: 喝两杯，
0: 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1: 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0: 对，1斤200块钱。
1: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0: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的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

0: 高啊，
1: 是
0: 得对路数啊，得是那个老茶的味儿。首先得香，其次呢是得有这个茶味儿啊，它得有这个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这种感觉，然后还得卖相好。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寻找的这种北京老茶味儿的茉莉花茶，它是什么呢？是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嗯，为什么是小叶啊？因为相比于大叶的茶叶呢，小叶它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啊，但是它叶片小，芽头嫩，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泡出来汤色清亮，香气更高。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叶种的茶青啊，它是比较经久耐泡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采摘地是在高山茶园上，这样呢，小叶的这个茶本身它生长的就慢，
1: 哎，
0: 长得慢它味儿就浓，所以说这种茶熏制完了以后，做成茉莉花茶以后才能够经得住泡，也就是说经久耐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因为长得慢嘛，里边茶多酚含量比较适中，氨基酸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喝起来不寡味，但是能沏的浓，沏的艳，能沏出那茶色儿来。
1: 没错啊。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虽然叫做小叶花茶，和您平常去大茶庄里边买的那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那个一样，
1: 嗯，
0: 不碎，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茶的叶儿。
1: 没错、啊、
0: 这个您自己喝也好，看着心里边舒坦，那家里边来且了，请人喝茶的时候，这边也讲究一个面儿嘛，对吧？
1: 对，给您形容一下啊，这冲泡出来什么样？就冲泡开之后，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是完整匀整的，
0: 看起来舒坦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北京老茶味儿的，就是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市价170块钱。
1: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跟您说。

0: 的这款茶，您沏个两三泡、三四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说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1: 是
0: 能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人茉莉花茶，一共是六块，每块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三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8: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9: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8: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我们要新开业一个美食里好时街，同时在中秋、十一这些重要的节假日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些非常好的活动，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支持隆福寺。
1: 除了对隆福寺经典元素的还原，数字出版领域的转型升级也是本次东城展区的一大亮点。人民美术出版社今年迎来75周年，不仅带来数字化动态连环画，更训练了人工智能垂泪模型用于新连环画创作。人美新媒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都指着屏幕上的动画短片告诉记者，
2: 基于这些创作的作品呢，我们做了一些连漫微短剧，同时呢，基于我们的 IP， 我们做了一些衍生的文创，接下来跟东城关于 ARGC 方面有一些合作，我们会把我们平台上的3000多本的连环画的素材开放出来，作为这个文促的征集 ARGC 大赛的素材，让更多的大学生也好，企业也好，能够使用这些素材来进行相应的创作。
1: 展区另一侧，人民邮电出版社带来龙骨之境 VR 沉浸式体验剧场。人民邮电出版社大众出版中心营销运营部主任蒋亮还向记者展示了恐龙五宝系列盲盒，一款已经火到中东的明星产品，
3: 已经出口到了中东的6国，就是恐龙幼崽做的盲盒类的产品。我们整个今年的销售，这一套产品已经都超过10万只了，中东的国家的小朋友们也比较喜欢。
1: 展会首日，故宫以东6条采风主题线路正式发布，覆盖中轴、胡同、夜游、潮玩等多元场景，联动美团、携程、高德、抖音、邮储银行5大平台，构建起全域全时段消费矩阵。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方晨子介绍，
4: 可感知的文化场景、可交互的科技体验，还有可以分享的文旅产品，我们希望在现场看到这些优质体验内容的消费者，未来可以真正到东城来消费打卡。同时呢，在现场有交流洽谈的企业，可以到东城投资兴业。
5: 昨天，福茂会首钢园里。

0: 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0: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0: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

0: 夜头非常的疼，浑身没一处是舒服的，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我们也做一期专属于老师们的特辑。
1: 嗯，
0: 不聊空泛的祝福，我觉得，因为从我们的专业出发嘛，就聊聊实在的职业病，以及孟大夫怎么替老师们缓解的办法。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向所有坚守在讲台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
1: 哎，真的，其实教师群体的这个职业病啊，包括有很多这个职业，它确实是，它都不是累一点那么简单啊。我们说长期的这种用嗓啊，久坐伏案啊，久站授课啊，而且关键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对吧？几个因素常年的叠加，很多小毛病都从这种临时的不舒服慢慢就熬成了职业病。但很多老师都觉得，哎呀，大家都这样，他也不算病，硬扛着也不调理，时间久了之后反而影响了咱们的工作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把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跟您说一说啊，给看看这职业病，那没办法，有人说那我这站着讲课，或者说我要伏案工作，要长期用嗓，没办法，这就是工作所限。但是呢，也要给您一些课间十分钟或者备课间隙就能让您做到的，不浪费您时间的，稍微能缓解一点的小办法。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带我们的班主任也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小姑娘，哎呀，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就她带的班能够考很好。然后当时其实她因为压力过大，出现了一个礼拜多的黑便。但是他
0: 黑便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的那个上厕所那个粪便的颜色是那种黑色柏油，
0: 黑便，
1: 对，黑便，就出现了黑便，排这种黑便。但是他当时就因为他胃一直也不好，他吃一顿饱一顿的，有的时候这个少工作没时间，然后他又想，他说等我们期末考试完，然后他就去看，然后结果我们在期末考试完那一天还没出成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就晕倒了之后，然后住院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是胃溃疡导致的消化道出血，其实已经出了一个多礼拜了，他都贫血了，然后他就想一直坚持等我们考完，然后但是我们非常争气，那一次我们班拿了年级的第一名。后来我们去看老师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啊，老师就说，哎呀，就是我没有白坚持啊，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但是现在再翻回去看，就觉得老师的身体健康就是这是一，就是如果他身体不健康，怎么会有学了越来越好的我们呢？就是关注自己还千万不能拖。
0: 是的，因为老师永远相对于学生来讲，他就是更加付出多的那一方。
1: 对，就他就总在说这个蜡炬成灰泪始干嘛，老要燃烧自己。
0: 对，燃烧自己奉献给学生们。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首先一定是感谢老师们，
1: 对，
0: 同时呢把对老师们这些职业病怎么样去解决讲清楚，
1: 是的，
0: 也是送给我们老师一份教师节的礼物。
1: 对，真的，其实真的从学生的角度，就经常我们经常看家长，就是我希望无条件为孩子付出，我像包括老师一样，我要燃烧我自己。但其实我觉得从孩子们的角度，有的时候反而会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健康。
0: 对，
1: 就是，对，
0: 因为我觉得这种爱意和付出都是相互的。
1: 对，是的，
0: 可能他们觉得就是我不能说他们是所谓的自我感动，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应该想想，其实我的学生，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其实他们也希望我更爱自己。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只有我更爱自己了，才能有更好的能力去爱他们。
1: 是的，然后直到现在，这个当年晕倒了，然后有消化道溃疡的老师，他还在我

也放松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这个站着讲课的这种习惯，有很多老师呢会习惯，比如说我就靠在讲台上，这种斜靠着往这儿，这个就因为靠着能稍微借点力嘛，重心可能就会压在一条腿上了，就身子是保持有点歪着的。时间久了之后，脊柱两侧受力会不均匀，会有什么像这种高低肩或者腰肌劳损，其实也会跟着来。不止老师，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像消化科医生会做胃肠镜，做镜子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只脚是要去踩图片的，就是咱们看咱们的这个胃肠镜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典型，然后我们手上的镜子有一个暂停键，就是拍照键，拍照完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脚呢要去踩一下这个踏板，就把这张图截存到我们的电脑里，就会形成您报告里面能看到的上面的这个照片了。因为胃肠镜是一个动态的检查嘛，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脚要不停的踩这个照片啊，一般像一个胃肠镜来讲几十张这种照片。

0: 问题，比如到了晚上下肢这个胀啊痛啊，然后或者甚至已经出现这种淤曲的这种血管，你也可以考虑用用这种静脉曲张袜，它有很好的防止静脉曲张的一个作用。
1: 嗯，是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中有一些老师可以用上那个孟大夫教的方法，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一到开学季就嗓子疼、失眠、爱着急，这和这种心理上的教学压力有关系吗？
0: 哎，刚刚其实上一周我们还在说开学季的时候，孩子们对于孩子们和家长是挑战，孩子要就是完全和这个暑假寒暑假的生活作息要调整
1: 分别。
0: 对家长也是，当然了，对于老师，咱们是老师啊，但是也是要职场人嘛，就跟咱们一样，您的假期余额不足，而且老师有很多他不是在开学那天才去上班的，他们要提前很久就要去学校打扫呀，要整理要处理，所以就他们的这个所以老师们的开学时间其实是比同学们要提前的。
1: 是的，
0: 对，所以
1: 到开学季之后，如果是低年级新生的老师，哎，会觉得这小孩难教啊，如果吵闹怎么办？然后高年级的老师会担心，哎呀，这个升学的压力也在我这儿呀，所以老师们也是压力山大。
0: 对，其实你想现在就家家都这个宝贝儿的，对吧？你说这其实老师的这个

0: 也不舒服，睡也睡不着，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1: 嗯，
0: 就是身上的重担，肩膀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人就会处于这种应激状态啊，咽喉黏膜长期说话会充血水肿，本来用嗓就多，再一刺激咽炎也犯了啊，颈肩的肌肉有的时候它因为人一紧张它会不自觉的会紧绷嘛，时间久了这种肩膀这种僵硬酸痛啊，再加上有的时候因为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这种要求嘛，我们说这种啊 KPI 的要求，大家得关注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啊，包括我们说的成绩呀，啊，然后其实都是要关注的，真的是心身健康，
1: 嗯，
0: 都要在老师里去关注，包括还有成绩，所以再加上去熬夜备课，因为其实大家总觉得老师是不是就讲个课就行了，其实真的不是，就跟大夫一样说是不是您每天就出个门诊，有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在背后的对于这些作业的批改了，文案的这种书写了，教案的这种书写了，
1: 是
0: 然后做个 PPT 了，参加个评比吧，写个总结了，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些您看不到的活儿啊，都是要做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那你说生物钟每天晚上熬个夜啊，加个班了，生物钟就紊乱了，因为经常大家会说，
1: 嗯，
0: 说老师好啊，一年两个假期您只看到了有假期，您不知道其实假期的时候老师有的时候他不是放假的，他还有工作要做呀，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年硕士生同一届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就去当老师，
0: 嗯，
1: 而且还是小学老师对，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小孩又比较难管，
0: 嗯，
1: 然后我们只看到了哇你暑假可以出去旅游，
0: 哦，
1: 但是没有看到他上班之后早七晚九
0: 哦，对，我是有同学去了学校里面当校医，
1: 嗯，
0: 然后我说校医应该很舒服吧，因为他确实也是小学的校医，我说那应该是有两个假期，他说不是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特别害怕孩子磕了碰了，孩子哪儿不舒服，
1: 嗯，是
0: 就是特别担心这些，所以他说其实压力一点都不小，就觉得家长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了啊，你就是人家怎么来的你不能让孩子磕了碰了回去，就是这些，他说而且眼保健操啦，怎么洗手啦，怎么去防蛀牙啦，他说有很多这种从小的这种安全意识，然后他说我做一个校医我要去培养，然后包括孩子磕了碰了哪儿不舒服了第一时间要来医务室，他其实压力也很大，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你看医生有对病人需要负责的这个责任，那老师相对应的对孩子负责，我觉得他们面对这么多孩子压力一定是更大的，
0: 对，练文压力也很大，要对945养生派的所有家人们
1: 对对对，我们呢就是希望把更好的内容可以带给，
0: 嗯，持续输出
1: 然后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0: 对是的，
1: 我们是一个桥梁的作用，衔接我
0: 们
1: 优秀的医生对，但是还好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同时我也是深感幸福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份责任也是像。

0: 是不是真的就躲不开了呢？
1: 哦，那也不是，说的也太，也是这样，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期节目？一个是跟老师说，老师辛苦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职业，我们总会认为这个职业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病，但是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嗓子刚开始出现干痒啊，肩颈刚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或者您眼睛刚开始干涩的时候，我们去调整您的这种用嗓方式，您的坐姿，我们用一些日常养护的方式，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不要到他已经逆转不了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咱才想着去治。在能逆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确实改变不了。但是您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喝点什么代茶饮，我平时批改作业的时候稍微仰仰头，看看远方，这些其实您是能够改善的。您别等到已经声带息肉了，重度颈椎间盘突出了，严重的静脉曲张，这小腿都已经开出现蚯蚓了。您说我这会儿觉得，哎呦不行，我开始养一养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完全逆转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您的症状。所以您千万别觉得，无论任何职业都一样，别觉得哎呀干这个都这样。职业病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说哎职业病很正常，扛扛都过去了，小毛病咱花几分钟调理，比您拖成大罪啊，拖成大病再受罪要强得多了。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来答疑完了，我们来拆解五个老师群体最容易踩的健康误区，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嗓子哑我就含薄荷润喉糖，凉丝丝的就是管用，越凉越缓解。
1: 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我自己也会吃，包括练文有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有的时候会吃点这个润喉糖啊，但是润喉糖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就是说，他您觉得现在不舒服，我临时吃一点，它能临时缓解你的症状。但是咱要知道，因为它为什么会能让您舒服点？因为它里边有薄荷，对吧？有薄荷醇，您觉得凉凉的，一呼吸感觉，哎，感觉嗓子舒服点。但是，哎，孟大夫的但是来了，您这嗓子不舒服，它的本质是因为少薄荷吗？啊，不是，是因为啊，我们说是不是您的咽喉黏膜充血水肿了呀？您吃个薄荷，它没有办法去修复您这些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充血水肿的黏膜让它完全的下去啊！短时间之内，您说我稍微改善一下症状，我顶应个急。但是您说我如果把它当成一种长期的习惯，一方面它里边是否含糖，对您的其他脏器是否有影响？另外一方面，它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刺激，让你觉得一时感觉好像是好了，其实又没有好，拖的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很多老师一觉得嗓子疼，吃酸药。万能消炎药，跟我奶一样，万能的阿莫西林。
0: 阿莫西林，
1: 对，只要一嗓子疼，哪儿疼都吃阿莫西林。哎呦天哪！但其实我们说这种嗓子疼啊，嗓子不舒服，很多是因为用嗓过度导致的这种啊充血水肿，它不是细菌感染。
0: 是
1: 您可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不但吃多了没用，可能还会破坏我们身体里一些正确的、正常的这种菌群环境。所以正常的做法呢，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点这种淡盐水漱漱口啊，您可以喝一点这种护嗓子的一些护嗓茶啊，它有一定很好的这种我们说叫消炎的一个作用，比您吃这个润喉糖啊，包括您吃消炎药其实要更管用一些的。
0: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因为提到老师们有很多颈椎的问题，然后一旦老师们觉得颈椎不舒服了，就快速的甩脖子掰肩膀掰得咔咔响。我以前高中在老师办公室经常听到，那这才叫放松开了吗？
1: 哎，真的这个习惯特别危险，因为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说我要是就是两边这个头弄一弄，他一定要听到响，这一边咔咔咔一边咔咔咔，哎，他觉得，哎，我响了，我才是掰好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是颈椎僵硬的时候，咱的这个肌肉啊，其实是属于一种紧张的这种水肿的状态啊，对吧？本来我就很累，我这会儿要做的什么？我要做的是拉伸，对吧？我拉一拉，我去做一个拉伸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让您啊，左边猛甩头，右边猛甩头，使劲掰一。容易拉伤您的肌肉和韧带，甚至本身如果您有颈椎病的时候，您这样特别使劲的掰呀拉，容易有这种压迫椎间盘、压迫神经根的情况，反而出现一掰又手麻了、头晕了啊！所以就是，甚至有这种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您这咔一掰人晕了都有可能。
0: 是，
1: 所以可不是说我就咔咔咔才是关节松开了啊，它其实就是这种关节摩擦这种弹响嘛，和您是不是真的放松是没关系的。您正确的方式呢，一定是慢动作。 作，慢慢来的。我们说像您觉得嗓子不舒服也好，或者您觉得这个颈椎不舒服也好，比如老低头，包括有的时候我对着电脑看了一上午病人之后会觉得，哎呀，这个脖子觉得好，可能是因为坐姿的问题
0: 僵了，
1: 脖子僵硬，甚至某一个点很疼，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说我掰这个点我给它咔咔掰坐响，而是说我应该坐起来，我慢慢的往后仰头
0: 舒展开，
1: 仰头去让它舒展，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左右啊，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拉伸的这种动作，但注意您的拉伸动作一定要轻柔，可别咔咔这种，哎，那可不行。
0: 嗯，那其实讲完这个啊，我们讲讲第三个误区，因为很多老师在熬夜改作业备课的时候就容易困，然后他们就靠咖啡浓茶提神，然后甚至认为我可能晚上熬夜，那白天早课上完之后，白天下午补个觉就补回来了。
1: 哎呦，这其实是很多老师的日常，就包括咱们职场打工牛马们的日常啊，就觉得我喝咖啡，我喝浓茶，你说它真的是才补了您的这个精气神吗？其实它只是有提神作用，相当于提前透支了您的身体啊，对吧？我硬顶着呢，我拿浓茶，我拿咖啡硬顶着，我把这个精力强行的给提上来，相当于您是在透支您后面的精力啊。当然您觉得我似乎短暂的清醒了，我能把手里的活干完了，但时间久了之后，您会发现后面的精力会更累。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气血不足，哎，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您提前把精力用了呀，对吧？那您后边肯定这个我们说那精力就透支了，就没了呀。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期喝不只会透支身体，它甚至有可能还会出现心慌啊、失眠啊、焦虑加重的情况啊。而且本身熬夜又耗伤气血，熬夜的时候免疫力还会下降，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一熬大夜就容易感冒。
0: 我发现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最近就会觉得我就是免疫力持续下降之后，我整个人就是身体上各种毛病就出现了，
1: 对
0: 对，然后又感冒又发炎，对，所以我觉得人的身体真的是
1: 就是生物钟要规范，然后你就是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今天不规范，然后你的身体说没事，我让你看看，
0: 是他好像在提醒你，但同时他又会阴你一手，
1: 对，他说我让你看看，你再熬夜啊，我长俩痘，哎，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师们，一定不要强行的透支自己的精力。
1: 对，真的是您的学生，作为一个过来的学生，但是现在我们也是老师了，都是像我们也是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讲师了，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学生，就是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们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学生也好，其实作为同学更希望我自己的老师过得幸福快乐，就这些孩子们的心思是很单纯的，我希望你过得好，真的是这样。然后现在自己作为老师了之后，有的时候反而就也开始理解老师为什么他愿意想燃烧自己把更多东西给孩子，就觉得，哎，我是站在你前面的这个人，我想替你扛点东西，我想把我自己的经验恨不得把所有自己的心掏出来，把我走过的弯路把这些事儿讲给你听，因为我们教的是医学生嘛。但是又看到了这些孩子们叛逆，想起了当年啊，老师当年这么讲，我们也不是完全能听进去。
0: 是，
1: 对，现在就觉得，哎呀，原来当年老师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掏心窝子去说的时候，也会感觉，哎呀，年轻人和我们当年还是一样。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想，其实虽然说每一代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您看，新一代的年轻人上。

0: 是哪个职业，或者说你无论是处于哪个位置下，你只要对人真诚，然后双方都互相付出，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环境都会越来越好。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师会觉得我们刚刚所谓提到的职业病都是小事儿，人人都有。哎，他说这不就是颈椎有问题吗？哎，稍微活动活动，或者说去按个摩，我就好了。那嗓子有问题，那我一直都是这样。你看我不是也一直在讲台上教课吗？不用特意调理，扛过去就好了。
1: 甚至整个年级组、整个教研室都有这个问题。
0: 对。
1: 对，但其实是我们说，教师的职业周期是很长的，我们可能有二。

0: 啊，马上就进入到咱的干货环节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教教大家怎么提前预防，怎么改善。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第一个，咱先说这个嗓子吧，就说话嘛，对吧？这个护嗓篇三个小方法，让您告别常年的这个嗓子哑。第一个就是您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专属保温杯，不用特大，200毫升，能放包里这种最好。喝一点专属的护嗓茶啊，它其实呢，我们叫做玄麦橘甘茶啊，它配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玄参、麦冬啊、桔梗加上生甘草。玄参、麦冬、桔梗和生甘草，每一个都2到3克就行了，很少。放到保温杯里，您拿沸水冲泡，然后焖个10分钟啊就可以了。课间的时候，小口的这个抿点，就小口滋溜着点，您别吨吨吨吨的猛灌就行了。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医的利咽方，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用嗓过度啊、气音不足的这种咽喉损伤，可以缓解我们的嗓子干痒啊、异物感啊，包括有这种利咽化痰、温润而不凉燥、修复黏膜的作用。如果您是有慢性咽炎的话，您可以喝一喝试一试。当然了，如果您说我喝完这个觉得，哎呀，我平时特别怕凉的，您也可以在里边加一片生姜、玄参、麦冬、桔梗、生甘草各2到3克。怕凉的老师们呢，也可以加一片生姜。第二个呢，这应该练文说了。
1: 哎，这个其实我刚刚听到孟大夫一提到说，哎，老师上课总是扯着嗓子对学生说话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在我们播音专业当中呢，有一个发声的小技巧叫做腹式发声法，就是胸腹联合式呼吸法。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明显感觉是用喉咙发力的，但这个胸腹联合式发声呢，就是说话的时候肚子微微鼓起，用腹部的力量带动气息发声，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气沉丹田，用丹田发力，而不是靠喉咙喊。你看

0: 对的。那刚刚开始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气息开始慢慢练，而且讲课的时候呢，也要提醒自己，哎，我们不能扯着嗓子说话。就算现在有小蜜蜂，很多老师也是扯着嗓门啊，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方法如果可以适用于老师们，然后把原先的习惯改掉的话，我觉得嗓子就会省力很多了。嗯，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老师用的还是这种，就是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无尘粉笔了嘛，但是如果要是还是会有一些粉尘的话，你也可以在讲完课之后用温的淡盐水先漱漱口。
0: 嗯，
1: 尤其

0: 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抬头远望，不要总盯着一个地方啊，您走到咱们的窗户边上看看远处的绿树，看看远处的蓝天啊，对吧，保持个10秒钟看一会儿。同时呢，咱可以，我们说叫侧颈拉伸，一个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头啊往后仰，往后仰，慢慢啊仰啊，别头晕了，往后仰，仰完了之后呢，仰到一个您仰不了的角度，哎，仰完了之后您可以转转头，或者就是您可以直接仰完了之后回正了之后，您可以啊，我们说啊侧颈拉伸，头呢轻轻的倒向一侧，啊，我们这个头比如先像此刻我们先头像轻轻的往左倒去，我和练文同事在做发现，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头呢再向右倒去，我们可以用这个手呢轻轻的去按住这个头啊，比如说我往右倒的时候我拿右手去按啊，往左倒的时候拿左手去按，它起到一个拉伸的作用，每边呢保持个10秒左右的时间啊，拉过去啊，1、2、3、4，我们数10下，再拉过来，哎，左右各做3次，然后再往后仰一仰，同时呢您也可以做耸，我们就叫耸肩和沉肩的作用，我们说双肩往上提，保持3秒钟啊，然后再沉下去放松，然后哎再往上提，所以其实您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批改作业的时候我们看看远处，做 PPT 做教案的时候看看远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啊这个往后仰，以及两侧拉拉我们的这个颈椎，同时呢啊提提肩膀，包括你也可以去按一按风池穴
1: 啊，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风池穴其实就是我们枕骨后面这个凹陷处，就是两个大筋外边这个凹陷处，您去揉一揉啊，如果酸胀感比较明显啊，它就啊证明您这个肌肉有点比较紧张了，它有缓解我们颈椎僵硬啊，缓解这个头昏沉，都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您上课累了，或者是批改作业累了，您都可以按一按。
1: 嗯，那说完这个颈椎之后呢，就讲到眼睛，因为就是经常要改作业嘛，我觉得老师也有用眼疲劳。
0: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也好，包括这真的是这个眼睛心灵的窗户，天天都在用，所以这个护眼的原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叫20-20-20。之前我们其实有一期也在讲，就是您改20分钟作业，抬头看往6米以外的物体看个20秒钟，就是不要让这个眼睛过于的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作业上，因为它距离很近嘛，去缓解这个视疲劳。还有就是您可以试一试去揉这个滴中眼药水，
1: 嗯。
0: 不要揉眼睛啊，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你也可以滴起来，然后但是尽量不要去搓揉眼睛，这个手不干净容易感染。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按眼，刚才我们说这个眼保健操现在开始，第一节按揉睛明穴。
1: 是的，这个睛明穴就是在内眼角上方的，
0: 对，
1: 嗯，
0: 你也可以试一试按揉睛明穴去改善你的症状。
1: 好，那其实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一套下来啊，我觉得老师们职业病或者说日常最头疼的问题其实都覆盖到了，而且啊，又不用花时间，碎片化时间就可以完成，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
0: 哎呀，其实最后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所有老师说一句，大家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多照顾自己，爱自己，您的嗓子颈椎眼睛和腿，您们的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肠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

0: 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十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五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5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
1: 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51，400015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渠道，400015551，
0: 400015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啊，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花，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

0: 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机器人分拣手速快，中欧班列好物多，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亮相首钢园，数智换新迎客来，和和共赢聚首钢，2026年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京开幕。天凉了，消防员敲开独居老人的家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巨身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载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市民排着队沉浸式体验地铁驾驶。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专题展上，物流跨境出海、数智交通转型、城市出行升级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二号馆的二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巨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3: 它一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异形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2: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地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4: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

0: 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1: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
2: 终点站建国门。
0: 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3: 今天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0: 旅游合作新路径。大会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里，北京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两位。详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 排名跃升的底气藏在深耕多年的数字文旅底座里，一站式过境免签、跨省市退税、 AR 实时翻译眼镜便利化，正是数字赋能的直观落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2: 那近年来呢，其实北京在数字赋能文旅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啊，比如说我们推出了入京通 Go 北京，上面呢整合了39项入境游客常用的这些功能，也是涉及到食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实现了

0: 故。那么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其实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点，我们的这些人才已经不是单纯的导游，而是讲述者，而是主理人，而是向外国游客传递中国、传递北京的最有效和生动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些人他可能既要有文化的底蕴，又要有语言的能力，所以这种兼顾我觉得可能正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近期天气转凉，独居老人家中用电用火安全成为当前消防重点。昨天上午，东城区王府井消防救援站联合街道安全员、社区警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三元进社区入户帮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因为是天转凉了啊，我们这担心就是说咱老年人不是都怕冷吗？我怕您这儿有那个使用大功率电器，然后跟这儿给您做一个提醒。
3: 上午10点，在东华门街道一户独居老人家中，东城区王府井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王天义一边帮老人收拾屋子，一边提醒用电安全。入秋以来，电热毯、电暖气使用进入高峰，火灾风险随之上升。王府井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吴迪介绍，
4: 气还没有来，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会使这个常见这种电热毯，到夜里发生短路的情况，我们在前期中队接的一些这个警情当中也会遇到电热毯短路完导致人员受伤的或者引发火灾的情况。我们围绕这种近期季节特点和一些风险隐患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提示。
3: 入户帮扶是消防员角色的一次延伸。吴迪说，过去对站以车组为单位对居民楼整体开展调研熟悉，如今把触角伸进住户家中，一次入户既是隐患排查，也是救援准备。
4: 原来我们对站以车组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居民楼的这么一个整体的情况进行调研和熟悉，现在呢，我们更加聚焦到个体消防员延伸触角到住户家中。

0: 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

0: 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儿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1: 哎，没错，
0: 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主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

0: 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
1: 嗯、
0: 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 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 南转北风二级， 最低气温15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7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京举行， 天亮了，消防员敲开独居老人的家门， 西城区2027年度高校人才招录招聘启动。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昨天，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 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再来关注， 近日，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 暨首场宣讲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 未来两个月， 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 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 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首场宣讲中，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0: 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会让我有一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真正能做出来的科研部署在祖国最尖端的这些科研设备上。
1: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红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2: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就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她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1: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

0: 长期的一个公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这个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1: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用真实经历感染青年，以鲜活案例启迪心智，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2: 再来关注。近期天气转凉，独居老人家中用电、用火安全成为当前消防重点。昨天上午，东城区王府井消防救援站联合街道安全员、社区警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3元进社区入户帮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3: 因为这天儿转凉了啊，我们这担心就是说，咱老年人不是都怕冷吗？我怕您这儿有那个使用大功率电器，然后在那儿给您做一个提醒。
4: 上午10点，在东华门街道一户独居老人家中。

0: 消防员把防火关口移到了独居老人家门口。天凉了，这份上门的安全提醒正成为社区里最踏实的守护。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吸纳英才，融创未来北京市西城区2027年度高校人才招录招聘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启动。作为西城区

0: 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讲到了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故事。那提到

0: 性，他就高高在上，执掌一切，是阿波罗还是雅典娜还是战神这个
1: 叫什么？
0: 阿瑞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1: 对啊，
0: 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优点，又有自己的缺点，
1: 没错。
0: 那么他会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然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他很多事情是毫无理由的，
2: 没错，
0: 甚至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不去考虑人类的啊，就是这个神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和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神的塑造
2: 不一样
0: 啊，对，
2: 其实对，我觉得就是在希腊神话里边，人和神是同行的，就是我们说可以说人神共行哈，然后呢，
0: 共行这个形是哪个？
2: 就是形式的形，
0: 形式的形，
2: 对。也另外呢，就是说它也代表了人的这种七情六欲，人跟神是不分家的。然后它可以，比如说教你，比如你人去做什么事情。那么，而且呢，他们更崇尚的就是在这个神里边，因为就像你说的，因为他就是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干好事，这样就代表了人的一种什么，就是七情六欲。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这个七情六欲迸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它就是坏的事情，但是中国的神不一样，中国的神其实我觉得像您说的有几个方面哈，有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神话里边，神话的传说里边，这个人到底是神还是人？有的时候他就是人，比如说我们说你看那个大禹治水，或者说后羿射日哈，就是他肯定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他不是一个那种神的形象，对。然后比如像道教里可能是人变成了一个仙的那种形象，对，它可能跟道教有关系，但是呢，中国的神呢，基本上我认为中国人的那种性格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设想或者想象出来的，所以呢，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对人的一种预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很多时候都是像夸父追日也好，这个后羿射日也好，还是女娲造人也好，还有女娲补天也好，实际上他们就是在为人做好事儿。我觉得它就反映了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向善，把人的这个优点就理想化了，然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就是向善的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对伦理的这种追求，就是说我要关心他人，我要为人做好事情，所以它完全就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那个伏羲，这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和中西文明的不同，特别是中西伦理的不同，中国的伦理就是说我要考虑大家，然后所以我要做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西方呢可能就是一个个人主义，就是我要满足我的欲望，我追求所谓的快乐，实际上可能就是跟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对伦理的判断相关性。
0: 那么刚才呢请到彭平老师讲到的是什么呢？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对于神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和我们中国传统神话当中对于神的形象的塑造都不一样，但是还有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相同的地方您觉得是体现了哪几个方面呢？
2: 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比如说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的那种共性或者说人性的方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它也反映了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的哲学观。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整个人类，因为人类他对世界的认识是一样的，太阳神哈，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后羿射日是吧，也有这个
3: 异曲同工之妙，
2: 他可能就是也是来自于当时就是人类对比如说特别是最初这个宇宙的混沌的状态，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类他对这个宇宙混沌的状态呢他的认识，比如说之前他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去比如说想象出这些故事来，这些神话故事，
0: 因为当时的人类他要解释
2: 对他解释
0: 这
2: 个宇宙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致的地方。对，它就代表了这个混沌混乱。他当时呢就是睁开眼之后把天地分开。我们的神话里面什么是盘古拿斧是吧，砍开了天地，天上为天，地上为地。天地之后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什么呢，有了天空之神乌兰诺斯跟地母盖亚大地女神盖亚，然后天空跟大地之间交合，所以生孕育出了万物，有山川有河流有大海。那么在这个原初的这个神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不经常被人提到的哈，除了这个众神之海里面有讲的这个原初海神叫彭托斯。彭托斯呢其实是海洋民族对于这个大自然就是海是怎么形成，他们其实

0: 啊，所以有了大海，这个海原处的海神就叫彭波斯，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处的爱神叫厄洛斯，这个厄洛斯和后来阿弗洛狄特的儿子厄洛斯同名啊，但是呢，他这个原处的爱神，他就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啊，对于繁衍、对于爱欲的这个欲望，这个神话就是创世神话里面其实反映了各个民族
1: 对
0: 于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来，哎，我们要追求什么，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观念所在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前段时间我在读《伊利亚特》《奥德赛》，读荷马史诗，包括读一些这个后面的学者对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荷马史诗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在这个考古发掘当中有很多新的发现，突然发现哦，原来荷马史诗当中所讲的这些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所认为的这是神话故事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那比如说像女娲呀、伏羲啊、这个盘古啊、后羿啊，包括精卫填海的精卫啊，这些神话都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看《山海经》里面的那些这个一些异兽哈，是吧？啊，也是不存在的。哎，荷马史诗不一样哈，啊，他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后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经过他们的一些。

0: 思的是呢，它这个古城是建在古城之上的啊，就它一期一期的往下去挖，它会发现一期一期的文明所在啊。所以说呢，到现在这个虽然考古学界还没有定论哈，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它侧面印证了说，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刚刚我提到说特洛伊这个城，它在古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关键港口啊，那它连接它再往里走就是黑海呀啊，就是欧德萨港口，那就是往那边走，这边呢连接的是爱琴海，再爱琴海再往南，那就是环地中海，东地中海这一片区域，南边有谁啊？有埃及，埃及这边有红海，啊，有阿拉伯半岛，这一片区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非常的频繁。这个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它的所在的这个货物，包括很多不来自当地的这个产物，那就说明这个考古学发现就说明，那这个地方它肯定是有贸易往来，不属于它这个地方的地方它存在嘛。
1: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古希腊神话哈，我们还可以回到《奥德赛》这个电影，啊，我在做今天这个直播准备的时候，我也梳理了一下哈，其实在这个好莱坞的。

0: 复的。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诸神，它已经代表了人类人性的各个方面。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文明，我认为哈，就是它已经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后来的艺术创作，包括文学创作当中，那它必定会成为一个母体，因为它本身就定下来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走向。人崇拜什么，西方人崇拜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西方人不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又不喜欢做什么，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实际上他已经是很确定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啊或者文学等等，他从这个里边去发掘这个母体，这是必然的。虽然我不是搞文学的，但是它其实你看希腊神话在整个文学的传统里，它也是一直在贯穿的。就最著名大家一提现在就是那个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希腊去挖掘这些东西，然后来就是人的欲望呀，人性的解放啊等等。所以你看莎士比亚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戏剧里面，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里面，都可以看到希腊神话的影子。就包括哈姆雷特，他把自己比作懦夫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神的名字。比方说罗密欧朱丽叶的这个悲剧里边，就是那个 Cupid， 就是那个丘比特，这个也在用。像喜剧《仲夏夜之梦》里面，他好多都是古希腊的这个
1: 对
0: 小仙女什么，都是古希腊的这个意象都是存在的。然后比如说到了那个浪漫主义时期，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像雪莱，他专门写了一首诗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你像那个济慈专门写什么希腊古梦颂，是吧，对，这种 ORN 这种 ORN 这样，就对他到近现代你看一下，就是特别著名的那个 James Joyce， 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是什么，尤利西斯，尤利西就是奥德修斯的罗马
1: 名
0: 字。所以就是对他就是一直在贯穿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电影那是一样的。其实就这种只是艺术形式的不同，那就说明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希腊神话里所描写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它就是贯穿着人类的整个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不断的从里面去发掘阐释，肯定不会是照搬原来，就是你比如说诺兰这部电影，它就是一种现代阐释。我可以去反思希腊神话里边好的东西，也可以反思不好的东西，所以来激励人类去比如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啊。
2: 那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古希腊神话流传了2000多年哈，它怎么就会成为了西方世界这个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石的欧洲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性的存在呢？
0: 我们说的西方一般来说当年就是欧洲了，你比如说它也是跟欧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理环境相关联，特别是后来建立了一些民族国家哈，就是民族国家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其实这种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话题，它不像中国，中国这个整个来说它就虽然它的一是地大物博，是吧，
1: 兼容并蓄，
0: 对，地大物博，人们就是安居乐业那种感觉，另外就是它一直是虽然有时候会有分裂的这种，但它更多的时候是大一统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就是那种安全感特别强，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那么西方呢，它无论是从自然环境，你像英国它也是一个岛国，对吧，然后另外呢它建立民族国家就是都是小国，都是那种分崩离析的这个，所以它的不安全感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说就像哥特是一样的，你看哥特他到从19世纪吧，18多少年，就从沃尔普写那个哥特作品一直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啊，为什么经久不衰，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说西方人的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这个这是非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他从再回到这个希腊神话里边的那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重点讲的这个希腊神话这一套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不只准备了这一本书哈，《众神之海》，我们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在节目当中专门跟大家来讲。那么还有一本书，我特别的喜欢，就是《荷马》这本书，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荷马史诗》啊，《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嘛。那么荷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其实一直是专业的学者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哈。那么有人认为说荷马他是一个人啊，他是真实存在。

0: 电影的这个三幕式啊，现在还有英雄之路，就是刚刚看的出的也是新出版了一遍哈。英雄之路这本书可能给它扩充到了好八幕还是十二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呢，荷马史诗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由来，这也是间接的回答一下就是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说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因为荷马史诗它能研究，光研究这一个史诗它能研究出来很多东西，就跟咱们中国的红学家一样啊。
1: 对，
0: 一方面呢它是代表了当时所有人共同集体了一个创伤记忆，就是说到就是我们现在考古并没有直接去证据去证明说特洛伊战争这个东西存在啊，但是呢这场战争呢它所带来的这个创伤它是

0: 化里面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读我们这一套希腊神话的原因，因为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其他民族，你比方说古斯塔夫、王尔德都有写过希腊神话，但是这都是残篇断句，他们可能都叫希腊神话故事啊，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这一套书呢，但这一套书呢，作者因为本身他就是希腊人啊，他在融合了当年的这个考据，包括这个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之外，他还去专门找了这些古老姓氏，比方赫拉克勒斯家族，这个姓氏到今天还在流传啊，去问了他们这个家族流传下来的这个神话，他们家族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家谱是什么样的，由此形成了这一套希腊神话，他做了很多细节上的补充。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整个这一套书哈，就是希腊神话这一套书，是由这个彭平老师来主要负责
3: 翻译
2: 的，是吧？
3: 对。
2: 那么这个主要负责是一共有多少位翻译老师啊？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3: 我是这样的，一个是我参与翻译了其中的，就是亲自翻译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每一本书都经过了我的手。那个就是无论是找谁翻译，就是这个译者也是我找的，我是全程跟踪的哈。
2: 哦哦。
3: 对，因为必须是我熟悉的人啊。

0: 这种或那种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就一直就作为一种，比如说文化的现象，作为典故的那个或者比喻的什么这种语言的表达而存在，所以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在很多文学作品都会看到。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的哈，因为在这本书的开始有一个推荐序，这个推荐序是由这个希腊驻华大使先生写的，那么他讲到了一个什么词儿呢？我觉得非常对我来说有启发，就到底什么是神话？
0: 嗯
1: 啊，他就是讲到了这个单词希腊语的单词的这个词源的问题。他说这个神话是由希腊语的两个单词组成的。
0: 嗯
1: 啊，如果把这两个单词拆开讲呢，就是故事研究，我觉得这个单词的解读也很有意思，是不是就是能够从这种语言的传承

0: 歌是干什么？我唱歌是干什么的？
1: 表达情绪，
0: 就表达情绪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是表达情感的，它不是讲故事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里边，这个叙事的这个传统，它是不占主流的。你看那个元曲，虽然它也讲故事，但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抒情的意味特别浓。如果比如说这个东西里没有这个抒情，我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包括中国传统戏曲，比如你看这个，比如说游三姐呀，对吧？西厢记啊，乌龙院等等，它虽然取材于这个中国故事，但你会发现这个青衣或者什么，它唱的是那完全就是抒情的形式。对，所以它整个来说，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来说，抒情才是主流。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

0: 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它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训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

0: 4000015151。
1: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你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球升温1.5摄氏度已难以避免，气候治理正逐步转向；西城区2027年度高校人才招录招聘启动；服贸会首钢园开幕首日，20处警务融合服务岗开进展馆门口。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巨神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载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市民排着队沉浸式体验地铁驾驶。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专题展上，物流跨境出海、数字交通转型、城市出行升级等一些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2号馆的2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巨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2: 它1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异形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1: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地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3: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一些制造性的产品逐渐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也是出口比较多的。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

0: 三号、四号灯笼之间设置了免费的摆渡接驳车。
1: 说起现场的秩序保障，连续多年参展的刘先生深有体会。从早年的京交会到现在的服贸会，他几乎一届不落。
2: 已经参加了十多次了，从原来最早的时候叫京交会的时候我们就参加，服贸会反正一直参加，每年都参加的。在北京嘛，本身就交通就很方便，这是个挺好的，反正路上各方面我看着。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最近湖北孝感的邱先生戴上特制智能眼镜，打开开关的一瞬间，黑暗了4年的世界突然涌入了光亮。邱先生今年64

0: 全部完工。工程建设全面转入了海上钢梁架设和斜拉索挂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拢、主体结构贯通打下坚实基础。作为通苏嘉甬高铁控制性工程，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海盐，南至慈溪，横跨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是当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一过40岁，很多人都知道该去做一次肠镜了，因为这个年纪正式迈入了肠癌高发期。为了预防肠癌，有人花大价钱买保健品、昂贵的体检套餐，却偏偏忽略了日常餐桌上预防肠癌的黄金食物——全谷物。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全谷物才是预防肠癌的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肠癌的发生风险直接下降一大半。而现实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根本没吃够，白米、白面等精致谷物吃得最多的人，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得最少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更是升高到了4.88倍。研究人员分析，全谷物护肠防癌有三个核心机制：一呢是它富含膳食纤维，滋养肠道菌群；二呢是抗氧化物丰富，减少肠道损伤；三是平稳餐后血糖，避免代谢紊乱。全谷物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日常吃的精白米实际上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了淀粉含量较高的胚乳。而哪些才是真正的全谷物呢？其实啊，这个名单比想象中的长，除了最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燕麦、高粱、荞麦、青稞、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和藜麦等等，可以说换着吃一周都不重样哦。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

0: 吧，一些特定的一些任务吧，用做成人形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一年的时间，您刚才也提到了，的确这个机器人在运动成绩上的缩短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比如说百米的成绩缩短了12秒，用时直接缩短了56.7%，这在人类体育史上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从您研究的这个自动化装置的角度来看啊，这说明机器人比如说在关节的这个扭矩啊、转速啊，还有大功率放电能力上，是不是实现了技术的跨越？为什么能支撑住这么强大的爆发力呢？
0: 就是这次啊，天宫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100米短跑项目中啊，以8秒64秒成绩夺冠啊，这实际上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显示，首先就是关节扭矩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它的髋、膝和踝等核心关节的峰值扭矩啊，从之前的300牛顿米啊，跃升至800牛顿米，提升了达2倍多。还有就是关节的转速也实现了技术跨越，就电机的峰值转速从传统工业4伏的3000转每分钟，提升至6000到8000转每分钟，再配合高精度的减速比匹配，让腿部关节的摆动

听觉传感器捕捉枪声，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决策起跑，然后摄像头、雷达持续不断地获取跑道的信息，就像。

0: 毫秒调整关节角度和力矩，维持平衡与最优的跑的姿态。在400米或者1500米这种比赛中啊，大脑还会对拐弯等等进行高层的决策，小脑根据大脑下达的信号调整左右部的步幅来实现拐弯。
1: 您说的这个的确让人很惊讶，就是机器人怎么做到而且是这么快的反应。它首先它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算法已经足够的快了，对吧？其实它是现场在算，它边跑边算。
0: 对的，嗯。

己思考出来的跑法，它主要是为了降低它的这个肩部的负载和能耗。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基于强化学习的算法，机器人现在自己在迭代，而且当机器开始寻找最优解的时候，给我们传统

0: 一些对安全可靠、明确要求极高的一些领域啊，依然是无法被替代的基石；而在一些难以建模的复杂问题，强化学习能通过试错啊，在仿真中自主学习，这种复杂的策略，在不确定或者非结构化的这种场景中，能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整体来讲啊，传统的控制，因为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控制机器人的底线吧，而强化学习则不断拓展着机器人的上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1: 是的，而且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从去年的首届运动会，我们看到机器人会摔倒，而且自己起来有的时候有点雇佣，大家发现它起来费劲。到现在，你看它摔倒3秒后之内，基本都能自主站起来。在自动化控制当中啊，说这个系统要有鲁棒性，就是抗干扰的这种能力。那在高速运动过程中，比如失去重心了，机器人还能迅速的调整恢复回来，这背后又有哪些技术的跃升呢？
0: 实际上，这正是以这个强化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体现。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训练，能快速适应复杂环境，在摔倒瞬间可以实时感知自身的姿态和地面的接触状态，自主规划出最优的起身路径。所以，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真正学会思考，学会了自主决策。
1: 这个本届运动会也专门设置了灵巧手的这个赛事，比如说这个去称粉末的重量，还有用镊子夹豆这种指尖上的灵巧手的精细活，要让机器人完。

0: 统嘛。我们希望这个控制是自主性的啊，所以说就对实时嵌入系统开放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而且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其实它是充满力量的，你让它干重活，搬特别重的东西，它的确可以超过人类，但是它怎么能做到特别的轻呢？像夹豆子这样的动作。
0: 首先对目标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对吧？你对方它的重量，我们机器手这边啊，得有一个大致一个通过反馈系统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实现精细化的控制。这里本身是一个反馈系统，你比方说我们拿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事先没有经过精确的模型，但是呢，我们拿一个杯子。或拿一个很重的东西，我们使的力量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机器人也类似了，它通过这个接触和反馈，它可以进行自适应的调节。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吧。同时呢，我觉得还和这个它所做这个事儿，这对目标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关系。如果这个目标、这个对象啊，它是个玻璃，我们判断它是个玻璃，它比较脆，所以我们拿本身它使的力度就不会太重了。如果它是一个铁呀，或者一个金属的一个物体呀，可能它就承受力就大一点。所以这个还是也取决于我们机器人、我们人工智能本身对这个对象的它的特性的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对，就是机器人也会预判了。他拿一个豆子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小力。其实，如果你让他拿一个金属的物品，他就知道要大力。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算法的预判。那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点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官方这次是免费开源了2500个小时，涵盖了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的全量数据集。高质量的数据往往被视为就是喂养 AI 的一个黄金资源了。那这里面还包含了可能大量失败的案例呀、边界的工况啊等等这样的数据。那么您觉得其实这对于比如说一些高校的科研团队或者是企业在优化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的过程当中，这些数据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0: 大家都知道啊，AI。

0: 就是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兴的一门技术吧。首先包括一些检测的技术，对吧？检测的、机械的，还有计算的、高端芯片的，还有这种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 AI，就人工智能这一块儿。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目前的机器人在机器人的本体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啊。就是说，硬件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好啊，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 AI 这个大脑这一块啊，还是需要很多的提升。你比方说，就这次啊，这次运动会上啊，还是有一些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一些事情啊，有的机器人在运动之中就出现了问题啊。这所以说这些。我觉得硬件是一方面啊，这软件方面的，还是有很大提升的空间。这样的话，对我们年轻人来讲，青年学子吧，就是 AI 这个方向肯定是引领技术潮流的啊，它也渗透在我们的各个学科。比方机器人里面用的材料，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轻量化的材料，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设计。也是可以和 AI 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叫 AI 智能材料嘛。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计算机、自动化。我觉得这学科啊，都在我们新型的 AI 和机器人的这种激发之下吧，都是焕发出了非常大的活力吧，还是非常能吸引年轻人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之前我就了解到，就是多年前好像北科大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学生，纯手搓机器人的一些竞技团队啊，去参加一些这个竞技类的机器人的比赛，比如说机器人去像在游戏世界里一样，在现实中去打比赛。然后这次好像北科大也联合团队在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场景参与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从各种参赛学生们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表现，您有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学生那个参加这种竞技比赛啊，对他们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巧啊、专业技术，还有这个临场的这个技术的发挥这方面啊。

0: 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决策和智能化的这种控制。所以我说，虽然表面上看着是容易了、简单了，但是对实际上对我们设计人员的要求，我觉得是更高了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新一代 AI 这个环境之下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啊，我们要和 AI 协调好啊，我们怎么能把 AI 用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技术的挑战吧，
1: 您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现在的这个几乎是极限测试啊，我们测出来它到底能多快，到底能多高？它要走向真正的比如说一些商业化的量产，还有多远呢？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我就按两个场景来说吧。首先，这种工业场景中呢，这个技术主要卡在精细化的操作，就如同工业装配中老师傅的精细操作和经验性处理，这要求机器人要做到毫米级末端定位和力控的精度。而在消防救援中啊，主要卡在极端的环境的适应能力上，就像我们的消防战士，在救援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比如浓烟、雨雾、光线剧烈变化等等恶劣条件啊，机器人能够快速准确识别危化品，关闭阀门，

0: 话，也是需要有标准来进行衡量的。这个标准的制定直接影响到我们机器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把标准定好了，我们搞技术的就知道这个沿哪个方向去努力吧。我觉得这些，标准化确确实实是促进我们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嘛。
1: 而且这个标准是不是两方面的？一个是这个基础标准，可能你要达到什么程度，同时他可能也会说行业内目前的最高标准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这样大家也有一个对标的这个尺度。
0: 所以说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啊，它有不同的应用啊，也是面向不同的领域，不可能是。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

0: 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

0: 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成立，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服贸会首发全球服务贸易品牌百强榜。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4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3: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会让我有一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真正能做出来的科研部署在祖国最尖端的这些科研设备上。
2: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宏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4: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就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他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2: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零敲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5: 他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AI 如何应用在这种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这种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这种实际场景当中，其实会

0: 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也是出口比较多的。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这些葵花籽、亚麻籽。
1: 今年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2: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
3: 终点站建国门。
1: 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4: 今年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1: 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集中展示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科技，还首次设立了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
5: 那这个专区里呢，我们是汇聚了多方的资源，能为咱们企业提供一个一体化、一站式、全链条的物流的体系，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呢打破了这个出海的瓶颈，助力咱们国货中国运输品牌不断的走向全球。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近日正式组建成立，这是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又一重要实践，为创新药械研发装上风险减震器，助力首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在2026年服贸会上正式启动。未来3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康、寻味时光等7大板块，北京将持续落地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服务消费新体验。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国际权威机构品牌金融集团全球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数据显示，全球百强品牌总价值达4.595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正式迈入无形经济主导的新阶段。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最近北京

0: 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嗯、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
0: 嗯、
1: 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卷、哎、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0: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
1: 嗯、
0: 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
0: 嗯、
1: 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0: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嗯、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
1: 嗯，
0: 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

0: 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制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

0: 节日愉快。
1: 哎，我记得咱们有几位老听友，人家原来从事的工作就是老师，只不过有的朋友是从工作岗位上已经退下来了。但是人家不是说吗，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们要祝各位老师以及老师的家属们节日快乐。
0: 哎，在北京的中小学其实有一群可爱的00后教师，要说真年轻。
1: 是，
0: 这两天我也看了很多，像我们家闺女上小学，还有我们家儿子上初中，很多教师都是非常年轻，
1: 是不是20多岁的老师比比皆是？
0: 哎，特别多。新学期啊，你像中关村第三小学的 AI 通识课上，暑假里边落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视频被引入课堂。孩子们盯着屏幕上的画面，突然发问：为什么机器人要捂着脸跑？

0: 好像突然之间就被跑偏了带走了，
1: 因为我们都是主打发散思维，是吧？
0: 哎，当然人家孙家卫有妙招，笑着说，如果课堂内容足够精准而且有意思，孩子们的注意力就不会跑，反倒会启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2025年，有一位叫尹恒的硕士毕业，就成为了一名教师，站在自己的学生面前，2000年出生
1: 哟，
0: 哎，2000年出生的他。
1: 哎、不过刚才那25岁小孙，年算人
0: 2001年
1: 的，
0: 对啊，
1: 都很年轻，
0: 都非常年轻。所以他说我更像个大哥哥，
1: 嗯，
0: 我比学生大10几岁，很容易和他们拉近距离，彼此之间的共同话题也会更多一些。课后呢，他会和学生们一起跑步打球，在学生给他的书面期末评价里边，还有人亲切的叫他人叫尹恒哈、
1: 啊、
0: 有些学生也是没大没小，
1: 怎么说，
0: 恒子，
1: 恒子、嗯、叫老师恒子，
0: 这样亲爹亲妈看见了
1: 哎呦，您说我
0: 咱们也得说两句，
1: 不是，真的说明什么呀，感情挺好，
0: 哎哎，
1: 所以才加引号的没大没小、
0: 哦、
1: 我和李凯老师搭档这马上就要步入第7年了，
0: 火
1: 咱就不说7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哈、啊、就搭档之间的第7年呢，我也不好意思管李凯老师叫凯子，是不是好说不
0: 好，这是个
1: 好
0: 听吗，这是个好词吗，
1: 好说不好听的，我都是尊尊敬敬的李凯老师啊，
0: 哎呀看来中午吃那饭我表达的意愿还是不够强烈，
1: 您要说什么呀凯子
0: 算了不说了。在尹恒深刻感受到自己和学生融为一体的校合唱节，本来是让学生展现风采的舞台、
1: 嗯、
0: 孩子们却热情地拉他一起参与，给他们安排了敲鼓的角色，
1: 孩子们唱歌，
0: 哎，
1: 安排恒子敲鼓，
0: 嗨，人家老师敲鼓哈、
1: 嗯、
0: 为音乐零基础的他补课，和学生们一起排练的日子里，他说我更像是他们的大朋友，
1: 这已经打成一片了，
0: 哎，这个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很融洽，
1: 嗯，
0: 和学生零代沟是这群00后从教以来最大的感触。教课之余，孙家卫呢还兼任副班主任，下课之后呢，说我和孩子们聊动漫聊游戏，有的时候还一起打球。
1: 您看20多岁年轻人，可能在李凯老师看来那也算是大孩子，也会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的爱好，玩个游戏啊，看个动漫什么的。
0: 要说咱不夸张的说、
1: 嗯、
0: 要是真是一个00年出生的同志啊、
1: 嗯、
0: 我私下里边可能说你得管我叫叔。
1: 嗯，是，
0: 对吧，
1: 确实这样，一70后00后还是差着辈儿的、
0: 啊、哎呀，有的时候反正觉得大孩子吧。对于陆河中学初中道德与法治道法教师陈其耀来说，成为教师也像是一种命中注定。
1: 嗯，
0: 他在中学担任班长的时候，班上的学生就服他，当时的班主任还调侃说，这孩子将来啊能当老师，
1: 这看起来特有天赋，
0: 哎，像个大孩子是吧。果不其然，从陆河中学毕业没多年，哎，他又回到了母校，说陆河呢可以满足我的理想主义，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学校的建设，让30年后的学校可能因为我而变得不一样。在陈其耀看来，教师这份职业能够直接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道法教师做的是铸魂工作，
1: 嗯，
0: 培养的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说当了老师他更加谨言慎行，要求孩子们做的事情啊，说我肯定首先得做到，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啊、
1: 哎，挺有意思的，没想到现在咱们北京中小学有这么一群可爱的00后老师、
0: 哎、
1: 咱说老师教书育人，因为比较年轻，因为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其实和这些自己带的孩子们也是有天然的亲近感、啊
0: 哎、
1: 用现在一些比较新奇的独特的或者是特别能激发学生们兴趣的教学方式来授课、嗯、可能孩子们接受度也挺高、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来聊聊您印象当中老师的口头禅们，
1: 反正像我们80后90后、啊、老师们的口头禅一届不如一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也许人家只有对你们这届这么说的。
1: 哎，用现在的话来说，老师是不是多少带着点儿加引号的 PUA？ 但是现在回想一下，嗯、那都是为学生好嘛、
0: 哦。
1: 再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老师焦灼的踱步啊，
0: 嗯嗯，
1: 有的时候在看一些同学卷子的时候，一声叹息， 都给我好好检查检查。
0: 哎，这是
1: 说明这道题做错，
0: 对，
1: 做错了。
0: 所以咱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代沟哈，说的口头禅可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个来个回忆杀，来聊聊老师的口头禅们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

0: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

有很多的下班族啊，一回家，这个在回家路上，他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也不由得感慨，极致的整齐真的太治愈了。9月9号下午，记者就采访了一位共享单车的运维员，他叫李俊峰，正是他创造了这道让人舒适解压的街边风景。您想啊，地铁站周边又是晚高峰的时候，这单车的数量源源不断，李俊峰不慌不忙，动作娴熟，先检查检查车筐里有没有扔垃圾的，车头有没有贴小广告的。如果说离垃圾桶特别远，他就先把清理出来的杂物啊装进一个口袋。

0: 一手抬车座，眼睛前后一瞄，只用两秒钟，李俊峰就能把一辆三四十斤的这个重的车啊给他停好。
1: 你再说一下这两只手都怎么弄。
0: 一手握车把，一手抬车座，眼睛前后那么一瞄，
1: 美哲再喊一声走你
0: 走你。但我虽然走你了，我走不整齐，人家一走你走的是又快又齐
1: 啊。
0: 车头偏向的角度，后轮的水平位置，甚至是相邻车身的间距，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1: 你瞧，
0: 所有的摆放好的车辆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来广营片区的美团单车运维主管廖永强就跟记者说，运维员的岗位职责要求啊，单车摆放的时候不能占用盲道，非机动车道和绿化带也不能占用，而且还得统一朝向前后对齐。很明显，这位李师傅摆放的整齐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基本要求。记者观察到，如果遇到一些朋友啊，人家个儿比较高，不是会把车座子也调得比较高吗？李俊峰就会顺手松开卡扣，给他恢复原位。他也会区分新旧两款型号的单车，并且特意把新款的车摆放在离地铁站比较近的位置。那咱们一出站的市民，您就更方便的能骑上更舒适的单车了。而在不太忙的时候，李师傅

0: 我的家乡河北省，人家是河北省秦皇岛人。
1: 那倒是离石家庄八丈远，
0: 那反正
1: 挺老远。
0: 虽然都在河北的，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在北京打拼已经有
1: 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南边，
0: 一个在东边，对，一个在南边。反正我们石家庄因为在河北的比较靠南的位置，对我们来说算是东北啊。算是河北省内的东北，在北京打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之前干过餐饮服务员，也干过快递的分拣员。李师傅说，我生活当中有点强迫症。虽然在北京是一个人住，但我还是保持自律的生活。您看，我早上起来，咱们就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朋友现在早上起来能主动叠被子？您在家叠被子吗？
1: 叠。
0: 真叠啊，
1: 真叠，
0: 是给它叠上豆腐块那种，还是给它平铺一下？
1: 叠一下，但是没有豆腐块那么齐。
0: 我要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我会给它平铺一下。我要是比较着急或者心情一般的时候，有时候真就堆在床上就上班去了。
1: 跟废墟差不多。
0: 差不多吧，就是如果上面再放个什么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吃剩的零食啊。
1: 我你床上还有零食呢。
0: 但是我在床。

0: 我觉得这种强迫症对我们市民朋友来说，那是一种幸运症的爱岗敬业啊！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到9527发来了一张照片，哎呦，那个单车排的，这要真的也是有强迫症的人才能排成这么齐，
0: 真的太整齐太舒适了，看着观感啊！李师傅对自己的工作也有着一份理解，他说摆放的整整齐齐也不是说有特别的目的，只是我对自己有要求，细心一点，认真一点，再负责一点。李俊峰不认为运维员是一项枯燥单调的工作，相反他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活儿。看到共享单车在自己的手里由一堆变成一排，那是一种乐趣，心里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当然这样的工作也遭到过一些市民朋友的质疑，就有人问了，您摆这么齐有什么用啊？您看他骑一辆他骑一辆，而且骑回来的也不按您这个队形给排呀，
1: 对，
0: 这不一会儿就乱了吗？李俊峰一时语塞，但是现在他有了答案。整齐可能是短暂的，但只要被大家看到，就会带动更多的朋友也自觉的规范停车。
1: 哎，
0: 就在前几天啊，他摆放的共享单车恰好和夕阳同框，这样的画面被一位网友发到了社交平台，瞬间引发了网友的共鸣。这个画面收获了6700多个赞，有网友表达感谢，说谢谢师傅治愈了我的不开心，原本阴郁的情绪跟着明媚了起来。记者注意到，在咱北京街头，像李俊峰师傅这样认真的单车运维员还有很多，他们日复一日地穿梭在繁忙的地铁站、公交站和商圈周边，通过一次次的搬运，一辆辆的摆放，守护着咱们城市街角的用车秩序。像好多网友也在这样的帖子评论区晒了晒整齐排列的单车图片，因为有很多的地铁站周边都是有这样的景象啊。大家也想分享一下自己发现的生活美好瞬间吗？
1: 其实生活当中有好多人有一些类似强迫症的。

0: 结果说着说着就迎来了
1: 下课铃上课铃就响了，
0: 对对对，就无缝衔接了嘛。当然人家说了啊，今天是第一次进咱们直播间，欢迎您得空常来和我们互动。像烤白薯说的这句特经典，说初中和高中的老师都这么劝我们，说等你们上大学那就轻松了，等上了大学，大学老师又说谁跟你们说的上大学就轻松了。
1: 现在不得不说某些大一的学生啊，私下里边可能聊天说我们的大一就像高四，就是依然很紧张，
0: 课满码的也特别的满。
1: 十七岁那年雨季说，我说几个口头禅啊，没带就是没写，也说这个作业，
0: 这属于翻译题。
1: 老师我作业忘带了，没带就是没写，
0: 你看
1: 这题是送分题啊，这题我讲了多少遍了，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以后会后悔的。还有什么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
0: 这一般都是巡视过后
1: 然后
0: 小发雷霆。
1: 美哲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哎呦，那都得瑟瑟发抖啊。
1: 这还没有呢，下回叫你家长。
0: 这也不算是最瑟瑟发抖的
1: 啊。
0: 刚才我补充一个七七五八说了一个我觉得能让我瞬间体温下降五度的话，没人举手是吧，那我直接点名了啊。你不觉得每次说完这个整个教室都像是冰冻一般吗？
1: 哎呀，就是不敢看老师的眼神，
0: 不敢看老师，
1: 对吧？
0: 但你越不敢看老师，老师越容易点你啊。
1: 青阳说这道题怎么这么容易，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你们怎么还能错呢？
0: 像七八五零也说答完的同学别着急交卷，好好检查检查。
1: 陈明迪说了几个啊，什么专业能讲不要搞小动作，咱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0: 这可能是在高中阶段老师会给一点刺激。
1: 小学孩子也这么说。
0: 也这样。
1: 说的特别卷。
0: 小学好像不太至于吧，李凯老师。您家孩子已经经历过了。
1: 他有的时候吧那环境就弄得特别卷。
0: 希望孩子们还是能在一个更加也不能说宽松，我觉得更加积极的更加能是自驱力的一个环境下学习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的老师的口头禅。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工作和生活还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是美哲说他工作这个大城小事已经7年了，非说7年什么来着？
0: 我说7年吧，对于搭档来说呢，我也不敢管您叫凯子嘛。刚才说都是李凯老师。
1: 有一位朋友叫荔枝9922，人家从事也不来然后就上来就来一句。美哲你这是暗示什么？
0: 什么都没暗示，别有联想啊。我跟您说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1: 生活是生活，没错没错，别没事瞎说。对你要严格要求。
0: 好嘞好嘞。
1: 实在不用你挠挠。8月21号清晨啊，西郊民巷羊毛胡同口的小型消防站，这大门刚打开，老街坊李奶奶就走进来了。要说人家李奶奶虽然70多岁，但是人家嗓门洪亮，把满满一袋熟食径直就摆在桌上。
0: 您让我捋一捋70多岁的李奶奶一大早去消防站，然后呢不是反映问题，是送吃的。
1: 然后放桌子上就说来来来来来，东西给你们搁这儿了
0: 。
1: 这个站长范少伟一看赶紧上前连忙摆手，太多了太多了，您真别再送东西了。
0: 看来人奶奶还来了不止一回。
1: 不是一回，可是人家李奶奶压根儿也不听。你们小伙子这个留着吃啊，别跟我见外。
0: 大小伙子正长身体呢。
1: 长身体哈。这座占地大约260平方米的小型消防站如今成为了街坊轮番投喂的地方。很难想象5年前啊，消防站刚刚挂牌成立的时候，迎接范少伟和队员们的还是邻居的冷眼。
0: 我特好奇怎么从冷眼相待变成热情好客了呢？
1: 2021年2月哈，西郊民巷小型消防站呢正式落地羊毛胡同8号。建站之前这块空地虽然算不上正规停车场，但时间久了大家就形成一习惯，谁有车就往这儿停消防站一建这车位它就没了。你想想不少街坊里边心里边都憋着火原来
0: 能理解这冷眼就这么来的。
1: 对，原来免费对吧。

0: 现如今停不了了。那一年范少伟28岁，从府右街特勤站调过来担任这座小站的负责人。18岁入伍，无数次经历凶险火场的范少伟第一回啊处理和居民的矛盾。讲起当初的场景，范少伟十分平静，说那会儿呢，不少居民站在门口啊说难听话，我也不顶嘴啊，就站那儿听。
1: 嗯，
0: 老百姓呢不会平白无故的发脾气，建站确实影响了大家原先的便利，硬碰硬只会把矛盾越闹越大。
1: 但说实话，建一个消防站不是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吗？
0: 但是你要是搁个人，你要是搁我，我肯定也得说一些风凉话。
1: 哦，您怎么说？我听听，您站人消防站门口说什么？
0: 哎呦，这姑娘1.7米呢。
1: 这好像也不是难听话呀，李凯老师。我可能会说，哎，谢谢您，还行还行。
0: 啊，算了，我下一句不说了，我这是忍不住，算了，到时候哪天还得写检查。反正是这样啊，建设小型消防站的初衷是织密城市救援的防护网，缩短出警时间，实现快速到场处置。
1: 那是。
0: 可是再好的初衷，要想走进老百姓心里边，没有半点捷径。
1: 那怎么弄？
0: 说这个做群众工作呀、
1: 哦、
0: 人家说了一个刚才美哲提到那一点，
1: 嗯，
0: 做群众工作就跟谈恋爱一样。
1: 做群众工作跟谈恋爱一样。
0: 见一面吃一顿饭不可能一下子就交心、
1: 哦、
0: 你得慢慢磨，
1: 日久见人心。
0: 哎，这是范少伟常跟队员们念叨的一句话。
1: 嗯，
0: 当时这边临近春节嘛，范少伟就带着队员挨家挨户敲门拜年，手里边当然也不能空着呀，防火的围裙、清洁用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诚意满满。每敲开一户家门，都会递上一张便民卡片，上面印着消防站24小时的座机号，还有他本人的手机号码，
1: 有事儿可以联系人家。
0: 哎，老人搬不动家具，他和队员们上门搭把手。老人家床单被褥不好清洗，他们拿回站里边用洗衣机洗干净再送回去。院里边的那个树根啊拱起来容易绊人，下水道发生堵塞，队员们拎着工具上门处理。
1: 嗯，
0: 隔阂就彻底慢慢消散了，感情是越处越近，也有了居民投喂的场面。
1: 什么刚才李奶奶带着那个熟食就过来了。
0: 哎，看着小伙子们训练出警辛苦，街坊们家里边做什么好吃的呀，总想着往消防站送一份。范少伟就说钱呢、啊、烟呢、啊、酒啊贵重礼品我们一律不收，
1: 这是原则。
0: 哎，街坊送来的食物饮料他就拍照并且记下赠送人时间和事由，按照规定向上报备。
1: 嗯，
0: 范少伟身后的墙上锦旗已经挂满了，还有好几面没地儿挂，静静的就卷在角落里边。
1: 哎呀，您要是讲这么一个故事，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刚才人家范队长说做群众工作就像是谈恋爱一样。
0: 嗯，
1: 这不就是拿真心换真心吗？而且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印象啊。
0: 哎，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但是最缺的就是真心，
1: 真心真心。
0: 哎，
1: 有真心再好好维护。
0: 哎，
1: 你看凡事咱就讲究一个双向的奔赴多好。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新学期已经开启了第二周啊，您知道吗？最近有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了。
0: 哎，我们家也有一份，
1: 也有一个是吧？
0: 嗯，
1: 有好多的这个电商平台都在卖这样的产品，什么作业写完了吗？
0: 嗯，
1: 今天吃掉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其实就是一个糯米纸，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0: 嗯，
1: 外观呀，特别像是咱们学校里的课本或者是试卷的样子，被很多的孩子视作解压神器。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等关键词，就发现有少量的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的外观有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英语课本这样学科的课本样式。
0: 嗯，
1: 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是详情页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的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的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没事啊，小朋友放心吃，咱们大朋友也可以体验一下童年的乐趣。 关键我们童年真不流行这个。
0: 嗯，
1: 我们那时候买点什么小贴画啊，
0: 嗯，
1: 贴的课桌上，贴的椅子上，就挺开心的。当然老师也不让啊。记者观察到啊，这种产品的售价便宜的几毛就能买，
0: 哎，
1: 贵的也就几块钱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成两种款式。林海老师可以听一下您家买的是哪种？
0: 别人送的，同学送的，不是买的。
1: 哦，
0: 嗯，
1: 它有一款啊是外包装呈现课本的样子，但是外壳不能吃，里头是可以食用的，没有图案的透明糯米纸。
0: 哎，我们家现在存的就是这款。
1: 但关键它也没什么味儿啊，糯米纸吃什么劲呢？
0: 孩子们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解压。
1: 哦，也觉得有意思吧，因为做的比较仿真嘛。嗯，部分产品还搭配上跳跳糖一块售卖。另外一种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和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啊、试卷这样的图案，可吃的部分形象明显更逼真了。记者查看了商品的详情页面，发现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而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呢，只能从部分商品的评价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的内容。最近其实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都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指出这种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也有可能不达标。而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青少年和儿童购买吃了之后容易产生身体的危害。
0: 嗯，
1: 监管部门还提醒啊，因为这种零食是兼具了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在手里先把玩把玩再吃进去。
0: 这还把玩呢？
1: 那您想啊，你
0: 小孩的手齁脏的。
1: 对呀，啊，就是担心小孩手齁脏。你比如做成一数学课本，我先看封皮是什么，再看封底是什么，万一这书再能打开，我再看看里头是什么，然后我再吃。这要是虽然老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但这只是老话的范畴。
0: 你都跟哪儿学的老话？就是一些伪科学不太正确的词。
1: 那当然是不太正确，您这打断我了，我还想说一个不太正确的。
0: 啊，
1: 什么一个吃的掉地上，你三秒钟之内趁细菌爬上去之前应该捡起来吃了，这也不科学。再一个就是你趁细菌还没反应过来爬上去你就吃了它，这也不科学。
0: 你长到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真不容易。
1: 哎呀，我就说这小朋友吃这些啊，容易引发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不适，建议咱们家长和学生朋友谨慎的选购食品和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当然，除了食品安全的隐患之外，吃掉作业给孩子们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一位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本啊，那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

0: 学习观念。
1: 对，当然了，偶尔这一两回这个观念上的事儿呢，大家也可以当孩子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最为关键的是食品安全、食品卫生的问题啊，就是希望平台生产企业能够正规的生产的原材料符合国家的所谓规定。毕竟孩子入口的东西对于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哎，你要是这么说，哪天咱俩说哈，哪天突然间卖一个可饮用墨汁儿。
0: 我喝过，李克老师
1: 肚子里全是墨水吧？你觉得？
0: 它其实是蓝莓汁儿还是什么？反正一种果汁儿，但真的是可以喝的墨水。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肚子里？
0: 还是在今年长公园文创市集上买了那么瓶儿，10块钱一瓶还行
1: 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肚子里全是墨水？
0: 我
1: 还是脑子里边全是水。
0: 我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果然是脑子里边全是水。哎呀，甭管怎么说，
0: 你甭管怎么说，那是一种美好的期待。
1: 对，
0: 多喝点墨水不好吗？
1: 那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东西首先得合规啊，其次呢得保证健康，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深刻的老师的这个口头禅。哎，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这个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郑磊我们的同事啊，今天周五，其实明天就会到。今天已经出发了，
0: 是上周就开始念叨了、
1: 哎、
0: 今天终于出发了，
1: 奔赴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玉石溯源之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啊。
0: 那本次溯源给到大家专属的特权，一手的矿区货源优先。

0: 内敛柔和的油脂的光泽、
1: 嗯、
0: 低调却很有分量，特别适合像现在好多的女性也喜欢戴这种
1: 和田
0: 玉
1: 啊。日常的通勤呢，其实不需要费心搭配，一条玉镯一条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了，佩戴在身上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也不会浮夸不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肤色，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衬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那么越看越有韵味哈。
0: 嗯，因为和田玉的美嘛，从来不急于一时显现，而是藏在你日复一日的佩戴当中。您比如说早上赶时间匆忙出门，随手抓起它戴上，不用纠结搭配，像您穿个白 T 恤或者是针织衫都可以衬出质感，而且这样的配饰也不喧宾夺主，能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费力不张扬，但是有那种越戴越有的踏实感，会让你渐渐习惯它的存在，直到某一天您要是真有事儿啊，摘下来发现手腕上空落落的，其实那时候玉啊也是咱们人的一部分。
1: 和田玉的妙处还可以越戴越美啊，因为人体的油脂慢慢会滋养玉体，玉石呢会慢慢生出温润的包浆，光泽一天比一天醇厚，玉石也慢慢带上了属于您的生活印记，越戴越有故事。等拿到手戴上那一刻，您就会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靠说啊。
0: 那这次是我们的同事主持人郑磊的素颜专场，全场一物一证，保真保产地，同时给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就可以锁定200块钱的抵扣权益，参加专属抽奖，享受免费的一对一选育服务，还有矿区资深专家二次复检保驾护航、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深刻的老师的口头禅哈，有哪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怎么？开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

0: 全市老师
1: 节日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印象深刻的老师的口头
3: 禅，
2: 口头禅啊，还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吗？没有，
3: 也可以来聊聊，如果有特别有意思的。
2: 那是上午他们来聊的
3: 啊，他们早上聊的是什么？
2: 老师说的是人啊，咱们来聊聊口头禅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3: 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哎呀，要说最怕的体育这个老师，一定是有些老师说体育老师病了，
3: 体育老师年年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总之就是来上不了课。
2: 哎呀，体育老师病了啊，改上语文课。这是可爱的牛牛说了。
3: 我不知道李凯老师在上学阶段有没有这样的称呼，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科它会分为主科和副科，比如咱们印象当中音乐啊、美术啊、体育啊，在我们那儿就统统称为副科。你会发现副科的老师一年当中总得请几次假。你像烤白薯就说小学的时候师资比较紧张，有一位会操作磁带录音机的英语老师还兼职着音乐老师。老师上英语课的时候常常对我们说，你们表现好点啊，表现好就给你们上音乐课。结果啊，一次音乐课都没上过，全改英语课了。老师也挺不容易的，又得英文说得好，
2: 对，
3: 又得会教孩子们唱歌。
2: 小学当中可能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因为有一些老师比如说他教语文，他可能还兼着书法课老师，然后呢书法课就成了默写课文。
3: 你要说也不是不行，是吧？
2: 挺好，
3: 那也算练书法了。鲨鱼2010回忆的是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说叫老沈。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叫的，是老沈要求的，说这么叫我亲切。我们只要听到老沈说我就，小动作的同学必须立刻马上用书挡住头，要不然哪个酸爽啊。我估计啊，他老师的那个语气应该是我就，你知道吧，我就，然后他马上就逮粉笔头了。
2: 你看你这特别有经验的样子。
3: 你就揣摩嘛，是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2: 9527这条一定说的是数学老师，我猜哈，这是英语老师。
3: 英语老师
2: 说英语老师的口头禅是没有为什么，就这么规定。

0: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更觉得咱们很多老师可敬可佩。
1: 哎，
0: 私人的微信账号已经和工作密不可分了
1: 啊。然后什么定理、公理，然后很多的公式啊，都需要背。我们那年那事儿，老师啊，为什么这样啊？我们那老师特别逗，要不然我这个所谓的歇后语啊、俏皮话啊、老话为什么多呢？打那时候老师就教这个，我跟您说啊，王八的屁股
0: 规定，
1: 哎，就这么规定。
0: 老师确实也挺幽默，
1: 对，就记住这句了。但是那个规定到底是什么，记不住了。
0: 您这叫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吧。凌晨时分，望京某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报警，说楼上啊住户啊扰民
0: 哟。

0: 那户的订单呢，我是凌晨四点送过好几回。要说呢，有米线，有炒饼，有面条，有的时候要包的油条啊。
1: 这楼上住的什么人呢？大半夜四点钟这么食欲旺盛呢？
0: 他估摸着点餐的年轻人应该是上夜班的。

0: 美味和美梦之间，我选择美哲是吧？
1: 选择美哲，在美梦当中梦见美味。
0: 我跟您说，我作为美哲，我希望这事儿有辙，别作为美哲这事儿真没辙，这就真没辙。
1: 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说，深夜外卖引发的邻里矛盾背后藏着现实难点。首先，深夜外卖带来的敲门声、上楼脚步声、上门送餐流程当中难以消除的附带这个产物。深夜环境本来就安静，对吧？产生的声音就会被成倍放大，即便是

0: 股市主力这样的词汇，我今天跟大家大大方方说出去了啊。他在他这个视频当中都是比如说 G 市，就是他拿那个替代字，
1: 哎，对对对，
0: 或者他主力的主，他弄个其他的主，他都不太一样啊。比如煮饭的主，
1: 哎，
0: 让您能看得明白，但是人家规避风险。这个账号并不是自媒体号，也不是财经平台的账号，而是一个蓝V认证账号。认证的主体呢是山东那边的一个融媒体中心的工会委员会。平台显示，该账号2026年6月完成的微信认证。咱们再去湖南看一看，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有一个古琴协会。这古琴协会呢，同样是一个加蓝V的账号。除了发布弹奏古琴的内容之外，记者发现啊，这个账号上还发布了帮网友讨回公道的短视频。
1: 哟，
0: 这个标题起的也非常的有煽动力，凭什么吃亏的老是你？我们自媒体团队就为真相发声，有冤屈想要伸张，留下你的联系号码。接着发现这个认证账号啊，干兼职，就主职他也干，但顺道他还干点别的，涉及的主体有什么融媒体呀、行业协会呀等等等等。记者联系上了一位商家，他是专门从事各个平台专业账号合规咨询服务的。记者就询问，我想要认证一个融媒体账号，我认证完了之后都能干什么呢？而且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资质啊？人家商家说了，我们这边出资质，全国各地都在合作，您缺什么资料我们给您补什么资料。一般都是资质不全的客户找我们这儿认证，意思您想加蓝威没关系啊，您缺东西我们有，我们帮您。而且这商家还给记者发来了几个账号，宣称是帮助认证成功的案例。记者一看，如果你想要认证一个机构号，你首先呢先给他提供一个实名的账号，然后等待他去办理蓝V，等他办完之后，你个人付款直接登录账号就可以使用了。他给记者开了一报价，视频号的融媒体认证价格一个月4500，抖音号贵点，
1: 多少钱？
0: 一个月11000，你要是用的话按月付款就行了。不过他表示，目前认证好的号啊都已经用完了，像能

0: 教官，这是什么句型啊？
1: 山东怎么倒装句？你举个例子。
0: 就是，哎呀，有没有山东的朋友？我可能举的还不是特别地道。你让我好好想想啊。倒装，我好好想，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我会说这个倒装句？林凯老师是个好人吧？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倒装句。
1: 这算什么倒装句？
0: 算，你看，一般来说正常语序是我觉得李凯老师是个好人吧，但人家会说李凯老师是个好人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哎，苏敏他说，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全班50个人就耽误50分钟。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服务处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感谢一下像苏敏塔，然后5328，
5: 哎，
4: 花方镜，
5: 嗯
4: 啊，然后都告诉我们怎么倒装。
5: 对，关键是山东朋友的倒装句，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下语义。你有没有看苏敏的刚发来那个图哈？一般来说，我忘了。如果按照山东朋友的说法，就是忘了我。
4: 你不能连一块儿。
5: 对啊，如果你是打字的话，连一块儿，这不就变意思了吗？
4: 你得说忘了我。
5: 对对，但是如果你在微信上就是忘了我。然后别省的朋友可能说明天我怎么给你，山东的朋友说我怎么给你明天，都照着恋爱的那一卦去了，
4: 是你的脑子里边全是这个，
5: 是吗？忘了我怎么给你明天？
4: 净守初心也是啊，谢谢大家对于山东话的这个科普。
5: 是，当然我们今天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4: 山东话我的脑子里边总想蹦出来，你挤了右前没挤右前？
5: 你挤了右前没挤右前？是加油吗？
4: 油和肉。
5: 油和肉，那是说的是油还是肉啊？
4: 就是因为听不懂嘛。
5: 可能要我听，就是你结了油钱没结油钱。
4: 给啊，
5: 挤
4: 给予的挤。
5: 哦，你瞧瞧，这中国的方言特别多，这也挺有意思。
4: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有文化的事儿，你看过《西游记》吗？

0: 了、嗯、啊！我说师傅，求求你救救我！我说了吗？他们就吵架。
1: 这都是，哎，
0: 我只是原样复述啊。
1: 到这个什么你规划的路线上全是妖怪啊！
0: 我也纳闷了，81难。
1: 哎，吐槽的台词到网友创造的疑似白龙马行车记录仪流出，什么小时候停电漏看的那一集等热梗啊、嗯，迅速引爆了全网。
0: 因为那四个演员特别像86版《西游记》的师徒四人，
1: 哎、
0: 再加上那个剧情又在。

0: 直播巅峰时期最高同时短短三个月内狂揽500多万粉丝，然而流量的逻辑向来残酷，峰值过后直播间人数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回落到10万人左右啊。
1: 不是李凯老师，我人生当中都没有一场10万人的直播，这是人经过
0: 500万到10万缩水了多少？
1: 那缩水了好多呢。那不是500万是粉丝
0: 啊，
1: 在线是40万，
0: 40万到10万缩水了，
1: 少了30万人呢，
0: 3/4，
1: 哎，
0: 75%。
1: 嗯，
0: 你晚上一场直播要是缩水75%，还剩多少人？
1: 那我可能得先哭泣哭泣。
0: 反正是这样啊，西游群英会的爆火并非偶然，一方面。

0: 唐僧，暴躁的老员工孙悟空，摸鱼的猪八戒，憨厚的沙僧等等形象。如果在我们的 team 当中，你算是哪一类？
1: 我算是憨厚的沙僧。
0: 那玉玉呢？
1: 玉玉算是摸，玉玉算是憨厚的沙僧。
0: 哎呀，
1: 李凯老师是暴躁的。那你李凯老师是领导，但李凯老师又有点暴躁，那李凯老师应该是把唐僧和孙悟空二合一吧。
0: 哎呀，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演员们积累多年的积攒多年的舞台功底。无论是孙悟空的

0: 把它称之为二六版西游记，而质疑者则认为这种没剧本的搞笑直播有过度娱乐化消解经典之嫌。对此呢，主创团队表示不敢自称二六版西游记，账号西游群英会是一个独立的 IP 哈，初衷只是致敬经典，在商业化上也比较谨慎，目前还没有开启直播带货呢，仅靠网友的打赏维持运营。直播流量下滑之后呢，不乏热心网友为西游群英会出谋划策。有人说直播编于这个偏于琐碎，建议打磨更完整的完善的剧本。有人提议加入更多角色，让妖怪们也现身直播。你弄个白骨精啊，弄个盘丝洞啊，
1: 那应该挺好看的。是吧，那场景更丰富了，剧情更丰富了。
0: 有人觉得呢，场景同质化，劝西游群英会呢到全国各地取经去。对此呢，西游群英会的创作团队也说，内容输出确实存在重复，虽然他们呢也要创新，但每天排一场新戏并不现实。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尝试到吐鲁番火焰山进行实景直播，身临其境的演绎经典桥段，即使将作为文旅推荐官走进额济纳旗啊，把直播和地方文旅深度结合，还把那个什么反诈防溺水这些公益宣传巧妙融入剧情，而这些尝试目的都是希望留住流量哈，创造更多的正能量
1: 啊。
0: 西游群英会的创作团队说，花无百日红，
1: 其实人家的心态倒是挺淡然的。
0: 如果流量退去，团队还是要靠手艺养家糊口，会持续保持好心态，一切都是慢慢来。网络流量如流水，观众的注意力很难长期停留，持续的原创能力是长红的密码，传统经典是创新不竭的源泉。流量退潮之后，演员在生存压力下能不能保持创作定力，持续打磨内容，这比一夜爆红难得的多。
1: 也就是咱们从网红变长红呗。
0: 而这呢，或许是这群取经人正在经历的最真实的一难。
1: 起码我觉得这几个演员因为自己精彩的演绎已经获得了大众的关注。
0: 我觉得我深有体会。你像我们大城小事每天的内容都不重样。
1: 是啊，
0: 每天一样，已经开播16年。一年咱就算300期。这至少得多少期节目。
1: 是啊，
0: 这不是一期一期，虽然我们也没红，但是我们每期不重样。
1: 我觉得咱起码贵在坚持，是不是？
0: 虽然没有红过吧。
1: 怎么离开老师的话语当中略显着点心酸，但是同样心酸的还有咱们的听友肥毛毛。就刚您说的时候，人在咱聊天室发了一条留言，说我怎么记得81难是他们自己加的呀，说要不佛祖认为他们走得太快太容易了，这戳中了我们打工人呐，干活不能干太快，否则领导认为你没啥事儿，还给你上难度呢。离开老师评价一下，
0: 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1: 算了，您也甭评价了，您刚才不说我们是暴躁的领导吗？您是给我们派活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老师的口头禅哈，您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可能有一些朋友关注了湖南衡阳发生的一起儿童坠楼事件。这小朋友啊，从7楼掉下来了，而且还砸中了一辆宝马轿车。这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9月9号的时候，记者联系到了涉事车主周先生，他称报警之后从坠楼孩子的家长处了解到啊，孩子怎么就从楼上掉下来了呢？是凌晨梦游的时候不慎坠楼的。目前他的车辆还在走保险流程。记者致电事发地的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证实确有此事，而孩子暂无生命危险。当地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也说，坠楼的是一个小姑娘，坠楼之后伤势不重，自行回到了家中，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呢。而车主周先生也讲述了当时的事发经过啊，他说事件发生在9月7号的凌晨，有邻居啊听到户外传来了巨大的声响，而早上上班的时候呢，就发现自个儿停在楼下的宝马轿车的车顶被砸出了一个明显的窟窿，车辆受损严重，车上还有一书包，于是周先生就报警了。 警方告知啊，是住在七楼的一个孩子坠楼所致的。
0: 听着多危险，
1: 多吓人呢！周先生说啊，孩子家长讲，孩子当时呢是在梦游状态，用钥匙打开防盗窗之后，从防盗窗的小孔当中不慎坠下了。周先生还说，孩子家长在事发之后也已经及时报警，并且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医救治。他自己的车子刚刚买2年，目前已经完成了定损，还在走保险流程。定损的价格大概是50000块，后续呢将交由保险公司和家长协商。周先生表示，这位家长还是愿意赔偿的，同时主动提出要承担周先生车辆维修期间的通勤打车费用，但周先生婉拒了这份通勤补偿。他说啊，我的希望挺简单，你先把你们家小孩治好，后续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了。
0: 互相都体谅的。
1: 要说人家也是挺宽容挺大度这么一车主啊。9月9号，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回事儿。据我了解到的，坠楼的是一个小姑娘，她是自己找回家的，掉下来之后自己走回去了，是梦游，伤的不是特别严重。这位工作人员称，目前女孩还在医院接受治疗，那辆车呀确实救了她的命。其实多少是一个缓冲嘛。事发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确认该起高空坠楼事件属实，目前坠楼孩子没有生命危险，其他的细节暂时不便对外披露。
0: 反正至少呢互相都很局气啊，也没有跟对方较劲啊。一个说我给你通勤费，除了给你修好车，另外一个说不用通勤费，你先把孩子的病治好。
1: 对，
0: 总之我们看到街里街坊还算是比较互相互相局气。当然了，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事儿，我估计家长都得吓得后怕。
1: 像李克老师平常也做健康节目，那像小朋友梦游的现象会提前有征兆吗？还是这个东西特别偶发？
0: 偶发。
1: 嗯，
0: 所以呢最好还是家里有小孩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总之就是窗户啊什么的关好关严。
1: 不是，关键您看那小姑娘是自己拿钥匙开，
0: 把钥匙收起来
1: 连钥匙都摸不着是吧？
0: 对，
1: 咱们防微杜渐。
0: 今天呢

0: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有一辆泥，就是一车的泥浆，撒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的车道。
2: 哟，
1: 这驾驶员还走了
2: 啊！
1: 此后两个多月拒不到案。要说这事儿哈，
2: 这不算逃逸吗？
1: 是，今年6月21号晚上11点多，京港澳高速良乡机场收费站入口。

0: 就是车辆。经查，这车是由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派驾驶员孙某驾驶。除了泥浆遗洒造成路面污染之外，还存在套用客车 ETC、逃避称重检测等等行为。
1: 所以咱也明白他为什么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逃，是吧？
0: 要说违法的事儿还挺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推进却并不顺利。执法人员多次联系当事人，电话那头要不然没人听，要不然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拒绝到队里边接受处理，一拖就是两个多月。
1: 那您就说这情况，咱们能不能主动出击，去找找这司机？
0: 这不是在此期间呢，执法人员聚焦车辆线索，查询轨迹，摸排规律，多方调查。日前呢，执法人员终于在丰台区太平桥某工地成功查获了涉事车辆。执法人员直奔施工现场，和项目的负责人当面沟通，讲清了事情的原委，讲明了法律后果，督促当事人第二天到队里边接受调查处理。九月一号呢，当事人真来了，执法人员依法对车辆违法项目这个行为进行了分别的裁量合并执行。那车辆装载泥浆遗洒造成公路路面污染，罚款4900元；套用客车 ETC 逃避称重检测，罚款5000元。同时，当事人向养护单位缴纳路面清理费用1400元。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对违规运输货车涉事的企业开展了这个溯源追责，确保处置闭环。
1: 像这种运载货物的大货车，真是得做好上盖的工作。
0: 没错，没错。反正总之，在这儿我们提醒各位哈，就是开货车的司机，包括这个所谓的管理单位，管理的负责人，其实对于货车出行开出去之后应该怎么样做，做到什么份上，心里边都门清。
1: 他们肯定心里门清，只不过不照着做，或者是刻意违法，还想去逃避责任呢。
0: 那是装着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嘛，能逃一起是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啊，一定要让他违法成本足够高，
1: 是
0: 啊，不然的话他有的时候真是肆意妄为。
1: 你看这公路是咱们的公共资源，损害就得赔偿，违法必被追究。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我们电台正式收到的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我们的同事郑磊今天就要出发奔赴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玉石的溯源之旅。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
1: 本次溯源给到大家专属的特权，一手的矿区货源优先挑货权，砍掉层层中间商的加价，让大家用源头低价就能拿到典藏级的美玉。真正的于田老料，玉质紧实细腻，质感饱满，它并不追求张扬刺眼的亮光，而是那种内敛柔和的油脂光泽，低调却特别有分量，也特别适合当代女性去佩戴。
0: 日常通勤不需要费心搭配，一条玉镯一条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身上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浮夸不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肤色，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衬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耐看又有韵味哈。
1: 咱们说和田玉的美从不急于一日的佩戴当中，像早上匆忙出门随手抓起它戴上，不用纠结搭配，想穿个白 T 恤或者是针织衫都可以被衬出质感，它也不会喧宾夺主，却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费力不张扬，但是那种越戴越有的踏实感会让你渐渐习惯它的存在，直到某天摘下来才发现手腕上空落落的，其实它早已经成为了您身体的一部分。
0: 和田玉的妙处还在于可以越戴越美，人体的油脂慢慢滋养玉体，玉石会变面慢慢生出温润的包浆，光泽一天比天醇厚，玉石也慢慢带上了属于您的生活印记，越戴越有故事。等您拿到手戴上那么一刻，就会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

0: 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
1: 一起来聊聊老师的口头禅哈。默念说了一个，说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两组100米，两组杠铃深蹲，两组卧推啊，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体育老师挂在嘴边的。
0: 嗯，
1: 当我的体育老师也教了我不少别的哈，
0: 哎，
1: 为人处事的社会知识啊，其实老师啊，体育老师也能教。
0: 真的，我觉得老师授课嘛，除了教知识，有的时候和同学聊聊天，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对事物的看法会受老师的影响，言传身教。
1: 嗯，
0: 亮亮说，高中的时候有一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特聪明，但不太爱学习。
1: 嗯，
0: 但每次考试又是成绩最高分。
1: 你要气人不气人？
0: 哎呀，数学老师总说他这个脑子，总说啊。

0: 说后边还一句，别看我，看黑板啊！
1: 胡闹颗粒说我是南方人，高三的语文老师是7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啊，普通话说的挺。

0: 北京老耳说有一首，大概是说的是歌词吧，
1: 应该是歌颂老师的一首歌。
0: 哎，说我想，我多想对您说，批改作业不要太晚。我多想对您说，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嗓子已经沙哑。所以呢，总之，老师在我们的人生经历成长过程当中，真的陪伴我们，付出了更多的耐心，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哈。希望这些口头禅能够成为我们一辈子的记忆。
1: 哎，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也祝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老师朋友节日快乐。
0: 哎，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明儿见。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级别二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那加以解决。那这就把教师从这种知识的讲述中解放出来，让他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比如说组织学生探究，回答学生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开展这种项目式合作化教学。教师必须要用好这个 AI 来升级转变自己教学方式，在培养学生方面他也必须变化，在 AI 时代培养学生还是去刷题，那 AI 就是比学生更好的刷题工具。学生把个题目只要喂给 AI， AI 很快就给你回答这个答案。教师在跟学生布置那些重复性的有标准答案的题目，那反而就会带来学生对你老师的质疑，而且也很难解决学生去用 AI 来代做作业的问题。因此教师他一定不能够再去布置那些机械式重复性的作业，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他必须要带有一种思考性的，启迪学生思考的这样的题目。同时对学生做作业的评价也不再是要求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我们要引导的是学生人际互动，考察的是跟 AI 的交流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思考，你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样表达你的这个问题的。那 AI 回答之后，你是怎么样去判断 AI 输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同时你要去提出优化这个回答的思考，那跟你 AI 进行互动，那经过多轮的这样的互动，最后得到的是个性化的一个输出的结果。这才是 AI 时代我们要去培养的学生的思维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识别的能力、人机协同的能力。而这个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现在必须进行全面的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还有就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改革。
1: 那么在现实中呢，教师需要重新设计教学活动，核验 AI 的内容，判断什么时候给答案，什么时候呢让学生多想一会儿。那这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熊秉琦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0: 现在教育部也在要求这个中小学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那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开设一门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怎么样去使用 AI。这个因为从现实来看，很多的这个学生他比我们的老师还更适应这种 AI 工具的使用。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老师有 AI 的时代的素养。那之前国家也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老师他必须要推进教学变革，开展个性化教学，实施因材施教。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方面推进不了？其实就在于一方面我们的评价体系还是用考试分数来评价老师，因此老师还是习惯于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习惯于跟学生布置很多的机械化的作业，反复去操练，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那如果我们这种评价老师的指标体系不变，那很显然老师他可能表面上在用 AI， 但他不会转变他的教学方式，而这个评价改革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社会在变，我们自己应该要督促学校去推进这样的改革，要形成这种改革的合力，由此就是让我们的老师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去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创造力这种表达和识别能力。那这个实际上是必须要去推进的这个转变。
2: 下一步，教育部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课程包和应用案例，帮助有需要的老师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将会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聚焦一线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同时呢，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教育部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

0: 趟出了一条一体化的新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这边垫片掉了，
2: 在这个位置。哎，
1: 我来。
3: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是自豪。
1: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

0: 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接下来聚焦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首钢园开幕，今年服贸会迎来了全新亮点，展会第一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前去探访，来听报道。
4: 今年的九大专题展中，有四个专题展都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中，北京盖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整套中国鹰眼赛事判罚系统格外吸睛。他们打破了海外技术的长期垄断，成为体育科技服务出海的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5: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台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已经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5: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这个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4: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焊与、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6: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的这个孩子刚从南非到这边来学无人机啊，也我们和国内的大疆的无人机啊，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应该在产业界啊就业，也推动当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4: 此外，今年首钢园2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玲非常振奋地告诉记者：“
7: 截止到去年的年底，最核心的那个专利，这个代理国北京有1200余家，我们也有一些维权纠纷的指引的救助。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去做支撑的，在国内我们做支撑，走出去我们也做支撑，无论是在哪儿，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8: 在今年服贸会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展上，多款供暖领域的创新技术也是集中亮相。同时呢，不少企业借服贸会开展海外的洽商，工程咨询等建筑服务贸易出海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9: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数设置界面，也是工况界面。您可以看到这有设置的 PHS 上限。我们这儿现在主要是要求一个弱碱性的，另外就是这个硬度。
10: 这是一台服务于供暖的水质监测设备，由热力服务的一线员工自主研发而成。它能够实时监测热力管网中水的硬度和 pH 值，规避人工监测的误差和不稳定性。首开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西螺源分公司工作人员李想介绍说，9月底这个设备将在全市40多处锅炉房上岗，
9: 每12个小时检测一次，自主采集广网水质，自主检测，并且将检测的结果通过里面的内置电脑储存起来，并且传到互联网平台。如果这个水质它的 pH 值或者硬度超过了我们这儿容许的范围，它就会自动告警，这个自动告警信息就会同步推送到这儿的运维人员。
10: 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也同样关注热力供暖，他们的研发重点是如何在不开挖路面的前提下对热力管网进行修复和加固。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管网所副所长王光明介绍说，热力管网是钢制的，在各类市政管网修复中一直是难度最高的。

0: 340度进行一些修复。而且呢，这种材料呢，它很少占用我们管道的空间。机器人进行喷涂的，喷2毫米就起到防腐作用，5毫米起到半结构加固，8毫米起到结构加固。
1: 在服贸会上，不少展台除了展示新技术、新应用之外，也都进行了一系列出海的洽商。北京建工集团和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尼亚等国，合作方式也不再是只负责施工，
2: 连设计、采购、再建设，还要协助业主去做融资。所以从合同类型和这个接触的项目的模式上，可能会比以前要参与的更深入一些。我们也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建筑技术带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在直布罗陀也是用了中级的模块化的建筑去建了一个养老院。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能够大量的节省人力成本的这种技术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1: 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我国的工程建设出海已非常成熟，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前景。
3: 工程咨询这个板块是非常适合这个服务贸易出海，那么我们今年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琢磨，让我们中国的非常好的这些设计机构，包括这个其他的咨询机构，在出海上面能够大踏步的走出去啊，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4: 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
5: 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的优质供给，会上发布了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以提升家政服务的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为主线，提出了6个方面20条的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等，全方位推动了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
4: 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启动，未来3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康、寻味时光等七大板块，北京将会陆续落地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服务消费新体验。
5: 来关注其他北京重要新闻。今天，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2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4: 规划制度也同步完善，根据二审稿，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将向社会公布，博物馆规划建设发展等相关工作纳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等专项规划，完善周边交通、市政、餐饮等配套设施。
5: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出，北京许多没有登记备案但具有收藏、展示和教育功能的场馆，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审稿将这类其他文博场馆纳入调整范围，支持单位和个人依托自有收藏、产业资源、乡村社区资源等兴办这类场馆，鼓励向社会常态化开放，对能够稳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功能的纳入博物馆综合培育体系。
4: 另外，二审稿在分级分类发展方面也有完善，央属军队所属博物馆由市文物部门纳入行业统一管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租金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支持。
5: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奖启动仪式暨首场宣奖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

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0: 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1: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就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他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0: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2: 他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不管是在

0: 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其实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这个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1: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用真实经历感染青年，以鲜活案例启迪心智，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李超还表示，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3: 我们再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能力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今天上午9:30，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
3: 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治疗领域。
4: 中秋节马上到了，中秋假期放3天假，从9月25号到27号。铁路12306提醒呢，明天就可以开始买9月25号的火车票了，后天可以买9月26号的火车票，9月13号可以买9月27号的火车票，请广大旅客朋友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针对之前引发关注的退役安置买断问题，奥运冠军刘翔今天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自己已经于9月1号买断，获得了49.4万元的买断费。那刘翔同时表示，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已经在9月2号全都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4: 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情况的通报，回应刘翔退役安置问题。通报说，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予以充分尊重，将认真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上海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
3: 此前，刘翔在微博发文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并就如何选择征求网友意见，引发关于他退役安置问题的关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此举是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
4: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激战2小时14分钟，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到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逆转，遗憾止步8强。郑钦文从资格赛开始的7连胜也就此终结。那我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5: 首盘比。

0: 一赛郑钦文一改前两轮开局慢热的表现，多次轰出 ACE 球。面对莱巴金娜标志性的强力发球和正拍进攻，郑钦文在底线相持中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前七局双方各自保发，先发的郑钦文以4-3领先。关键的第八局，郑钦文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反超，兑现第二个破发点，取得了5-3的领先。比赛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莱巴金娜开始反扑，郑钦文顽强化解了5个破发点，在错失前3个盘点后兑现了第4个盘点，拿下了用时近15分钟的发球局，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一发表现下滑，前两轮连续让五追七大逆转后体能储备堪忧，中国金花两度遭到对手破发，莱巴金娜以6-1扳平总比分。决胜盘双方陷入焦灼，前八局各自保发，战至4-4平。其中在第八局，郑钦文通过一记直线制胜分逼出破发点，可惜随后反拍穿越出界，错失破发良机，这一分也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第九局郑钦文0-40落后，他顽强挽救了3个破发点追平比分，但无奈在第4个破发点发出双误遭对手破发，以4-5落后。第十局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他兑现赛点以6-4拿下决胜盘。赛后郑钦文表示，现在的我比年初更知道应该怎样去比赛，怎样去竞争了。年初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在比赛的节奏里面，而这次比赛帮助我一点一点重新找回了自己。今天这场失利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总体来说我还是可以从这里带走一些积极的东西。至于其他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回去之后还可以继续改进。虽然郑钦文输掉了这场1/4决赛，但他整个美网的表现堪称惊艳。受伤病和康复期的影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21位。本届美网他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资格赛收获3连胜后，正赛又连赢4场，他一波7连胜晋级8强，成为8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也是唯一的资格赛球员。郑钦文连续2场比赛上演了让五追七的奇迹。第三轮对战大满贯冠军22号种子凯斯，他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下连赢7局，完成惊天大逆转。第四轮对阵6届大满贯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他又在首盘0-5落后时连赢7局翻盘。虽然止步8强，但郑钦文追平了个人在美网的最佳战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8强。短暂休息后，郑钦文将迎来中国赛季。
1: 篮球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中，中国队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队，挺进8强。我们继续来听徐真的报道。
0: 女篮世界杯的8强资格赛采取单场淘汰制，胜者晋级8强，负者则直接结束世界杯征程。在小组赛最终排名 D 组第二的中国女篮迎来了和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的生死战。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依然是韩旭、杨舒雨、罗新宇、陈明玲和张曼曼。比赛开始后，中国女篮飙起3分雨，杨舒雨、韩旭和罗新宇相继命中3分。波多黎各女篮依靠快速反击和外线投射紧咬比分，张子宇替补登场后在内线连续得分，首节中国女篮以24-21领先。第二节杨舒雨开局再中3分，波多黎各女篮很快以3分回应，紧咬比分。场上局势不断变化，两队得分交替领先。中国女篮在上半场失误高达10次，且没有获得任何罚球机会。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41-40领先1分。一边再战，双方进攻效率下降，两队比分依旧焦灼，中国女篮以52-53落后1分进入最后一节。战至66平的关键时刻，韩旭和罗新宇连续命中3分打停对手，波多黎各女篮顽强将分差追至2分。最后时刻，杨舒雨2发全中，为中国女篮锁定胜局。最终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对手，晋级世界杯8强。赛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表示，
2: 进入交叉淘汰赛，其实每一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赛制也是非常残酷的。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啊。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边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能够珍惜每一场比赛，能够抓住每一次机会，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大赛里面能展示中国女篮的一些风采。
0: 全场比赛中国女篮四人得分上双，韩旭得到了21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杨舒雨贡献了15分11次助攻、3个篮板2次抢断，张姿宇得到了13分，罗欣宇得到了10分5个篮板。北京时间9月10号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得主法国女篮。谈及下一个对手，龚鲁明表示：“
2: 法国是一个强队，巴黎奥运会拿的亚军，在防守当中非常强悍。我们在大会开始之前，我们打了一些热身赛，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很好的向他们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像打意大利这样。”我们把我们的内线包括我们的外线想办法把它更好的结合起来，珍惜这些大强队的机会，努力的去磨合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让我们在未来的比方说奥运会啊能有更好的有作为啊。
3: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迟到7年才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苹果有后发优势吗？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苹果公司当地时间9号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并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以及手表、耳机等新品。
1: 根据介绍，这款折叠屏手机折叠之后的大小和形状和护照相当，配备 5.4 英寸外屏，内屏展开之后是 7.6 英寸，是迄今苹果手机当中最大的显示屏。
3: 这一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
1: 那这一机型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是$1999，提供 256GB 到 2TB 四种存储容量，将于10月16号开始接受预订，10月23号正式发售。
3: 当天，苹果公司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手机，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两款手机都搭载 A20 Pro 的芯片，相较上一代机型呢，摄像系统、电池续航和性能都进行了升级。
1: 那这也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第一场新品发布会。那这款折叠手机的推出也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了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3: 那么就在苹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之前，华为9月7号下午发布了最新的三折叠手机，小米7号晚上发布了中折叠手机。72小时内三场发布会，折叠屏的赛道跑了7年，第一次出现了三大品牌在同一窗口期正面竞争。那么为什么这次三大品牌的新品都集中在了折叠屏呢？今天下午本栏目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

手机的市场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饱和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在直板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直板手机从创新到它的溢价，实际上都已经到了这种天花板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各个手机的厂商发现，在直板手机上已经确实第一挣不开花，第二也确实在利润上做不出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呢，确实不得不去把关注度放在折叠屏。而同时，从产业链的角度讲，尤其是铰链儿，包括柔性屏幕，那走到这几年的发展，实际上这个技术的积累、产品生产的这种。

0: 现状。
1: 手机品牌的这场三国杀，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华为是三折叠，小米是中折叠，苹果是大折叠。那么三折叠、中折叠和大折叠这三条技术路线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三个品牌在发布时间上又出现了撞车，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对于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购买决策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0: 首先我们先说撞车这个事儿，然后再说这三家的产品的情况。从华为的角度讲，实际上这三家撞车其实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到了这个秋季也是这种消费电子类产品消费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对于像华为、像小米、像苹果，都是在去争夺这段时间的这个消费者的注意力也罢，也是希望通过争取到注意力能够最终转化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三家极短的时间内大家的发布会高度重叠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同时也确实在某种层面上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早些年那像苹果的发布会其他的厂商是可以躲开的，因为总觉得跟苹果进行直面的竞争反倒会影响销量。而现在或者说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越来越多我们国内的手机厂商开始去直面跟苹果的这种竞争，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我们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硬件的设计生产以及手机之上的这种软件和应用的这种逐步的成熟和发展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敢于直接去面对苹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直接愿意跟苹果来掰掰手腕，来去共同去竞争我们的销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同时这三家呢，其实在定位上确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区别的。那首先说华为，其实华为在最近的这次发布的这段时间，华为实际上是从小中大都有，那么从二折叠到三折叠它都有，包括华为还有自己独有的这种三折叠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产品，都使着华为实际上在整个的各种产品线上处在一个折叠屏的产品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所以华为实际上在折叠屏那实际非常重要的点，第一推鸿蒙操作系统，第二稳固自己在折叠屏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地位。那从苹果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其实是观望了很多很多年，那苹果出折叠屏其实也是传了很多很多年，而今天靴子终于落地了，苹果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那么就目前看来，实际上你是从现场的这些上手的视频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么当然具体的它在这种软件和硬件上的这种配合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们实际上还在一个拭目以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确实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苹果准备了这么多年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苹果来说更多的是对于折叠屏这样的手机形态的这样的试水之作。而对于小米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希望或者说它非常明确的要通过折叠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品类来保证自己手机产品线有一个持续的创新和什么呢，持续的这种利润率的提升。就像我刚才去讲到的，确实直板机它的利润空间和创新空间现在已经比较小了，那去探索这种不同的折叠的形态，那么这次小米推出的就是所谓的中折叠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其实也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手机的折叠形态去探索不同的使用可能，从而为它后继的手机产品线的这种延伸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三家目的不同，但确实一个直接的竞争就是竞争用户的注意力，进而竞争用户的购买力。
2: 那么在折叠屏的赛道，苹果是整整迟到了七年。2019年三星发布了首款商用折叠屏手机，华为紧随其后，而苹果

讲，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刻意去回避掉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折叠屏发展中的一些产品形态探讨的这种过程。这是其一。其二，刚才我们去讲到折叠屏发展，它不只是依赖于大折叠、小折叠的这种形态，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比如说柔性屏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铰链技术的发展。那这些部分，那么我可以看到，确实早几年的折叠屏手机，不管是这种铰链的成熟度，还是柔性屏的成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而现在，当苹果入局这个市场的时候，或者入局这个领域的时候，供应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因此它也躲开了什么呢？躲开了相关的供应链、相关的这种组件的成熟的周期，它可以直接摘果子去享受这种相关的产业链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红利。而同时，对于苹果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为一样，它有非常强。

好的，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了新一期长期美债的回购操作额度，将单次长期国债回购上限提升至60亿美元，主要覆盖的是10到30年期长久期的美债，意在改善长端的市场流动性，缓解长期收益率快速上行的压力。不过本次公布的规模处于市场预测区间的下端，并没有达到部分交易机构期待的就接近100亿的力度，干预力度，然后因此市场的反应也是偏向谨慎。但是需要理清的是，财政部的美债回购并不等同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它并不会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属于债务结构管理工具。财政部买回长期旧债的同时，也会增加短期债券的置换，仅仅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化解美国高财政赤字带来的供给压力，因此在消息公布之后，长债的收益率在短暂下行之后是快速的反弹，那国债收益率一度冲到了4.85%、4.86%的水平，这也反映出市场认为当前的回购规模，相较于庞大的美债存量，仅仅只能起到边际缓冲的效果，而不能够起到改善压低偿债收益率的作用。从汇率层面上看，市场将本次回购解读为美国方面对长期利率公开上行的主动干预。即使回购规模不及预期，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长端收益率的上行空间，削弱了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优势。我们看到由于油价的上涨，全球方面国债的收益率均出现快速上行，欧洲及英国方面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上行幅度要比美国方面更高一些，

0: 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0: 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巨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

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奖，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希、

0: 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2: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

长征路。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

0: 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

0: 完的时候只是发现哎他这段时间记忆力不好了，才会有这种想法哈。
1: 对，
0: 嗯。
1: 啊，还是简单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发病的过程。
0: 嗯，
1: 其实任何人在经过小孩这种学习

0: 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它也是同样的，最早期啊，这个有毒的蛋白在脑袋里面毒害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没有任何症状。
0: 我们这个叫临床前期或者叫潜伏期。
1: 嗯，
0: 慢慢的，然后神经破坏到一定程度，它会有一定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到医院检查各种量表、各种我们的医生的问诊，他完全正常、
1: 完全正常是吧？
0: 所以呢，虽然自己觉得好像不如以前了、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叫主观认知功能障碍。
1: 主观认知功能障碍、
0: 对，然后再慢慢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他的工作能力下降了。
1: 工作能力，
0: 举个例子，如果他还是一个正常上班族，以前他很熟悉的工作他还能完全的完成，因为经常做，天天做，
1: 是
0: 像有些技术工人啊、但是如果给他新的工作，他怎么教怎么学都不会、所以这个得小心了，
1: 这得小心。包括我之前还自己开玩笑，您比如像我们这种主持人在台上每一次直播其实精力都要求完全集中哈、一场下来其实挺累的，后来我就想说我以后会不会我们这行当中有些人就我会不会真的一场直播我都盯不下来，需要全力以赴的时候这可能也会。

0: 事务能力下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叫复杂事务能力，打电话、购物、买菜、理财、独立乘坐公交，如果这些功能下降了，我们从临床角度可能分析就会达到痴呆阶段了。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单说记忆力、语言功能，大家也要注意他的工作能力、他的生活能力，这些如果有功能下降的蛛丝马迹，要及时到医院来检测。但是刚才主持人问我了，有没有办法早点检测？
1: 早点检测出来。
0: 其实我们目前早期检测阿尔茨海默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叫分子标记物。

过一些特异的标记物，来标记到这个有毒的蛋白，然后荧光通过 PET 扫描识别，发现在脑袋里面沉积。这种可能10年左右，就是有症状之前10年左右你扫描。

0: 一个指南上叫 NIAAA， 这是美国一个标准。
1: 嗯，
0: 如果用 PET， 你要扫描发现脑袋里面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他就认为你可以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了，
1: 就可以确诊了。
0: 即使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就认为你迟早会发展到这一步。
1: 哎呦，真好啊！这样的话，虽然说这个。贵一点点，但是能够早期确诊，是吧？
0: 相对精准嘛。而且呢，我们有些病人，说实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患者

0: 状，但是对于病程其实延缓，
1: 对什么事儿找着病因了，这事儿就特别好好一些、嗯。对于其他的在摸索当中的一些疾病来说，这就算真的挺幸运的哈。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对于早期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比如说真的是早诊治了哈，早发现了、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们早期的这些药物的治疗，其实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延缓的这个症状能够时间会更长，甚至于能够超过我们的寿命，是不是可以？
0: 对的，嗯、我一直在想啊，因为目前。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检查手段先进了、嗯、很多疾病啊都能被提前发现、
1: 嗯、
0: 就拿新冠来讲，这几年因为经常查 CT、嗯、很多发现肺结节，有些可能肿瘤的很快被切掉、
1: 哎、
0: 所以未来肺癌引起患者死亡的会低很多、
1: 啊、就是虽然他现在发病第一，
0: 对
1: 对，但慢慢他会下，
0: 未来10年我觉得胸科大夫可能压力会小很多、
1: 哎、
0: 但是你伴随的长寿，这阿尔茨海默病又很显现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正常来讲，刚才也提到阿尔茨海默病正常寿命10年左右、
1: 嗯、
0: 如果我们加上很好的危险因素的管控，
1: 嗯，
0: 再加上我们这种恰当的早期的治疗，让这个疾病延缓10年、嗯、那就很有意义了。
1: 嗯，
0: 举例来讲，我们可能正常65岁发现有这个疾病，如果说你不加干预，75岁就重度痴呆，可能就会要命，有并发症的。但是北京人平均寿命80多岁，是吧？所以你就偏浅了嘛。如果把这个疾病延迟10年或者20年、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跟你正常的寿命所齐平。
1: 嗯、是。那孙教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药物治疗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听到的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早期还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只是自我有一点点小小感觉哈、啊
0: 嗯，
1: 甚至于发现我脑子里边可能有一些这种改变之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做个数学题，我每天做一些其他的方式、
0: 嗯、
1: 一些非药物的干预能够延缓我们这个症状，目前有研究吗？
0: 现在研究很多、
1: 啊、
0: 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
1: 啊，
0: 其实前2年有一个《柳叶刀》杂志就发表了、
1: 啊、
0: 做好12大因素、
1: 嗯、
0: 当然是一生中啊，
1: 不是
0: 你几天做好可以减少40%痴呆发病的风险。
1: 哎呦，
0: 那我简单给大家列几点、啊、
1: 您给我们列几点。
0: 第一个就是这种教育，就是我们认为多动脑，
1: 嗯，
0: 多训练可以增加我们认知的储备，所以很多退休的老人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只看电视，要主动参与一些活动，
1: 是。

0: 国际有很多研究认为，这种经颅磁刺激通过恰当的位置、适当的频率来调整，也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1: 这也算是一种方式是吧？
0: 对，但是大家得注意啊，因为刚刚我在来做节目路上，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仪器，说10000多块钱、说
1: 能不能买一个，
0: 能治愈，就问我能不能买。到目前为止还除了这个以外，还真没有多少仪器
1: 是
0: 经过官方认证验证过有效的，所以大家轻易不要买、
1: 轻易不要尝试这个花钱这个钱。那孙教授，就是目前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只能是延缓症状。
0: 我觉得未来还真有可能攻克，因为就像我跟您说的，这个病可能是由这个蛋白毒性作用所引起，现在已经发现能阻止这个蛋白的药物，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治愈的可能性还真不是没有、我们拭目以待。
1: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点曙光没有是吧，就是比如说

0: 即刻抢票。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京举行，服务消费首次成核心主线，美国本土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在2026年服贸会上正式启动，未来3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

0: 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即第一场宣讲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4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2: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

预报。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

0: 步与推雪橇、拉雪橇、划船、强球等八项功能性训练相结合，以全球统一的赛制和开放的参赛门槛，吸引了越来越多专业运动员和普通健身爱好者参与。今年3月举行的北京站比赛曾经吸引近万人参赛。9月10号到13号，2026到2027赛季 HEROX 健身跑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另外，本周北京市多项青少年体育赛事也将举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匹克球项目将会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北京市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为不同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体系，合成出了磷酸功能化材料，并进一步将其与芳纶纳米纤维复合，制备出兼具高选择性、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和《分离纯化技术》。海洋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铀库，但如何经济有效地从中淘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海水中的铀主要以铀显离子形式存在，浓度极低，并且伴有大量其他金属离子和微生物。青岛能源所团队提出，在多孔有机笼的层间纳米空间内定向构建磷酸吸附簇，制备出首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笼材料。在实验室条件下，材料仅需5分钟就可以达到吸附平衡。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它的最高提铀容量达到每克50.4毫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加热也无法去除。此外还要提示，冰箱不是保险箱，低温下李斯特菌也能繁殖，潮湿环境尤其适合黄曲霉生长。没有彻底加热的剩菜，那么怎样才算彻底加热呢？专业上是要求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4摄氏度以上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3: 断过档，
1: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5: 解码，
1: 解未来。智能，
5: 制造，
1: 智未来。
5: 创新，
1: 创业，
5: 创
1: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

出来，两个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饮食上要考虑的因素呢就不太一样。那像我们马拉松运动员，他需要在赛前48小时两天前呢就开始要去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俗称叫糖原填充，所以在这里面

0: 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因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1: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

0: 保持我们情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爱吃碳酸饮料啊，远。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啊，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2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吃沙拉就健康吗？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沙拉酱。其实说完了这个青少年和这个白领，那像这个中老年，他进入这个阶段，大家又有一些饮食上的营养上的注意，对不对？又是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代谢速度其实是逐渐下降的。这个年纪大了，其实说，现在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到我们30岁之后，肌肉的合成速度、骨骼的这个合成速度都是在明显的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其实胃肠的功能，钙质等营养素的吸收能力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种状态。所以，整体的这个生理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慢病的风险呢，其实是往上升的。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群，更核心的养护的一个要求，是能够去强化相应的优质蛋白、纤维类和营养素，保证我们在代谢整体下降的过程之中，有更多的提升我们代谢合成能力的这些营养素。那第二方面呢，因为其实慢病风险的一个提升，所以在去选择的时候，也会去建议搭配相应的对于血糖负荷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物，以及油盐糖搭配的过程之中，要去兼顾我们相应的肌肉保护和血糖血脂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我也观察了一下，其实中老年群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吃得越来越清淡，可能也是考虑到怕身体负担重，消化不了，同时呢，这个餐的这个数量可能也会减少，不少老年人会选择一日吃两餐，这些做法您怎么看呢？
0: 以前见过的很多老年群体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执念就是觉得上了年纪了，我的代谢速度也下降了。这个我知道，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好的一个吸收和利用能力，那我就吃得更清淡一点，肉制品呢我就少吃一点。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其实在我身边呢非常常见。其实恰恰相反，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蛋白质的需求实际上比年轻人还要高。我们普通人每天0.8到1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要提升到1.2克每公斤体重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需求了。从数量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其实为了维持现在的这个合成代谢的一个需求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是要每天少吃肉，而是说在保证你现在蛋白需求的过程之中，去选择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来源，包括海产品里面的虾制品，海鱼类，包括像这个禽肉类的一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优选的这些肉制品。我们可以在去用餐的时候，把一餐吃进去的东西可以分成几回，分到几餐里面去分餐来吃，可以去像小朋友一样，每天有3餐2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可以在早晨10点钟、下午3点钟来几份加餐，把一天的这个蛋白质分到每一餐去获得不是说一顿猛猛吃。
1: 而且您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少食多餐，的确，因为有好多老年人，他甚至要减一餐，他一日就吃两顿，所以其实相比一日就吃两顿，一日当中少食多餐更好。
0: 对，是的，我家老人也是这样子的。

0: 吃，然后呢，晚上呢，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消化吸收不了，可能这个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第二餐，这一天呢，就两餐就等于交代了。但实际上，刻意的减少成两餐，这个饮食的摄入量往往来说呢，是不太够我们的需求的。那同时，也有很多的研究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想要去控制一个健康的体重，或者说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血脂血糖的代谢的状况，分到4餐或者5餐，现在很多研究发现，比你用两餐啊，甚至有的人节食，它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你去把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分到更多的餐去来去安排，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平稳自己的一个血糖啊，所以很
1: 是
0: 建议
1: 的，
0: 大家去少量多餐的去来安排自己的一个饮食。
1: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大众餐饮现在就是有这样的诉求，从吃饱，大家要向吃对、吃出健康来升级。的确，在 AI 当下的这个时代，AI 加营养就听起来很硬核。你也是康米特一家智慧营养企业的专家，就是他会打造叫智慧营养超级食堂，这个核心科技又是什么？
0: 那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平常一日三餐就餐的过程之中，AI 营养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以及这里面呢，它有哪一些关键点需要。

是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个吃饱或者是好吃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其实有没有吃对、吃出健康，还是有一些 gap 在里面，是需要专业的营养人员可以去把营养的理念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去实现的，这个桥梁去把它搭建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会需要去实际就餐过程之中呢，去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让菜本身会说话，背后的它的一个营养素能够更直观的给到我们的普通用户。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会依托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视觉识别的方式，还有这种智能称重的硬件设备，精准的抓取我们每道菜里面的营养参数。包括每道菜背后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蛋白质、脂肪它的一个状态是多少？AI 营养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看不见的数字变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指标，呈现到用户的眼前。第二方面呢，其实光菜会说话还不行，还要知道面前取餐的这个用户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其实就像一个行走的档案一样啊，去把用户他本身背后的这个标签能够去抓取过来，可以在餐前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可以收录我们现在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这些体成分的指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血压、血脂、血糖监测的设备，来去把相应的体检的指标、核心的数据去抓取过来。其实就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和

0: 到你的个人的健康档案之中，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呢，就更符合你的需求了。
1: 那这种建议会是具体的，而且是个性化的，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0: 那在打餐的时候，屏幕上呢会直接告诉你，哎，这道菜品它其实是可能高血脂友好的。那这道菜品呢，可能对于高尿酸群体呢，那要谨慎的一个去选择，就可以给用户一些很直接的一些建议。在取餐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餐勺取用的这个数量呢，也会去进行一个实时的核算和统计。那比如说哈，我今天的蛋白质需求大概是60克，那我这一餐可能吃大概20克左右。如果我在取的过程之中，取的第一道菜品取了一丢丢，那这个设备上呢就会体现出来，哎，你今天蛋白质呢可能还差15克哦。那建议再去多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豆制品，匹配你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在你取完餐，其实小程序呢会自动的生成一份个人的营养报告。通过手机呢，能够看到你这一餐我们的饮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你去有相应的运动的一些习惯，我们还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建议。这一个阶段饮食摄入相对来说有点超标，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

国家蹦床队呢取得了银牌的突破。在奖牌的背后呢，其实不仅仅是体能上的突破，还包括我们每一餐餐桌上的饮食，去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训练后的一个恢复，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进入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政企园区，在去年呢，其实在江苏省办公厅西康宾馆，通过营养消费的数据来智能的预判客流量，帮助提升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效率，铺张浪费、参与浪费的这个问题呢，大大的得到了降低，达到了8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食材和人力的损耗呢，都同步得到了有效的一个压缩。那同时呢，其实也在为我们的校园环境，它的食堂的这个营养共餐来去开展了相关的一些工作。它不仅仅是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全校师生去进行健康的就餐，同时也可以帮助本身有健康的专业诉求的学生，他在营养食堂的这个工具之下，来去提升自己的营养配餐和营养评估的能力，依托相应的这种实践的机会，把课堂上的一些知识真正的和食堂的就餐。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AI 营养助手，AI 运动营养助手，其实才可以更系统的给到大家。哎，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再多去多跑5公里？还是说你今天跑6公里？那晚餐是不是要再多吃半碗饭啊？蛋白质是不是要在训练运动之后再去多加20克？这样的一些动态的建议。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更多的个性化的数据给到相应的 AI 助手。

0: 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4: 世界
5: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6: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4: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多市联运。

0: 园开幕，其中运输服务专题展在二号馆二层举办，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和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其中展示了城市运行、多式联运、绿色交通和跨境出海等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向世界展现了首都交通运输服务的发展新成果。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汇集超过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 50%， 全面展示了北京织密综合物流大通道的硬核实力。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说，
2: 展示了公路、铁路、航空、港口一体化的联运方案，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呢货物的信息全程的可视化，服务我企业出海赋能，助力我们首都交通高质量对外开放。
1: 依托便利的铁路加海运和铁路加公路等物流通道，中国品牌和中国企业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将进一步提速。北京国际陆港总经理王传萌介绍，
3: 结合我们的铁路做铁海联运，比如说通往希腊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铁路到达天津港，通过天津港到达希腊的比雷，在天津国际陆港开通的铁公联运，铁路运输到达新疆的塔城，通过巴克图口岸直达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五国各个国家，省去了企业在选择物流方面的烦恼。
1: 高铁是中国制造的金名片，铁科院集团所辖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王浩表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检测车已经走出国门，助力世界高铁建设。
4: 主要是对铁路的基础设施进行动态检测，包括惯性测量、三维测量、 AI 的大模型识别等一系列的技术，已经攻克了最高时速450公里每小时的等速检测，每年可以完成铁路的动态检测任务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在出海的这个过程中，整个的雅万高铁、中老铁路、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铁路的动态检测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 在城市交通方面，北京地铁携多项服务升级、智慧运营成果和多元便民业态集中亮相。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说，
5: 在运营组织方面，通过像跨线运行啊、贯通运营、大站快车多个站点呢，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接驳服务，精准的匹配了不同时段、不同区段的客流需求。我们也是持续的打造了轨道加便民的商业业态，站内的咖啡门店啊、便利店、智能计算柜一系列的便民服务设施，截至目前呢，在北京地铁的车站上呢，服务点位已经超过了3000处。
1: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将选取一批实用性和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面向全球展示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公众可通过服贸会官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 等渠道进行门票预约。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而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所有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50%。再来关注，记者从江西省遂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强降雨导致当地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目前已经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2名失联人员遇难。这次地质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西南地区降雨明显减弱，未来几天四川等地依然维持多雨状态，雨势整体不强。另外，受到偏东风及海上热带系统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多地将会频繁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

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

0: 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的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5: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6: 虚透了，
1: 上年纪
6: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我还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和大家聊天。
9: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8: 欢迎孟大夫。
9: Hello。
8: 哎，孟大夫，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个充满敬意的节日，就是今天、 教师节。
9: 对，9月10号啊，一个好盛大的节日。
8: 所以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老师，那最近也有一些听众留言啊，有笑着说自己是职业病标配三件套，这烟。

0: 眼、颈椎疼、眼睛干，也有无奈吐槽说站一天这个上课，然后腿都肿了，然后包括改半宿的作业，头非常的疼，浑身没一处是舒服的。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我们也做一期专属于老师们的特辑，不聊空泛的祝福，我觉得因为从我们的专业出发嘛，就聊聊实在的职业病，以及孟大夫怎么替老师们缓解的办法，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向所有坚守在讲台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
1: 哎，真的，其实教师群体的这个职业病啊，包括有很多这个职业，它确实是它都不是累一点那么简单啊。我们说长期的这种用嗓啊、久坐伏案啊、久站授课啊，而且关键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对吧？几个因素常年的叠加，很多小毛病都从这种临时的不舒服慢慢就熬成了职业病。但很多老师都觉得，哎呀，大家都这样，它也不算病，硬扛着也不调理，时间久了之后反而影响了咱们的工作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把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跟您说一说啊，给看看这职业病，那没办法，有人说那我这站着讲课，或者说我要伏案工作，要长期用嗓，没办法，这就是工作所限。但是呢，也要给您一些课间十分钟或者备课间隙就能让您做到的，不浪费您时间的，稍微能缓解一点的小办法。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带我们的班主任也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小姑娘，哎呀，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就她带的班能够考很好。然后当时其实她因为压力过大，出现了一个礼拜多的黑便。但是他
0: 黑便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的那个上厕所那个粪便的颜色是那种黑色柏油，
0: 黑便，
1: 对，黑便，就出现了黑便，排这种黑便。但是他当时就因为他胃一直也不好，他吃一顿饱一顿的，有的时候这个少工作没时间，然后他又想，他说等我们期末考试完，然后他就去看，然后结果我们在期末考试完那一天还没出成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就晕倒了之后，然后住院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是胃溃疡导致的消化道出血，其实已经出了一个多礼拜了，他都贫血了，然后他就想一直坚持等我们考完，然后但是我们非常争气，那一次我们班拿了年级的第一名。后来我们去看老师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啊，老师就说，哎呀，就是我没有白坚持啊，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但是但是现在再翻回去看，就觉得老师的身体健康就是这是一，就是如果他身体不健康，怎么会有学了越来越好的我们呢？就是关注自己还千万不能拖。
0: 是的，因为老师永远相对于学生来讲，它就是更加富。

0: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首先一定是感谢老师们，
1: 对，
0: 同时呢把对老师们这些职业病怎么样去解决讲清楚，
1: 是的，
0: 也是送给我们老师一份教师节的礼物。
1: 对，真的，其实真的从学生的角度，就经常我们经常看家长，就是我希望无条件的为孩子付出，我像包括老师一样，我要燃烧我自己。但其实我觉得从孩子们的角度，有的时候反而会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健康。
0: 对，
1: 就是对，
0: 因为我觉得这种爱意和付出都是相互的。
1: 对，是的，
0: 可能他们觉得，就是我不能说他们是所谓的自我感动，但是实际上呢。

0: 老师，他还在我这里看病，因为我变成了一个消化科的医生。他现在都已经退休了。然后呢，就是他现在是退休了吗？对，他现在是，就是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嗯，
0: 他现在胃还是不好，就是一届一届，我说全都赖我们呀。
1: 哎呀，对，所以我觉得也能展现出什么呢？就是他的桃李满天下之后，
0: 对，
1: 有一个学生之后会成为他的消化科的大夫，然后帮他调理身体。
0: 我说我把您的胃一定给您搞好。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了。嗯，那好，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来，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到的啊，因为老师们天天讲课嘛，就很容易落下这个慢性咽炎。但是这个慢性咽炎真的只是说话多这么简单吗？
0: 其实说话多是一个核心诱因啊，但是还有两个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说把咽炎熬成了教师的一个标配，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用嗓的方式有可能不对。比如说很多老师为了让后排学生听清楚啊，尤其是有的时候班里乱，或者是后排想声音大一点，会习惯我们说大声说话的时候有点扯着嗓子。扯着嗓子去喊了，就是我们说习惯扯着嗓子去说话的时候，用喉咙发力，声带时间久了，全程是这种高强度的摩擦，咽喉黏膜呢一直处于这种充血和水肿的状态，时间久了呢，就会从这种急性炎症变成慢性炎症，甚至有一些长期说话的老师会长这种声带的小结节和息肉。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境的刺激啊，原来的时候咱那会儿是用粉笔啊，教室里边本身就干燥啊，这个时候我们又写这个粉笔，有这个粉尘，我们说这个刺激黏膜，再加上本身秋天的这个季节，哎呀，得时间久了，就甭说老师了，有的时候你说我坐在，比如我坐在前面几排，这有的时候这个板，这个粉笔的这个粉尘，就觉得当时就会觉得有呛的慌。当然现在这个传统粉笔，一个是用的少了，还有就是有很多这个学校会给老师佩戴这种
1: 无粉尘的，
0: 对，无粉尘
1: 粉
0: 笔，还有就是会给老师配这种小蜜蜂。教室如果过大的话，有些老师可以带这种小蜜蜂说话，不用老师就扯着嗓子去说了，其实也很好。
1: 是的，我觉得嗓子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对吧？因为老师也是传递知识的一个起点。那嗓子
0: 叫我们就是叫人生未明时刻的提灯人和引路人，
1: 对，他们就是灯塔的形象。 对也是小喇叭，所以也不能把嗓子给用坏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老师改作业会改到颈椎疼，这个问题真的只是比如说坐久了，还是因为姿势不对等等呢？
0: 哎呦，其实这我也特别能理解，一个刚才老师说话我也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一坐坐一天，然后从早说到晚，然后而且老对着这个电脑，老师有的时候是低头对着作业啊，久坐低头确实是我们说导致颈椎不舒服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有两个细节呢会加重损伤，很多老师可能没注意，比如说您改作业的姿势，对吧？我们说一个是不是您头凑的比较近了，咱们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坐直了的一个角度，省得他这个脖子这种压力。还有就是您改作业的时间，咱一沉浸就改两三个小时啊，那不行。一般来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得稍微仰仰头，就把这头往后仰，仰仰头，让这个肌肉呢也要去缓解放松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这个站着讲课的这种习惯，有很多老师呢会习惯，比如说我就靠在讲台上，这种斜靠着往这儿，这个就因为靠着能稍微借点力嘛，重心可能就会压在一条腿上了，就身子是保持有点歪着的，时间久了之后脊柱两侧受力会不均匀，会有什么像这种高低肩或者腰肌劳损，其实也会跟着来。不止老师，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像消化科医生会做胃肠镜，做镜子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只脚是要去踩图片的，就是咱们看咱们这个胃肠镜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典型。然后我们手上的镜子有一个暂停键，就是拍照键。拍照完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脚呢要去踩一下这个踏板，就把这张图截存到我们的电脑里，就会形成您报告里面能看到的上面的这个照片了。因为胃肠镜是一个动态的检查嘛，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脚要不停的踩这个照片啊，一般像一个胃肠镜来讲，几十张这种照片是要踩出来的，所以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一只脚成立。然后一只脚是因为你要踩一个东西嘛，你有点半悬空的状态，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就跟老师会靠在这个讲台上的感觉很像。比如我为了靠着一天好几节课，尤其是讲到后面有点累了，我们靠在这儿，尤其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的脊柱两侧肌肉受力不平均了之后，一个是会有高低肩的问题，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以及颈椎的问题，是因为他整个肌肉的这个姿势导致了这个问题，就觉得哎，我 靠在讲台上讲个课，就像我做一天两天这个胃肠镜，我这只腿承重没有感觉，时间久了之后就觉得腰就不行了，颈椎就不行了。

0: 是，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就是两腿中心的这个点为
1: 对，是的，
0: 中心，然后重心也是在两腿中间。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就像孟大夫刚刚说的，可能老师们站姿还有问题，但是站一天课下来，腿胀脚肿啊，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健康风险呢？
1: 其实是有的。我们说长期的这种久站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你见过那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腿没有？它甚至严重的时候，小腿的静脉曲张会像蚯蚓一样，
0: 是它那个青筋会特别暴露。
1: 对，就像蚯蚓一样，它其实是就是因为久站，我们会引起下肢的静脉压力高，我们的这个下肢静脉这个瓣膜会受损，所以腿上你会看到它这种血管像青筋和蚯蚓一样会凸起、会扭曲，它会有很严重的这种胀和疼的感觉。你会觉得早上起来，因为睡醒了嘛，睡觉的时候您是平躺着睡，早上起来会缓解，啊，站久了之后腿就又胀又疼，甚至还有一些这种静脉曲张会破溃。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女老师，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种久站啊，我们说这个盆腔持续的这种充血啊，对于我们这种妇科呀，也会有一些这种影响。包括久站对于这种腰椎的一些压力，其实一天两天看不出来，时间久了之后，这种职业都会有这种职业病。但是包括像这种像下肢静脉曲张，因为当然除了老师之外，也有很多职业是要久站的嘛。
0: 嗯，
1: 像我们的这个医院里面也是，比如说药房的朋友，像我是每天坐着，就纠结于每天一坐在这儿。但是像药房抓药的这些，
0: 对，一直要站着。
1: 说每一天他们带着计步器，他能在小小的药房里能走4万步。从早到晚，因为他要不停的从这儿走到那儿去抓药嘛，一副药咱们看到的16味药也好，12味药也好，他要走不同的地方把这16味药抓齐，然后他要不停的动，不停的走，所以他们就说一天能走4万步，而且是全程站立的。所以就是他们为了能够防止静脉曲张，他们会穿这种医用的静脉曲张袜，防静脉曲张袜。如果您是久站的这种职业性质，当然无论您是老师也好，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职业，他可能也有一些久站的这种人群，如果您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问题，比如到了晚上下肢这个胀啊痛啊，然后或者甚至已经出现这种淤曲的这种血管，你也可以考虑用这种静脉曲张袜，它有很好的防止静脉曲张的一个作用。
0: 嗯，是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中有一些老师可以用上那个孟大夫教的方法，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一到开学季就嗓子疼、失眠、爱着急，这和这种心理上的教学压力有关系吗？
1: 哎，刚刚其实上一周我们还在说开学季的时候，孩子们对于孩子们和家长是挑战，孩子要就是完全和这个暑假、寒暑假的生活作息要调整
0: 分别。
1: 对，家长也是。当然了，对于老师，咱们是老师啊，但是也是要职场人嘛，就跟咱们一样，您的假期余额不足，而且老师有很多，他不是在开学那天才去上班的，他们要提前很久就要去学校打扫呀，要整理，要处理，所以就他们的这个。所以老师们的开学时间其实是比同学们要提前的。
0: 是的，
1: 对，所以
0: 到开学季之后，如果是低年级新生的老师，哎，会觉得这小孩难教啊，如果吵闹怎么办？然后高年级的老师会担心，哎呀，这个升学的压力也在我这儿呀，所以老师们也是压力山大。
1: 对，其实你想现在就家家都这个宝贝儿的，对吧？你说这其实老师的这个，你说压力能不大吗？每次就约我的门诊，患者会有一些老师，每一个来的老师压力都非常大。胃也不好，嗓子也不舒服，睡也睡不着，情绪也不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

0: 年也犯了啊，颈肩的肌肉有的时候他因为人一紧张他会不自觉的会紧绷嘛，时间久了这种肩膀这种僵硬酸痛啊，再加上有的时候因为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这种要求嘛，我们说这种啊 KPI 的要求，大家得关注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啊，包括我们说的成绩呀、啊、然后其实都是要关注的，真的是心身健康、嗯、都要在老师里去关注，包括还有成绩，所以再加上去熬夜备课，因为其实大家总觉得老师是不是就讲个课就行了，其实真的不是，就跟大夫一样，说是不是您每天就出个门诊，有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在背后的对于这些作业的批改了，文案的这种书写了，教案的这种书写了，
1: 是，
0: 然后做个 PPT 了，参加个评比吧，写个总结了，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些您看不到的活儿啊，都是要做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那你说生物钟每天晚上熬个夜啊，加个班了，生物钟就紊乱了，因为经常大家会说、嗯、说老师好啊，一年两个假期，您只看到了有假期，您不知道其实假期的时候、
1: 啊、
0: 老师有的时候他不是放假的，他还有工作要做呀。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年硕士生统一届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就去

0: 我说校医应该很舒服吧，因为他确实也是小学的校医，我说那应该是有两个假期。他说不是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特别害怕孩子磕了碰了，孩子哪儿不舒服，就是特别担心这些，所以他说其实压力一点都不小，就觉得家长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了啊，你就是人家怎么来的你不能让孩子磕了碰了回去，就是这些。他而且眼保健操啦，怎么洗手啦，怎么去防蛀牙啦，他说有很多这种从小的这种安全意识，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个校医我要去培养，然后包括孩子磕了碰了哪儿不舒服了第一时间要来医务室，他其实压力也很大。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你看医生有对病人需要负责的这个责任，那老师相对应的对孩子负责，我觉得他们面对这么多孩子压力一定是更大的。
0: 对，练文压力也很大，要对九四五养生派的所有家人们。
1: 我们呢就是希望把更好的内容可以带给
0: 持续输出，
1: 然后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对，
0: 是的，
1: 我们是一个桥梁的作用，衔接我
0: 们
1: 优秀的医生。对，但是还好，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同时，我也是深感幸福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份责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神圣的嘛。
0: 哎呀，
1: 对，好，那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问啊，因为我看到了我身边有非常多带着职业病的老师们，我非常的心疼他们。
0: 是的，
1: 那这些职业病他们会一辈子带着吗？是不是真的就躲不开了呢？
0: 哦，那也不是，说的也太，也是这样，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期节目？一个是跟老师说，老师辛苦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职业，我们总会认为这个职业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病，但是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嗓子刚开始出现干痒啊，肩颈刚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或者您眼睛刚开始干涩的时候，我们去调整您的这种用嗓方式，您的坐姿，我们用一些日常养护的方式，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不要到他已经逆转不了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咱才想着去治。在能逆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确实改变不了，但是您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喝点什么代茶饮，我平时批改作业的时候稍微仰仰头看看远方，这些其实您是能够改善的。您别等到已经声带息肉了，重度颈椎间盘突出了，严重的静脉曲张，这小腿都已经开始出现蚯蚓了，您说我这会儿觉得哎呦不行，我开始养一养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完全逆转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您的症状。所以您千万别觉得无论任何职业都一样，别觉得哎呀干这个都这样，职业病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说哎职业病很正常，扛扛都过去了，小毛病咱花几分钟调理比您拖成大罪啊，拖成大病再受罪要强得多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来答疑完了，我们来拆解五个老师群体最容易踩的健康误区，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嗓子哑我就含薄荷润喉糖，凉丝丝的就是管用，越凉越缓解。
0: 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我自己也会吃，包括练文有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有的时候会吃点这个润喉糖啊，但是润喉糖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就是说，他您觉得现在不舒服，我临时吃一点，它能临时缓解你的症状。但是咱要知道，因为它为什么会能让您舒服点？因为它里边有薄荷，对吧？有薄荷醇，您觉得凉凉的，一呼吸感觉，哎，感觉嗓子舒服点。但是，哎，孟大夫的但是来了，您这嗓子不舒服，它的本质是因为少薄荷吗？啊，不是，是因为啊，我们说是不是您的咽喉黏膜充血水肿了呀？您吃个薄荷，它没有办法去修复您这些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充血水肿的黏膜让它完全的下去啊！短时间之内，您说我稍微改善一下症状，我顶应个急。但是您说我如果把它当成有长期的习惯，一方面它里边是否含糖，对您的其他脏器是否有影响？另外一方面，它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刺激，让你觉得一时感觉好像是好了，其实又没有好，拖的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很多老师一觉得嗓子疼，吃酸药。万能消炎药，跟我奶一样，万能的阿莫西林。
1: 阿莫西林，
0: 对，只要一嗓子疼，哪儿疼都吃阿莫西林。哎呦天哪！但其实我们说这种嗓子疼啊，嗓子不舒服，很多是因为用嗓过度导致的这种啊充血水肿，它不是细菌感染。
1: 是的。
0: 您可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不但吃多了没用，可能还会破坏我们身体里一些正确的、正常的这种菌群环境。所以正常的做法呢，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点这种淡盐水漱漱口啊，您可以喝一点这种护嗓子的一些护嗓茶啊，它有一定。 很好的这种我们说叫消炎的一个作用，比您吃这个润喉糖啊，包括您吃消炎药其实要更管用一些的。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因为提到老师们有很多颈椎的问题，然后一旦老师们觉得颈椎不舒服了，就快速的甩脖子掰肩膀掰得咔咔响。我以前高中在老师办公室经常听到，那这才叫放松开了吗？
0: 哎，真的这个习惯特别危险，因为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说我要是就是两边这个头弄一弄，他一定要听到响，
1: 是
0: 这样咔咔咔一边咔咔咔，哎，他觉得哎我响了我才是掰好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是颈椎僵硬的时候，咱的这个肌肉啊其实是属于一种紧张的这种水肿的状态啊，对吧？本来我就很累，我这会儿要做的什么，我要做的是拉伸，对吧？我拉一拉，我去做一个拉伸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让您啊左边猛甩头右边猛甩头使劲掰，一容易拉伤您的肌肉和韧带，甚至本身如果您有颈椎病的时候，您这样特别使劲的掰呀拉，容易有这种压迫椎间盘、压迫神经根的情况，反而出现一掰又手麻了、头晕了啊！所以就是，甚至有这种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您这咔一掰人晕了都有可能。
1: 是，
0: 所以可不是说我就咔咔咔才是关节松开了啊，它其实就是这种关节摩擦这种弹响嘛，和您是不是真的放松是没关系的。您正确的方式呢，一定是慢动作。慢慢来的，我们说像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

0: 可能是因为坐姿的问题，
1: 僵了，
0: 脖子僵硬，甚至某一个点很疼、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说我掰这个点，我给它咔咔掰坐响，而是说我应该坐起来，我慢慢的往后仰头，
1: 舒展开，
0: 仰头去让它舒展、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左右啊，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拉伸的这种动作，但注意您的拉伸动作一定要轻柔，可别咔咔这种，哎，那可不行。
1: 嗯，那其实讲完这个啊，我们讲讲第三个误区，因为很多老师在熬夜改作业备课的时候就容易困，然后他们就靠咖啡浓茶提神，然后甚至认为我可能晚上熬夜，那白天早课上完之后，白天下午补个觉就补回来了。
0: 哎呦，这其实是很多老师的日常，就包括咱们职场打工牛马们的日常啊，就觉得我喝咖啡，我喝浓茶，你说他真的是还补了您的这个精气神吗？其实它只是有提神作用，相当于提前透支了您的身体啊，对吧？我硬顶着呢，我拿浓茶，我拿咖啡硬顶着，我把这个精力强行的给提上来，相当于您是在透支您后面的精力啊。当然您觉得我似乎短暂的清醒了，我能把手里的活干完了，但时间久了之后您会发现后面的精力会更累，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气血不足，哎，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您提前把精力用了呀，对吧？那您后边肯定这个我们说那精力就透支了，就没了呀。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期喝不只会透支身体。

0: 真的是这样。然后什么，他愿意想燃烧自己，把更多东西给孩子，就觉得哎，我是站在你前面的这个人，我想替你扛点东西，我想把我自己的经验，恨不得把所有自己的心掏出来，把我走过的弯路，把这些事儿讲给你听，因为我们教的是医学生嘛。但是又看到了这些孩子的叛逆，想起了当年啊，老师当年这么讲，我们也不是完全能听进去。
1: 是，
0: 对，现在就觉得哎呀，原来当年老师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掏心窝子去说的时候，也会感觉哎呀，年轻人和我们当年还是一样。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想，其实虽然说每一代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您看新一代的年轻人上岗当老师了，那他们一定会换位思考当年的自己。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个职业，或者说你无论是处于哪个位置下，你只要对人真诚，然后双方都互相付出，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环境都会越来越好。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师会觉得我们刚刚所谓提到的职业病都是小事儿，人人都有。哎，他说这不就是颈椎有问题吗？哎，稍微活动活动，或者说去按个摩，我就好了。那嗓子有问题，那我一直都是这样。你看，我不是也一直在讲台上教课吗？不用特意调理，扛过去就好了。
0: 甚至整个年级组、整个教研室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对，但其实是我们说教师的职业周期是很长的，我们可能有二三十年都要站在这个讲台上，对您的身体上点心，您日常花几分钟养护，您才能在这个讲台上站得更久更稳，教更多的学生，桃李更加的满天下。
1: 是的，
0: 对，不是所有的职业病都是理所应该的，咱提前预防，早点改善啊。马上就进入到咱的干货环节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教教大家怎么提前预防，怎么改善。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第一个，咱先说这个嗓子吧，就说话嘛，对吧？这个护嗓篇三个小方法，让您告别常年的这个嗓子哑。第一个就是您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专属保温杯，不用特大，200毫升，能放包里用最好，喝一点专属的护嗓茶啊。它其实呢，我们叫做玄麦橘甘茶啊，它配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玄参、麦冬啊、桔梗加上生甘草。玄参、麦冬、桔梗和生甘草，每一个都2到3克就行了，很少。放到保温杯里，您拿沸水冲泡，然后焖个10分钟啊就可以了。课间的时候，小口的这个抿点，就小口滋溜着点，您别吨吨吨吨的猛灌就行了。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医的利咽方，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用嗓过度啊、气音不足的这种咽喉损伤，可以缓解我们的嗓子干痒啊、异物感啊，包括有这种利咽化痰、温润而不凉燥、修复黏膜的作用。如果您是有慢性咽炎的话，您可以喝一喝试一试。当然了，如果您说我喝完这个觉得哎呀，我平时特别怕凉的，您也可以在里边加一片生姜、玄参、麦冬、桔梗、生甘草各2到3克，怕凉的老师们呢也可以加一片生姜。第二个呢，这应该练文说了。
1: 哎，这个其实我刚刚听到孟大夫一提到说，哎，老师上课总是扯着嗓子对学生说话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在我们播音专业当中呢，有一个发声的小技巧叫做腹式发声法，就是胸腹联合式呼吸法。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明显感觉是用喉咙发力的，但这个胸腹联合式发声呢，就是说话的时候肚子微微鼓起，用腹部的力量带动气息发声，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气沉丹田，用丹田发力，而不是靠喉咙喊。你看，你的声音是从胸腔发出的，还是从下面这个气往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声带发出的？我觉得这个虽然说练文在声波的这一端很难和大家描述，但是大家比如说在说话吸一口气的时候，把你的手放在肚子的两侧，两只手都可以插着腰，然后感受你吸气的时候，那个气息一直能吸到你的肚子，你的肚子是向外张的，哎，这个状态就是对的。那刚刚开始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气息开始慢慢练，而且讲课的时候呢，也要提醒自己，哎，我们不能扯着嗓子说话。就算现在有小蜜蜂，很多老师也是扯着嗓门啊，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方法如果可以适用于老师们，然后把原先的习惯改掉的话，我觉得嗓子就会省力很多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老师用的还是这种，就是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无尘粉笔了嘛，但是如果要是还是会有一些粉尘的话，您可以在讲完课之后用温的淡盐水再漱漱口，尤其是仰头漱漱这种喉咙的位置，吼吼吼，这样
1: 是的。
0: 然后

0: 它可以减轻黏膜水肿，而且它能够冲洗掉这些粉尘和粉末，还没有副作用。
1: 嗯、下次我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也可
0: 以
1: 试
0: 一试。对对对。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说完嗓子的问题，该说颈椎了。
0: 对，就是因为咱总低头，其实就包括玩手机也好，就总低头批改作业啊、玩手机啊这些，其实对颈椎都有压力。像我这个骨科的大夫就说，他说我们就自己看一会儿病之后，我就开始往后仰头，我得去拉伸一下。其实一个是您可以啊，我们说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您别太低头，别这个眼睛和这个作业本还有这个距离，还有就是您也可以利用这种课间或者是改作业这个间隙做一做这种颈椎的这种拉伸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抬头远望，不要总盯着一个地方啊，您走到咱们的窗户边上看看远处的绿树，看看远处的蓝天啊，对吧，保持个10秒钟看一会儿。同时呢，咱可以我们说叫侧颈拉伸，一个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头啊往后仰，往后仰，慢慢啊仰啊，别头晕了，往后仰。
1: 嗯，
0: 仰完了之后呢，仰到一个您仰不了的角度，哎，仰完了之后您可以转头，或者就是您可以直接仰完了之后回正了之后，您可以啊，我们说啊，侧颈拉伸，头呢轻轻的倒向一侧，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头，比如先像此刻，我们将头向轻轻的往左倒去，我和练文同事在做，我发现、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头呢再向右倒去，我们可以用这个手呢轻轻的去按住这个头啊，比如说我往右倒的时候，我拿右手去按啊，往左倒的时候拿左手去按，它起到一个拉伸的作用。每边呢保持个10秒左右的时间啊，拉过去啊，1、2、3、4。我们数10下，再拉过来，哎，左右各做3次，然后再往后仰一仰。同时呢，您也可以做耸，我们就叫耸肩和沉肩的作用。我们说双肩往上提，保持3秒钟啊，然后再沉下去放松，然后哎再往上提。所以其实您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批改作业的时候我们看看远处，做 PPT 做教案的时候看看远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啊这个往后仰，以及两侧拉拉我们的这个颈椎，同时呢啊提起肩膀，包括您也可以去按一按风池穴
1: 啊，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风池穴其实就是我们枕骨后面这个凹陷处，就是两个大筋外边这个凹陷处，您去揉一揉啊，如果酸胀感比较明显啊，它就啊证明您这个肌肉有点比较紧张了，它有缓解我们颈椎僵硬啊，缓解这个头昏沉，都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您上课累了，或者是批改作业累了，您都可以按一按。
1: 嗯，那说完这个颈椎之后呢，就讲到眼睛，因为就是经常要改作业嘛，我觉得老师也有用眼疲劳。
0: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也好，包括就这真的是这个眼睛心灵的窗户，天天都在用，所以这个护眼的原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叫20-20-20。之前我们其实有一期也在讲，就是您改20分钟作业，抬头看往6米以外的物体看个20秒钟，就是不要让这个眼睛过于的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作业上，因为它距离很近嘛，去缓解这个视疲劳。还有就是您可以试一试去揉这个滴这种眼药水。
1: 嗯。
0: 不要揉眼睛啊，这个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你也可以滴起来，然后但是尽量不要去搓揉眼睛，这个手不干净容易感染。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按眼，刚才我们说这个眼保健操现在开始，第一节按揉睛明穴。
1: 是的，这个睛明穴就是在内眼角上方的。
0: 对、
1: 嗯、
0: 你也可以试一试按揉睛明穴去改善你的症状。
1: 好，那其实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一套下来啊，我觉得老师们职业病或者说日常最头疼的问题其实都覆盖到了，而且又不用花时间，随便花时间就可以完成，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
0: 哎呀，其实最后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所有老师说一句，大家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多照顾自己，爱自己。您的嗓子、颈椎、眼睛和腿，您们的健康才是您站在讲台上最坚实的底气。
1: 嗯，所以我们945养生派节目呢，也在这儿再次祝所有听众里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也愿大家都能温柔的对待自己啊，也能被温柔以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教师常见职业病，用嗓过度引发慢性咽炎，长期低头伏案造成颈肩劳损，久站易下肢水肿，静脉曲张，教学压力大易失眠焦虑，轻度劳损及时养护可以改善，拖久易转化为慢性病。二，实操养护，喝玄麦橘甘茶护嗓，讲课多用腹式发声，课后淡盐水漱口，改作业垫高书本，课间做颈肩拉伸，按揉风池穴，讲课交替变换站立重心，晚间泡脚推揉小腿，合理疏导情绪，减少熬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江西遂川县地质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美国本土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在2026年服贸会上正式启动，未来三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康、寻味时光等七大板块，北京将持续落地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服务消费新体验。京东集团、抖音集团、中网公司、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企业都发布了特色活动，释放服务消费强劲信号。京东升级家政全场景服务 Plus 会员专享8折权益，并推出中秋家宴放心吃一站式福利。抖音生活服务围绕古都、首都、国际之都三大属性，串联老字号、节庆文化与国际化时尚场景，推出系列活动。中国网球公开赛汇聚15位大满贯冠军及国内名将，推出600多款特许商品，联动商圈打造嘉年华第二现场。全国汽车后市场促消费轮巡北京专场与9月底到10月初落地，联合金融、维保、露营等领域推出专属优惠。9月9号，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点。2026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消费结构的变化正在推动数字平台从商品交易进一步进入文娱、本地生活、即时服务、服务零售等更多消费场景。在主论坛上，爱奇艺、京东、美团、抖音、盒马等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分享了电商从商品售卖向全链条民生服务、商业服务、文化

举措，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而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

0: 孩子群像营造年代质感，让敬业修身甘为儿童的追求可看可感可学，眼镜修学镜修成镜修成为最直观的师德养成。当晚300余名新生以观看演出同上了开学第一课，200余名师范生演员在排演中追问为何从教怎样为师。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表示，将持续把敬修先生打造成实景思政金课，引导师范生争做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新时代大先生。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候记录以来北京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之前的最高记录高约0.2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8月每天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军区领导们的车队鱼贯停在主楼前，何志军和耿辉出来迎接，老爷子带队，老爷子也没上去。你们那些闲话呀，我不扯，走，去看看各个部队。刘永军也跟在里面，谁都知道，过完年后，他就是军区参谋长。刘永军左顾右盼，身后的宋秘书低声问，要不要跟他们大队领导说说，叫芳芳过来见见。胡闹，知道是我的闺女，还能在这锻炼吗？别吭声，见得了就见，见不了就拉倒。一行领导到班里去看望战士，老爷子很认真地检查了战士们过年的文艺活动安排计划，接着去了炊事班，又去了车库和维修所，最后老爷子突然提出去医务所看看。所有人都一愣，因为往年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老爷子的命令是不可能违背的。于是何志军和耿辉带着大家走向医务所，秦所长急忙集合医务所的人员出来列队迎接。刘芳芳头上缠着绷带，眼圈还发红就出来了。老爷子看了一眼刘芳芳，就听秦所长介绍。刘永军站在老爷子身后，心如刀绞。宋秘书想走过去，被他用眼神制止了。刘芳芳忍着眼泪站在队列当中。秦所长介绍完了，老爷子招手过来，你就是那个自愿来见习的女特种兵。刘芳芳跑步出列敬礼，
2: 首长好，军医大学学员刘芳芳。
1: 苦不苦啊？
2: 不苦。
1: 刘永军有点受不了了，低下头。怎么受伤了？
2: 早上紧急拉动，撞在桌子上了。
1: 刘永军睁大眼睛看他的伤口，却只能看见白色的绷带。一个女孩子不容易。
2: 报告首长，战场上只有战士，不分男女。
3: 好，有点意思。今天过年，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父母说？
1: 刘芳芳眼泪汪汪，看着人群之中的刘永军。
3: 想说你就说，我们都是你的长辈。
2: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刘芳芳的眼泪落下来。
2: 今年过年，我不能回家陪你们。我和战士们一起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甘于为了自己的祖国去牺牲去奉献。今天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军人生涯，在祖国需要的大山深处开始无私奉献的光荣之旅。很多道理我过去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爸爸，过去有多少个春节你不能陪我和妈妈度过，我曾经恨过你。现在女儿也离开家了，在这样的一个营盘里度过自己的第一个独立的春节。女儿明白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甘于牺牲。过去我想不到，今天我想到了。爸爸，让我给你这个老兵敬一个军礼。
1: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眼泪流过脸颊。

老爷子第一个举手，将校们都举起自己的右手。刘军长的右手在颤抖着，泪水无声地从他的脸颊滑过。有你这样的女儿，你爸爸会欣慰的。嗯，好好干。将校们转身走了，刘芳芳看着爸爸的背影，泣不成声。刘勇穿着崭新的长服，下巴刮得泛青，站在家属楼底下来回转，不时有干部和家属经过。陈排长，新年好啊。

0: 他才打定主意转身回自己排里去。何志军正好走过来。
1: 哟，陈勇啊，你跟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来拜年。
1: 嘿，你小子也学会拜年了，一直以为你根本不懂得人情世故呢。啊，我家去了没？
2: 没。
0: 何志军脸上就不好看了。
1: 怎么，给别人拜年不给我拜年？
2: 不是，大队长，我谁家也没去，我就想给你拜年。
1: 那你怎么不上去啊？
2: 我不敢。走走走走，家去，
1: 我家又不是雷区，死不了你。
0: 陈勇答应着跟着何志军进了楼道。林秋月正在让两个丫头摆桌子，门开了，何志军进来冲外面喊：
1: 进来啊，进来。
0: 林秋月纳闷的过去：谁呀？
3: 哎呦，陈勇啊，你怎么不进来啊？快快快进来。
0: 陈勇不好意思的笑着就进来了。
2: 啊，嫂子好，新年好。
0: 说着就敬礼。林秋月哭笑不得：
3: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到家还敬什么礼啊，大过年的你再把我吓着。
0: 陈勇嘿嘿的笑着满头是汗。何志军就进来坐在沙发上。
1: 来来来，进来进来。大闺女倒茶。
0: 陈勇小心地进来坐在沙发上，双手接过方子君的茶。
2: 谢谢啊。
0: 方子君就笑：
3: 我说何叔叔，你对部下也太厉害了吧，你看陈勇这一头汗。
1: 把帽子摘了，屋里暖气热。
2: 哎，不过你出这么多汗干什么呀？ 大队长，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拜年。
1: 嗯，好事啊，你成熟了。

0: 正常往来。嗯，你什么都明白，你自己怎么做不到啊？看看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不还是个团级？
1: 我已经是这样了，总不能让陈勇来走我的老路吧？啊，难得有个跟我对脾气的干部，我不教他谁教他？
0: 陈勇点头，
1: 是，大队长，您说的对。现在过年啊，部队要得了得了。
0: 林秋叶赶紧打住，有工作办公室说去，现在还是过年呢，赶紧都过来吃饭。
2: 得，提抗议了，
1: 走，吃饭。
2: 大队长，我回去了。
0: 回去干什么呀？到点了就在家吃吧。
2: 怕啥呀？怕影响啊？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何志军还真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拉敌戏搞山头，你个排长能算什么气候？坐。
0: 陈勇只好坐下，何小雨发筷子，方子君大大方方坐在陈勇身边，一股芬芳袭来，陈勇急忙坐实。方子君纳闷，不听说你是少林俗家弟子吗？怎么胆子那么小啊？
1: 陈勇可是战场上一把好手，可不敢小看他，有名的孤胆英雄，敌人可是出过20万人民币买他的头。
0: 你的头那么值钱啊？那改天我割了卖钱去，你要就拿去。何小雨和方子君都是哈哈大笑，林秋叶也忍不住，何志军忍了半天还是笑了，数落方子君，
1: 你知道我的干部实在，没事要人家脑袋干什么？吃饭。
0: 子君姐，明天是初二，咱们去山上玩去。何小雨一边吃一边谋划着，冬天的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1: 嗯，好玩。
0: 陈勇抢着说，往南走15公里有一段古长城，那段长城还没有开发过，有一种天然的美，那个地方就得冬天去，夏天绿油油的不好看，冬天站在长城上听风声特苍凉。
1: 是吗？
0: 何小雨眼睛亮了。
1: 对。
0: 陈勇越说越来劲儿，那儿还有兔子，我们训练的时候下套子抓住过不少石板烤兔子，你们没听说过吧？
2: 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这帮混小子搞训练呀，又玩起来了。
0: 陈勇不好意思地笑。
2: 我看看值班安排。
0: 何志军顺手抄过一个夹子。
2: 明儿是老耿的班，晚上是我。陈勇啊，明天你们排是不是战备？
1: 不是，初四是我们。
2: 成，明天陈勇开车，咱们全家都去古长城玩。
1: 爸，你太伟大了。
2: 伟大啥呀？这不你们都来了吗？我不得好好陪你们玩一天啊。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0: 林秋叶顿时觉得很感动。何小雨说，那把芳芳也叫来。
1: 成。
0: 还有刘小飞和张雷也一起叫上。林秋叶心细，
2: 可以。他们都是跟陈勇在一块的，他不战备他们也不战备，那就得两台车。哎，那台车谁开呀？
1: 那他们侦察兵还不会开车呀，
2: 他们没驾照。
1: 那就让林瑞吧。
0: 陈勇答道，他开车比较稳。
2: 行，就这么定了。吃饭，吃完了我跟陈勇都回去值班。
0: 一时无语，都赶紧吃饭。两辆三菱越野车在平原掀起漫天尘土，一左一右齐头并进，陈勇开着左边那辆，刘小飞坐在他身边，林秋叶、何小雨、何志军坐在后面。何小雨看着那边车，摇下玻璃，
1: 咱们比一比看谁快。
0: 那边刘芳芳也高喊，
2: 速度可不能超过100迈。
1: 明白。
0: 陈勇拿起对讲机，
2: 林瑞，100迈为限。
1: 收到。
0: 林瑞放下对讲机，戴上墨镜，兴奋地说，
1: 都抓稳了。
0: 车兔子一样窜出去， 他身边坐着张雷。

后面是刘芳芳和方子君。张雷从后视镜看见了方子君，笑了，方子君白了他一眼。刘芳芳看见了，但是当作没看见。蜿蜒破旧的古长城在山头静静矗立，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南园的梦。两辆吉普车齐头并进，一个急刹车几乎同时停在下面。何志军下车感叹，不到长城

0: 更好看。妈了个巴子的，上！
1: 何志军一挥手，拉住林秋叶就上山。
0: 哎，不等等孩子们？
1: 林秋叶看着那边忙着照相的年轻人，
2: 等啥呀？他们才不等咱呢。走吧，咱也年轻一回。
1: 陈勇看看那边的方子君，又看看大队长，急忙背上背囊，跟上做保障。
0: 哎，给我们三姐妹照一张。
1: 何小雨拉过方子君和刘芳芳站好了，
2: 三个姑娘一合计，同时高喊永远青春。
3: 好，刘小飞按下快门。我说，哪位大小姐给我们哥仨来一张啊？
1: 我来吧。方子君接过照相机。刘小飞、张雷和林瑞穿着迷彩服站在长城面前，举起自己的右拳高呼，勿忘国耻，牢记使命。三个姑娘被逗得哈哈大笑，小伙子们不好意思地相互看看，
2: 那我们喊啥呀？
1: 何小雨看着刘小飞，眼珠一转，
0: 那你们三个就喊我爱你。
2: 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喊。
1: 刘小飞马上说。
0: 干嘛不能喊啊？
1: 何小雨不高兴了。
0: 好好好好，我喊我喊。那你们俩呢？
1: 林瑞说，反正我有对象，喊了也不怕。张雷呢？
2: 如果需要，我可以喊100句10000句。
1: 张雷的眼睛火辣辣地看着方子君，方子君脸红了，刘芳芳看着他们两个低下头。
0: 好好，那就喊我爱你。
1: 何小雨大声说，
0: 子君姐准备了。
1: 三个小伙子面对镜头齐声高呼我爱你，声音在山间回荡。
2: 哟，何志军在山上回头，哎呀，现在年轻人真能整啊。我也来一嗓子。
0: 你喊啥呀？
1: 林秋叶拽他，别胡喊。何志军清清嗓子高喊，
4: 林秋叶，我爱你。
1: 林秋叶脸红了，
0: 胡闹，这个能喊啊？
1: 陈勇憋住笑，低头故意看看四周，下面的六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何小雨在下面喊，
0: 爸，你太伟大了，我们永远爱你。
1: 何志军指着何小雨，看看，丫头都说我伟大。
0: 你也不怕人家笑话？
2: 20年革命夫妻，喊两嗓子喊不坏，都是我老婆，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怕喊？
1: 山下，年轻人开始准备爬山。何小雨喊，
0: 革命一帮一一对红啊，一个男士拉一个女士。我才不需要他们拉呢，这山哪，比南疆前线的山差远了。
1: 方子君不屑。
2: 林瑞说，你们都是干部，我是小兵不合适，我在底下擦车。
0: 何小雨接着说，得了，你还说这种话，早就是兄弟了，我先走，你们看着办。
1: 刘小飞拉着他蹭蹭蹭上去了。张雷看看上面，又看看方子君，笑道，
2: 咱们俩。
1: 方子君看看刘芳芳，还没说话，刘芳芳已经拉住林瑞，
0: 走，林瑞带我上去。
1: 林瑞为难地看看张雷，刘芳芳怒了，
0: 你走不走啊？
1: 林瑞只好上山。
2: 得，就咱俩了。
1: 张雷挠挠头，方子君低下头，这对芳芳不公平。张雷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该怎么说。
0: 上去吧，不然叔叔和阿姨等急了。
1: 方子君自己往山上走，张雷急忙在后面跟着，怕他摔下来。爬过一段古长城的残骸，方子君脸色有点发白，在烽火台边坐下了。张雷急忙跟过来，身体还没有恢复，还是我拉着你吧。方子君看着蜿蜒的古长城，芳芳是真心喜欢你的。

0: 张磊为难地低头坐在他的身边，我只把她当作小妹妹，和我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咱们说好的。张磊看看他，起身坐开。我说过，我们之间需要距离，也需要时间。你和刘芳芳之间就不需要这个距离和时间。你会如何选择？这还要问吗？你知道答案。我方子君从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竞争者。我不喜欢和别人竞争，更不喜欢成为失败者。问题是根本没有竞争，我根本就不喜欢刘芳芳，可她喜欢你。子君，陈勇也喜欢你，你喜欢他吗？这不一样。一样。张雷逼近了。你给我离开点，保持距离。张雷一把抓住他的手，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方子君看了一眼就低下了。我爱你。方子君觉得头有点晕，张雷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声音柔和下来。我爱你，真的，真的，你发誓，我发誓，那也不行。话还没说完，张磊的嘴唇已经堵上来了。你混蛋！方子君拼命踢打他，张磊紧紧抱住他吻着。渐渐的，方子君的胳膊松下来，抱住张磊，泪水流进张磊嘴唇里。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6: UFO 打哪儿来？
5: 恐龙为何灭绝？
6: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7: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7: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8: 你着迷了吗？
9: 家喻户晓的秦始皇，因为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名垂千古。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秦始皇的万世皇帝梦也随之破灭了。可是，皇帝制度、皇帝意识却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几千年历史。不仅仅秦始皇的身世、生平和功过引人注目，就连秦始皇的死因也因为众多未解的谜团而备受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要在今

3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同样是他39岁出兵击败了山东六国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起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2世、3世以至万世，代代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从中央直接到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秦国原有的法令基础上，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和豪富迁至关中以及巴蜀地带，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了12个大金人。在经济上，秦始皇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文化方面，秦始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在军事方面，秦始皇派孟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奢侈浪费上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圣地刻石祭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公元前210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在了他的第5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好像他的身世那样，同样引起了后人的极大争议。目前的史学界有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是秦始皇死于疾病，另外一说是他死于非命。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关于秦始皇的死，史记的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孟恬列传等处，死因已经非常明了，无可置疑。而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到刺客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并且碰见了一个仙人，对他说今年祖龙死。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5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舟车劳顿，秦始皇到达山东平原附近时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监军何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让他火速赶回咸阳奔丧，但是信还没等到发出，秦始皇就死在了沙丘行宫，也就是现在河北广宗附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身体

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而突然意识丧失，膈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风准，

0: 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在的后脑壳撞在了青铜冰剑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的第二天，赵高和李斯发现秦始皇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0: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觉得赵高弑君的可能性较大。他们认为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有些封建地方那样体弱多病，正相反，秦始皇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例子是公元前227年荆轲行刺时，秦始皇在慌乱当中还能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始终没能让荆轲追上。而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才50岁，并不算衰老。在平原经得病，又走了140多里到沙丘，在沙丘平台养病时还能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明秦始皇当时思维清晰，跟平时一样，并不像是患有致命的疾病。总之，以秦始皇的体质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宫四面荒凉，宫室空旷而深邃，相传原来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地方。战国时赵武灵王因为庇护叛乱的长子张，被公子成和李兑包围在这儿，想出出不去，又没有食物，最后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可见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之中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赵高为什么会弑君呢？我们知道赵高乃是一名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他的父亲受秦宫刑，母亲是一名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御法，于是就提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的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和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孟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但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却被遣返回了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上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孟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等于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上赵高曾经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来是因为秦始皇说情被赦免，赵高才恢复了官爵。而赵高也从此对蒙毅是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家族。赵高在秦始皇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除了一块绊脚石。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假传了秦始皇的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孟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和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而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走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了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了咸阳。由于暑天高温，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迷幻时空，欢迎诸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韩涛。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又不能支配在世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赵高来说绝对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步地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呢？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叫做《秦始皇之死》，就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说右耳流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件事情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远比胡亥要大，因为诏书和玉玺都在赵高的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和李斯的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和李斯的配合，那么他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赵高则常常随时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要方便得多。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呢？主要原因还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了王位。赵高曾经对李斯讲，扶苏刚毅而无勇，信人而愤世，即权必用孟恬为丞相。咱们前面也说过，由于赵高跟孟恬的关系，赵高对孟恬和蒙毅兄弟是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崇，所以他就必须阻止

0: 的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哈，丞相您搞错了，怎么能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狐疑地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那么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位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而这些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是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才忽然间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能是默默的不作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跟着一通说假话，硬说他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说是鹿。事后呢，赵高就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保持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就成了赵高网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底细，不久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严乐率士兵上千人，乔装打扮成了强盗，闯入了望夷宫，逼迫胡亥自杀。胡亥苦苦的哀求，严乐则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是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配在自己的身上，打算自立为帝，但是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如果弑君的话，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这种观点还认为秦始皇之死实际上就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就是赵高，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和胡亥等人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说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当中的缺页。前边我们讲到秦始皇死后，赵高和胡亥不火速回咸阳，而是带着秦始皇的灵柩绕行了千里之远，才走直道回的咸阳。这同样也是个令人们困惑不已的历史之谜。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0: 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途中，秦始皇暴毙。按常理，秦始皇的灵柩应该尽快回到秦都咸阳，并且由秦始皇病故的地方回咸阳有几条近道可供选择。但是随行的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却密不发丧，伪装秦始皇还健在的假象，携秦始皇灵柩不远千里绕行到了九原郡，也就是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才走直道回的咸阳。对这种反常的做法，历史学界也一直没有一个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释。直到最近出现了一种新说法，是这是赵高、李斯等人在面对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其目的不外乎有三：一，为了尽快得到扶苏和孟恬被除的消息；二，为了半路上截杀篡权的另一个阻碍孟毅；三是为了安抚和震慑失去统帅孟恬的戍边军队。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等人密不发丧，预谋立胡亥为王，篡改了诏书，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军孟恬，赐死扶苏孟恬的伪造诏书发往两人的驻地上郡，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米脂县境内。赵李一行人在没有得到这两个人就范的消息之前，是绝不敢回咸阳的，因为车驾一旦回到咸阳，

秦始皇驾崩的实情便很难再隐瞒下去。急于得到扶苏和孟田是否就范消息的赵黎等人便往上郡方向前行，去迎接返回报信的宣召使者。在得到扶苏已经自杀，孟田已经被拘的消息之后，赵黎等人本来应该迅速返回咸阳，拥立胡亥继位，但实际上他们的车驾又继续北上，前往了代郡，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魏县境内。这是因为还有一个妨碍他们篡位的重要人物还没有除掉，这就是被秦始皇在病重时派出去带他继续祭祀山川的权臣孟田的弟弟孟毅。孟毅一旦完成祭祀任务，必定要回咸阳交差，这样赵黎等人的阴谋一定会被识破，因此赵黎等人就需要在半路上截住孟毅并将其除掉。在代郡拘禁了孟毅之后，赵黎、赵高和李斯等人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回咸阳了，但是他们最终却又绕到九原，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包头市西，走直道回到了咸阳。对此有专家解释说，一方面由于直道的路况较好，另外一方面是要对刚刚失去统帅的孟田的那几十万名戍边将士进行一番安抚和震慑，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大部分人和专家的认可。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的死因到现在却还是个谜，是病故还是被害，这两种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最终的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这个谜充满了信心，据考察，秦始皇陵并没有受到破坏，秦始皇的遗体可能还在陵墓当中。

0: 绝的时候，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14: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0: 教育部将会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 AI 时代老师为什么不可替代。
14: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
10: 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4: 刘翔称已经在9月1号买断，上海市体育局回应刘翔退役安置问题。
10: 迟到7年才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苹果有后发优势吗？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14: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尤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5: 嗯，好的。今天夜间北京仍然是以晴为主，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在14度左右，明天白天依然是阳光明媚的大晴天，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那今天贵阳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0.4度，所以明天天气和今天比较相近，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活动和出行。中午前后紫外线有点强，体感呢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舒适的。外出呢注意遮阳防晒。目前来看，双休日天气依然是晴朗少云，微风轻拂，气温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5到17度。目前北京呢正处于夏秋交替的时段，总体上呢都是舒适宜人，特别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就是特别提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期间呢还要适当的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特别提示近期北京地区的致敏花粉浓度也是比较高的，以这个蒿草啊、绿桑科绿草啊，还有梨科呀这些杂草类的致敏花粉为主，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主持人，
14: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5: 好的，再见。

0: 明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当 AI 走进课堂，老师会被替代吗？教育部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会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0: 底色不会变。对教师来说，要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
1: 当 AI 能够迅速给出标准答案和解题思路，教师在课堂上的核心价值应该从传授知识转向什么？如何避免学生把 AI 当作答案机器而跳过必要的思考过程？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有人认为在 AI 时代，教师将会被这个 AI 教师所替代。那从 AI 教师的这种知识教育这个角度上来看，那确实 AI 它有更广博的知识，还有它这种知识的储备能力，还有甚至可以根据学生的这种学习来及时的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知识点。因此从知识教育角度上来看，这个 AI 确实它具有这种优势，传统的老师会被替代。但这里面必须要注意的是，教育它本身来说不只是知识的灌输，那如果还是停留在知识灌输这个角度的话，那教师他的这个作用确实是要存疑的。因此在 AI 时代，教师他必须要借助 AI 工具来升级自己的教育教学，真正去做好教书育人。在传统的这个知识教育的框架之下，教师可以用好 AI 的辅助工具来对学生进行相应的知识教育，一些知识点他完全可以通过学生用 AI 来学习来加以解决。那这就把教师从这种知识的讲述中解放出来，让他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比如说组织学生探究，回答学生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开展这种项目式合作化教学。教师必须要用好这个 AI 来升级转变自己教学方式。在培养学生方面，他也必须变化。在 AI 时代，培养学生还是去刷题，那 AI 就是比学生更好的刷题工具。学生把个题目只要喂给 AI 很快就给你回答这个答案。教师在跟学生布置那些重复性的有标准答案的题目，那反而就会带来学生对你老师的质疑，而且也很难解决学生去用 AI 来代做作业的问题。因此教师他一定不能够再去布置那些机械式重复性的作业，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他必须要带有一种思考性的，启迪学生思考的这样的题目。同时对学生做作业的评价也不再是要求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我们要引导的是学生人际互动，考察的是跟 AI 的交流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思考，你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样表达你这个问题的。那 AI 回答之后，你是怎么样去判断 AI 输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同时你要去提出优化这个回答的思考，那跟你 AI 进行互动，那经过多轮的这样的互动，最后得到的是个性化的一个输出的结果。这才是 AI 时代我们要去培养的学生的思维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识别的能力、人际协同的能力。而这个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现在必须进行全面的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还有就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改革。
0: 那么在现实中呢，教师需要重新设计教学活动，核验 AI 的内容，判断什么时候给答案，什么时候呢让学生多想一会儿。那这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熊丙奇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2: 现在教育部也在要求这个中小学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但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开设一门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怎么样去使用 AI。这个因为从现实来看，很多的这个学生他比我们的老师还更适应这种 AI 工具的使用。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老师有 AI 的时代的素养。那之前国家也要求义务教育在整个学校老师他必须要推进教学变革，开展个性化教学，实施因材施教。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方面推进不了？其实就在于一方面我们的评价体系还是用考试分数来评价老师，因此老师还是习惯于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习惯于跟学生布置很多的机械化的作业，反复去操练，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那如果我们这种评价老师的指标体系不变，那很显然老师他可能表面上在用 AI， 但他不会转变他的教学方式，而这个

0: 评价改革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社会在变，我们自己应该要督促学校去推进这样的改革，要形成这种改革的合力。由此就是让我们的老师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去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创造力，这种表达和识别能力。那这个实际上是必须要去推进的这个转变。
1: 下一步，教育部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课程包和应用案例，帮助有需要的老师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将会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聚焦一线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2: 同时呢，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教育部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帮助更多老师成长为懂技术、善引导、有温度的引路人。
1: 从一线实践来看，当前教师使用 AI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培训应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观点。
0: 我觉得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教育回归到本质的问题，育人的问题，而不是说教育老师你怎么样去下载使用这个元宝。

个 AI 培训它存在着几个特点。第一个其实就是工具化，甚至就出现了老师用 AI 布置作业，学生用 AI 回答作业，最后老师再用 AI 来批改作业。第二就是用 AI 来加剧应试教育，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教育阶段，包括我们一些大厂在研发这种大模型学习机，基本上都是把些知识点拆得很碎，反复对学生进行操练。AI 加教育变成 AI 加应试教育，导致了我们的技术教育更加内卷，这个是当前面临的巨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 AI 加反教育，我们说是用 AI，AI 更多的是应该来解放学生，比如说让学生更多的。

0: 课的纪律，你是不是专注于投入教学。大厂研发的 AI 工具就在分析学生的写作业的习惯，而家长也用 AI 来监督孩子是不是全部用在学习之中。最后 AI 变成了一个监控工具，而不是变成了一个解放学生的工具。 AI 它是个工具，关键在于你是用什么样的理念去使用这个工具。如果我们的理念还是应试教育的理念，还是约束学生的理念，那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在 AI 时代，我们使用 AI 可能跟我们真正的 AI 时代需要的人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AI 使用的越多，学生的问题越严重。
1: 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30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了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这边垫片掉了，
3: 在这个位置。哎，我来。
4: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是自豪。
2: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
4: 智能小车的探究实践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5: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钼电极放入到了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

0: 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玩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1: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认识。国家特别需要培养创新人才，我们就是要全员的创新素养，全员的素质提高。
0: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五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1: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斧铜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同时呢，孩子们设计他的外观，做成作品来，再写说明书。这门课程带动的学校各门课的发展。
0: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1: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2: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博物馆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首钢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前去探访，来听报道。
1: 今年的九大专题展中，有四个专题展都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中，北京盖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整套中国鹰眼赛事判罚系统格外吸睛。他们打破了海外技术的长期垄断，成为体育科技服务出海的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2: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台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结果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2: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这个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1: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汉语、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3: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

0: 而且呢，这种材料呢，它很少占用8毫米起到结构加固。
1: 在服贸会上，不少展台除了展示新技术、新应用之外，也都进行了一系列出海的洽商。北京建工集团和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尼亚等国，合作方式也不再是只负责施工，
2: 连设计、采购、再建设，还要协助业主去做融资。所以从合同类型和这个接触的项目的模式上，可能会比以前要参与的更深入一些。我们也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建筑技术带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在直布罗陀也是用了中级的模块化的建筑去建了一个养老院，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能够大量的节省人力成本的这种技术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1: 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我国的工程建设出海已非常成熟，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前景。
3: 工程咨询这个板块是非常适合这个服务贸易出海，那么我们今年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琢磨，让我们中国的非常好的这些设计机构，包括这个其他的咨询机构，在出海上面能够大踏步的走出去啊，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4: 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
5: 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的优质供给，会上发布了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以提升家政服务的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为主线，提出了6个方面20条的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等，全方位推动了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
4: 以“精彩一下，乐享服务”为主题的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启动。未来三个月，从剧院到赛场，从舒适到餐桌，围绕悦己生活、家政安康、寻味时光等七大板块，北京将会陆续落地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服务消费新体验。
5: 来关注其他北京重要新闻。今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4: 规划制度也同步完善，根据二审稿，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将向社会公布，博物馆规划建设发展等相关工作纳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等专项规划，完善周边交通、市政、餐饮等配套设施。
5: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出，北京许多没有登记备案但具有收藏、展示和教育功能的场馆，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审稿将这类其他文博场馆纳入调整范围，支持单位和个人依托自有收藏、产业资源、乡村社区资源等兴办这类场馆，鼓励向社会常态化开放，对能够稳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功能的纳入博物馆综合培育体系。
4: 另外，二审稿在分级分类发展方面也有完善，央属军队所属博物馆由市文物部门纳入行业统一管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租金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支持。
5: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

0: 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四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2: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会让我有一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真正能做出来的科研部署在祖国最尖端的这些科研设备上。
1: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宏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3: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就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他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1: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无指零敲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4: 他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

0: 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这种大型复杂软件，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其实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这个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1: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用真实经历感染青年，以鲜活案例启迪心智，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李超还表示，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3: 我们再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能力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今天上午9:30，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
3: 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新。

0: 明天就可以开始买9月25号的9月27号的火车票，请广大旅客朋友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针对之前引发关注的退役安置买断问题，奥运冠军刘翔今天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自己已经于9月1号买断，获得了49.4万元的买断费。那刘翔同时表示，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已经在9月2号全都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0: 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情况的通报，回应刘翔退役安置问题。通报说，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

0: 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逆转，遗憾止步八强。郑钦文从资格赛开始的七连胜也就此终结。那我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首盘比赛，郑钦文一改前两轮开局慢热的表现，多次轰出 ace 球。面对莱巴金娜标志性的强力发球和正拍进攻，郑钦文在底线相持中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前七局双方各自保发，先发的郑钦文以4-3领先。关键的第八局，郑钦文在0-3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反超，兑现。

0: 现在的我比年初更知道应该怎样去比赛，怎样去竞争了。年初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在比赛的节奏里面，而这次比赛帮助我一点一点重新找回了自己。今天这场失利，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总体来说，我还是可以从这里带走一些积极的东西。至于其他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回去之后还可以继续改进。虽然郑钦文输掉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但他整个美网的表现堪称惊艳。受伤病和康复期的影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21位。本届美网他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资格赛收获三连胜后，正赛又连赢四场，他一波七连胜晋级八强，成为八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也是唯一的资格赛球员。郑钦文连续两场比赛上演了让五追七的奇迹，第三轮对战大满贯冠军22号种子凯斯，他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下连赢七局，完成惊天大逆转。第四轮对阵六届大满贯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他又在首盘0-5落后时连赢七局翻盘。虽然止步八强，但郑钦文追平了个人在美网的最佳战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八强。短暂休息后，郑钦文将迎来中国赛季。
1: 篮球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中国队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队，挺进八强。我们继续来听徐真的报道。
0: 女篮世界杯的八强资格赛采取单场淘汰制，胜者晋级八强，负者则直接结束世界杯征程。在小组赛最终排名 D 组第二的中国女篮迎来了和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的生死战。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依然是韩旭、杨舒雨、罗新宇、陈明玲和张曼曼。比赛开始后，中国女篮飙起三分雨，杨舒雨、韩旭和罗新宇相继命中三分。波多黎各女篮依靠快速反击和外线投射紧咬比分，张子宇替补登场后在内线连续得分，首节中国女篮以24-21领先。第二节杨舒雨开局再中三分，波多黎各女篮很快以三分回应，紧咬比分，场上局势不断变化，两队得分交替领先。中国女篮在上半场失误高达十次，且没有获得任何罚球机会，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41-40领先一分。一边再战，双方进攻效率下降，两队比分依旧焦灼，中国女篮以52-53落后一分进入最后一节。战至66平的关键时刻，韩旭和罗新宇连续命中三分打停对手，波多黎各女篮顽强将分差追至两分。最后时刻，杨舒雨两罚全中，为中国女篮锁定胜局。最终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对手，晋级世界杯八强。赛后

0: 赛制也是非常残酷的，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啊。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边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能够珍惜每一场比赛，能够抓住每一次机会，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大赛里面能展示中国女篮的一些风采。
1: 全场比赛，中国女篮四人得分上双，韩旭得到了21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杨舒予贡献了15分11次助攻、3个篮板2次抢断，张子宇得到了13分，罗新宇得到了10分5个篮板。北京时间9月10号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得主法国女篮。谈及下一个对手，龚鲁明表示：“
0: 法国是一个强队，巴黎奥运会拿的亚军，在防守当中非常强悍。”我们在大会开始之前我们打了一些热身赛，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很好的向他们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像打意大利这样，我们把我们的内线包括我们的外线想办法把它更好的结合起来，珍惜这些打强队的机会，努力的去磨合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让我们在未来的比方说奥运会啊，能有更好的有作为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苹果公司当地时间9号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并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以及手表、耳机等新品。
4: 根据介绍，这款折叠屏手机折叠之后的大小和形状和护照相当，配备 5.4 英寸外屏，内屏展开之后是 7.6 英寸，是迄今苹果手机当中最大的显示屏。
3: 这一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
4: 那这一机型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是$1999，提供 256GB-2TB4种存储容量，将于10月16号开始接受预订，10月23号正式发售。
3: 当天，苹果公司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手机，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两款手机都搭载 A20 Pro 的芯片，相较上一代机型呢，摄像系统、电池续航和性能都进行了升级。
4: 那这也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第一场新品发布会。那这款折叠手机的推出也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了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3: 那么就在苹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之前，华为9月7号下午发布了最新的三折叠手机，小米7号晚上发布了中折叠手机。72小时内三场发布会，折叠屏的赛道跑了7年，第一次出现了三大品牌在同一窗口期正面竞争。那么为什么这次三大品牌的新品都集中在了折叠屏呢？今天下午，本栏目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徐平，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5: 实际上，到了今天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整个的手机的市场实际上处在一个

0: 一般手机上已经确实第一赚不下花，第二也确实在利润上做不出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呢，确实不得不去把关注度放在折叠屏。而同时，从产业链的角度讲，尤其是铰链包括柔性屏幕，那走到这几年的发展，实际上这个技术的积累、产品生产的这种积累，也使得相关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也逐步的走向成熟。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既有厂商的诉求，又有供应链的这种成熟，那么直接导致了就这次包括华为啊、小米啊、苹果呀、啊，通通的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关注度放在折叠屏手机这样的一个现状。
1: 手机品牌的这场三国杀，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华为是三折叠，小米是中折叠，苹果是大折叠。那么三折叠、中折叠和大折叠这三条技术路线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三个品牌在发布时间上又出现了撞车，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对于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购买决策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0: 首先，我们先说撞车这个事儿，然后再说这三家的产品的情况。从华为的角度讲，实际上这三家撞车，其实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到了这个秋季，也是这种消费电子类产品消费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对于像华为、像小米、像苹果，都是在去争夺这段时间的这个消费者的注意力也罢，也是希望通过争取到注意力，能够最终转化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三家极短的时间内，大家的发布会高度重叠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同时也确实在某种层面上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早些年，那像苹果的发布会，其他的厂商是可以躲开的，因为总觉得跟苹果进行直面的竞争，反倒会影响销量。而现在，或者说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越来越多我们国内的手机厂商开始去直面跟苹果的这种竞争。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我们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硬件的设计、生产以及手机之上的这种软件和应用的这种逐步的成熟和发展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敢于直接去面对苹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直接愿意跟苹果来掰掰手腕，来去共同去竞争我们的销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同时这三家呢，其实在定位上确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区别的。那首先说华为，其实华为在最近的这次发布的这段时间，华为实际上是从小中大都有，那么从二折叠到三折叠它都有，包括华为还有自己独有的这种三折叠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产品，都使着华为实际上在整个的各种产品线上处在一个折叠屏的产品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所以华为实际上在折叠屏，那实际非常重要的点，第一推鸿蒙操作系统，第二稳固自己在折叠屏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地位。那从苹果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其实是观望了很多很多年，那苹果出折叠屏其实也是传了很多很多年，而今天靴子终于落地了，苹果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那么就目前看来，实际上你是从现场的这些上手的视频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么当然，具体的它在这种软件和硬件上的这种配合，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们实际上还在一个拭目以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确实，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苹果准备了这么多年，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苹果来说，更多的是对于折叠屏这样的手机形态的这样的试水之作；而对于小米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希望或者说它非常明确的要通过折叠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品类来保证自己手机产品线有一个持续的创新和什么呢？持续的这种利润率的提升。就像我刚才去讲到的，确实直板机它的利润空间和创新空间现在已经比较小了，那去探索这种不同的折叠的形态。那么这次小米推出的就是所谓的中折叠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其实也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手机的折叠形态去探索不同的使用可能，从而为它后继的手机产品线的这种延伸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三家目的不同，但确实一个直接的竞争就是竞争。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它推出的第一款折叠屏，既不是我们最常见的所谓的大折叠，就是相当于我们传统手机的两个这样的一个大折叠，也不是说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更早出现的这种小折叠，就是一个直屏手机在中间能够进行弯折的这种状态，它直接推出的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宽折叠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产品形态的角度讲，苹果是有吃到这种所谓的后发的红利的。那它在这种折叠屏的产品的这种定义的角度讲，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刻意去回避掉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折叠屏发展中的一些产品形态探讨的这种过程。这是其一。其二，刚才我们去讲到折叠屏发展，它不只是依赖于大折叠、小折叠的这种形态，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比如说柔性屏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包括这种铰链技术的发展。那这些部分，那么我可以看到，确实早几年的折叠屏手机，不管是这种铰链的成熟度，还是柔性屏的成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而现在，当苹果入局这个市场的时候，或者入局这个领域的时候，供应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因此它也躲开了什么呢？躲开了相关的供应链、相关的这种组件的成熟的周期，它可以直接摘果子去享受这种相关的产业链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红利。而同时，对于苹果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为一样，它有非常强的什么呢？非常强的这种软硬结合的能力，它对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有更强的这种把控力，同时它确实有非常好的现有的应用的生态。因此苹果又可以能够很好的实现通过这种软硬件的整合来去更好的去发挥它的折叠屏的优势。所以从现在我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优势呢，其实第一个体现在它可以基于更好的这种产业链的协同，第二个它能够更好的通过前面的这些其他厂商的这种关于折叠屏的这种交互上遇到的这些问题和解法，它能够进一步的去优化它的软件的解决方案，实现更好的软硬协同，从而带来更好的这种用户体验。所以从这些角度讲，苹果的确是很好的吃到了折叠屏逐步成熟的这样的后发优势。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后来在荷马的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及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记录下来。有关古希腊神话的书在国内出版过不少。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大地啊等等啊，其实这样的人物呢，当然在传统的这个古神话当中啊，我们看到夸父也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哈，刑天这个形象也很丰富，后羿这形象性格也很鲜明，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不管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呢，他们本身我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神他不是人，他不需要有个性，他就高高在上执掌一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不管是宙斯啊，还是赫拉啊，还是阿波罗，还是雅典。那还是战神这个
1: 叫什么
0: 阿瑞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2: 对
0: 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1: 没错。
0: 那么他会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然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他很多事情是毫无理由的，
2: 没错，
0: 甚至完全出于个人的好恶，不去考虑人类的啊，就是这个神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和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神的塑造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对。
2: 其实对我觉得就是在希腊神话里边，人和神是同行的，就是我们说可以说人神共行哈。然后呢，
0: 共行这个行是哪个？
2: 就是形式的形，
0: 形式的形。
2: 对，也另外呢，就是说它也代表了人的这种七情六欲，人跟神是不分家的。然后它可以，比如说教你，比如你人去做什么事情。那么，而且呢，他们更崇尚的就是在这个神里边，因为就像你说的，因为他就是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干好事，这样就代表了人的一种什么，就是七情六欲。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这个七情六欲迸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它就是坏的事情。但是中国的神不一样，中国的神其实我觉得像您说的有几个方面哈，有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神话里边，神话的传说里边，这个人到底是神还是人？有的时候就是人。比如说我们说你看那个大禹治水，或者说后羿射日哈，就是他肯定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他不是一个那种神的形象，对。然后比如像道教里可能是人变成了一个仙的那种形象，对，它可能跟道教有关系，但是呢，中国的神呢，基本上我认为中国人的那种性格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设想或者想象出来的，所以呢，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对人的一种预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很多时候都是像夸父追日也好，这个后羿射日也好，还是女娲造人也好，还有女娲补天也好，实际上他们就是在为人做好事儿。我觉得它就反映了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向善，把人的一个优点就理想化了，然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就是向善的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对伦理的这种追求，就是说我要关心他人，我要为人做好事情，所以它完全就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那个伏羲，这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和中西文明的不同，特别是中西伦理的不同。中国的伦理就是说我要考虑大家，然后所以我要做好事儿，大家都很高兴。那西方呢，可能就是一个个人主义，就是我要满足我的欲望，我追求所谓的快乐，实际上可能就是跟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对伦理的判断相关性。
0: 那么刚才呢，请到彭平老师讲到的是什么呢？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对于神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和我们中国传统神话当中对于神的形象的塑造都不一样。但是还有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相同的地方，您觉得是体现了哪几个方面？
2: 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说都是比如说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的那种共性，或者说人性的方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它也反映了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的哲学观。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整个人类。因为人类他对世界的认识是一样的，太阳神哈，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后羿射日是吧，也有这个
3: 异曲同工之妙，
2: 就是也是来自于当时就是人类对比如说特别是最初这个宇宙的混沌的状态，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类他对这个宇宙混沌的状态呢，他的认识比如说之前他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去比如说想象出这些故事来，
0: 这个神话故事，因为当时的人类他有解释，
2: 对，
0: 他
2: 解释
0: 现象是怎么回事，
1: 对，没错，
0: 对吧？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在古埃及神话里面有太阳神那个拉神，拉神他也会驾着一个太阳车，
2: 对，
0: 就这个每天来回的走，和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太阳神，
2: 对，您
3: 那也是驾着车，
0: 也是驾
2: 着车。咱们对神话里有洪水是吧？
3: 对，
2: 大洪水，
3: 对，大洪水。
2: 其实西方那个他神话里也有这个，
0: 对，所以。没错，说到这个洪水，我就发现我在读这一套书的时候，就是宙斯在把第三代人类要灭绝的时候啊，然后要重建第四代人类的时候，就有那样的一个灾难大洪水，
2: 大洪水。
0: 然后而且呢，也建了一个类似于像诺亚方。 方舟似的，方舟。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其他的书的时候，聊到吉尔加美什史诗，
1: 嗯，啊，
0: 就吉尔加美什史诗这个讲了两。

0: 流域的文化嘛，也提到了大洪水。
1: 对，
0: 那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大禹治水，
2: 对，
0: 也提到了大洪水。
2: 对，
0: 基督教文明当中，其实那个诺亚方舟嘛，也提到了大洪水。后来我看好像就是有很多这个科学家在论证啊，是不是真的是在公元前两三千年之前真的发过一个大洪水，世界性的大洪水？
2: 对，
1: 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正好处于这个小河冰河期消融的这个时间，那可能这个气候变暖了之后，然后这个造成了全球性的降水，包括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创世神话其实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方说希腊神话开篇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希腊的最早的这个混沌之神，也就是混沌这个词由来，卡俄斯 Chaos， 对，它就代表了这个混沌混乱啊。他当时呢就是睁开眼之后把天地分开，我们的神话里面什么是盘古拿斧子吧砍开了天地，天上为天，地上为地啊，天地之后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什么呢？有了天空之神乌兰诺斯跟地母盖亚啊，大地女神盖亚，然后天空跟大地之间交合，所以生孕育出了万物，有山川，有河流，有大海啊。那么在这个原初的这个神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不经常被人提到的哈，除了这个众神之海里面有讲的这个原初海神叫彭托斯。彭托斯呢其实是海洋民族对于这个大自然，就是海是怎么形成，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自然观的，认为海就是像一个盆地一样大，像一个大锅一样啊，然后这个大锅它承纳了这些海水啊，所以有了大海。这个海原初的海神就叫彭托斯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初的爱神叫厄洛斯，这个厄洛斯和后来阿弗洛狄特的儿子厄洛斯同名啊，但是呢他这个原初的爱神他就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啊，对于繁衍，对于爱欲的这个欲望。这个神话就是创世神话里面其实反映了各个民族
2: 对
1: 于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来，
2: 哎，
1: 我们要追求什么，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观念所在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前段时间我在读《伊利亚特》《奥德赛》，读荷马史诗，包括读一些这个后面的学者对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荷马史诗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在这个考古发掘当中，有很多新的发现，突然发现哦。原来荷马史诗当中所讲的这些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所认为的这是神话故事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那比如说像女娲呀、伏羲啊、这个盘古啊、后羿啊，包括精卫填海的精卫啊，这些神话都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看山海经里面的那些这个一些异兽啊，是吧，
1: 啊，
0: 也是不存在的。哎，荷马史诗不一样啊，他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后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经过他们的一些想象的加工来成为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和中国传统神话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特洛伊城在考古的过程当中，现在可能已经发掘到了二期还是三期，上位我看有一本书在讲哈，说到这个特洛伊城的这个发掘，它虽然没有完全的映照荷马史诗里面描述的这一场特洛伊之战，没很有意思的是呢，它这个古城是建在古城之上的啊，就它一期一期的往下去挖，它会发现一期一期的文明所在啊。所以说呢，到现在这个虽然考古学界还没有定论哈，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它侧面印证了说，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刚刚我提到说特洛伊这个城，它在古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关键港口啊。那它连接，它再往里走就是黑海呀，就是欧德萨港口，那就是往那边走，这边呢连接的是爱琴海，在爱琴海再往南，那就是环地中海，东地中海这一片区域，南边有谁啊？有埃及，埃及这边有红海，有阿拉伯半岛，这一片区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非常的频繁。这个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它的所在的这个货物，包括很多不来自当地的这个产物，那就说明这个考古学发现就说明，那这个地方它肯定是有贸易往来，不属于它这个地方的地方它存在嘛。
0: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古希腊神话哈，我们还可以回到《奥德赛》这个电影。我在做今天这个直播准备的时候，我也梳理了一下哈，其实在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啊，反映古希腊神话的不止奥 德赛这一，
1: 没错，
0: 有很多
1: 什么斯巴达战、啊、
0: 之前有这个就是诸神之战，
1: 对
0: 啊，那边就是我觉得是讲帕尔修斯的故事，布拉德皮特演过特洛伊之战，他似乎成为了一个电影导演经常会表现的一个主题、一个母体哈、啊。就古希腊神话，其实我们看到它一直影响着当代，
2: 对，
0: 一直影响到现在，
2: 对，
0: 影响到现在的艺术创作哈、啊。彭老师觉得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一直影响到现在？
2: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希腊神话它太丰富，首先它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是它的故事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诸神，它已经代表了人类人性的各个方面，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文明，我认为哈，就是它已经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后来的艺术创作包括文学创作当中，那它必定会成为一个母体，因为它本身就定下来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走向，人崇拜什么，西方人崇拜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西方人不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又不喜欢做什么，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实际上它已经是很确定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啊或者文学等等，它从这个里边去发掘这个母体，这是必然的。虽然我不是搞文学的，但是它其实你看希腊神话在整个文学的传统里它也是一直在贯穿的。就最著名大家一提现在就是那个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希腊去挖掘这些东西，然后来就是人的欲望呀，人性的解放啊等等。所以你看莎士比亚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戏剧里面，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里面，都可以看到希腊神话的影子。就包括哈姆雷特，他把自己比作懦夫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神的名字。比如说罗密欧朱丽叶的这个悲剧里边，就是那个 Cupid， 就是那个丘比特，这个也在用。像喜剧《仲夏夜之梦》里面，他好多都是古希腊的这个
1: 对小仙女什么，
2: 都是古希腊的这个意象都是存在的。然后比如说到了那个浪漫主义时期，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像雪莱他专门写了一首诗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你像那个济慈专门写什么希腊古梦颂是吧，对，这种 ORN 这种 ORN 这样，就对他到近现代你看一下就是特别著名的那个 James Joyce， 就是乔伊斯，他最著名的是什么，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就是奥德修斯的罗马名字。所以就是对他就是一直在贯穿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电影那是一样的，其实就这种只是艺术形式的不同，那就说明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希腊神话里是描写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它就是贯穿着人类的整个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不断的从里面去发掘阐释，肯定不会是照搬原来，就是你比如说诺兰这部电影，它就是一种现代阐释，我可以去反思希腊神话里边好的东西，也可以反思不好的东西，所以来激励人类去比如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啊。
0: 那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古希腊神话流传了2000多年哈，它怎么就会成为了西方世界这个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石的欧洲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性的存在呢？
2: 我们说的西方一般来说当年就是欧洲了，你比如说它也是跟欧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理环境相关联，特别是后来建立了一些民族国家哈，就是民族国家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其实这种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话题，它不像中国，中国这个整个来说它就虽然它的一是地大物博，是吧，
1: 兼容并蓄，
2: 对，地大物博，人们就是安居乐业那种感觉，另外就是它一直是虽然有时候会有分裂的这种，但它更多的时候是大一统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就是那种安全感特别强，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那么西方呢，它无论是从自然环境，你像英国它也是一个岛国，对吧，然后另外呢它建立民族国家就是都是小国，都是那种分崩离析的这个，所以它的不安全感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说就像哥特是一样的，你看哥特他到从19世纪吧，18多少年就从沃尔普写那个哥特作品一直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啊，为什么经久不衰，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说西方人的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这是非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他从再回到这个希腊神话里边的那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重点讲的这个那希腊神话这一套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不只准备了这一本书哈，众神之海我们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在节目当中专门跟大家来讲。那么还有一本书我特别的喜欢，就是荷马这本书。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荷马史诗啊，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嘛。那么荷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其实一直是专业的学者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哈。那么有人认为说荷马他是一个人啊，他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有人认为荷马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游吟诗人的集体啊，集合体。那么整个荷马史诗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果。那么也有人认为说荷马压根儿就不存在，是一个完全杜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荷马这本书当然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哈啊，他分析的认为的啊，荷马以及这个这一代人的相关的一些特点。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1: 其实这一本书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直在讨论说荷马他究竟是谁，他到底怎么来的，然后最后呢他给的定论呢就是他荷马他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吟游诗人传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冠以了荷马的这个名字，然后去再讲这个史诗的故事，然后这个史诗的故事就叫荷马史诗啊。那么他这个副标题 Homer the very idea， 就是这个 very idea 呢我们给它翻译成了一个文化理念的千年生成史啊，他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史诗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啊，他怎么样说影响了西方现代的这个故事啊，包括现在好莱坞很多就是这个流行的这个文化呀符号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三幕式啊，现在还有英雄之路，就是刚刚看的出的也是新出版了一遍哈，英雄之路这本书可能给它扩充到了好八幕还是十二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呢荷马史诗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由来，这也是间接的回答一下就是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说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因为荷马史诗它能研究光研究这一个史诗它能研究出来很多东西，就跟咱们中国的红学家一样啊，
0: 对，
1: 一方面呢它是代表了当时所有人共同集体的一个创伤记忆，就是说到就是我们现在考古并没有直接去证据去证明说特洛伊战争这个东西存在啊，但是呢这场战争呢它所带来的这个创伤它是留在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这个故事里面，战争地震大洪水然后这个城池被烧毁啊，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个作者叫 James I. Potter 哈，他是这个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这个修辞学系的系主任啊，就是对这个古典学呀、然后包括这个思想史啊就是研究很深，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讲到呢这个史诗的关键作用之一似乎在于将往昔的灿烂辉煌与其彻底毁灭的观念共同贮存在集体记忆的宝库之中。无论如何，特洛伊的消失与荷马原作的失传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观念延续至今啊。那么这句话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荷马史诗它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丧失掉了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所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流传到了今天，那么这份记忆就从远古带到了今天，这是人类共同的记忆，是我们共同的宝藏。荷马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啊，在这一本书哈，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阅读哈、就是今天我们李亮老师直播间里
0: 这本书稍微偏学术性一些，
1: 会偏学术性一些，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它作为我们这几本书的这个补充，对于神话故事的补充啊、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非常多，包括对于这个赫西俄德呀，对于这个古希腊的这个艺术啊，包括哲学呀，它旁征博引
0: 哦、
1: 对，对于这个对于荷马史诗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一共解读了300多页啊。
0: 作者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荷马其实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人存在的，
1: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文化理念了。就像我们国家，我们说孔子他虽然是一个真实的人哈，但是其实记录《论语》的是他的弟子，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言传身教。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信奉儒家文化，信奉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一些理念哈，这个理念其实对标到荷马里面来，对标到古希腊，其实就是荷马传下来的这个荷马史诗传下来的这个文化理念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读我们这一套希腊神话的原因，因为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其他民族，你比方说古斯塔夫、王尔德都有写过希腊神话，但是这都是残篇断句，他们可能都叫希腊神话故事啊，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这一套书呢，但这一套书呢，作者因为本身他就是希腊人啊，他在融合了当年的这个考据，包括这个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之外，他还去专门找了这些古老姓氏，比方赫拉克勒斯家族，这个姓氏到今天还在流传啊，去问了他们这个家族流传下来的这个神话，他们家族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家谱是什么样的，由此形成了这一套希腊神话，他做了很多细节上的补充。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 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整个这一套书哈，就是希腊神话这一套书，是由这个彭平老师来主要负责的，是吧？
2: 对。
0: 那么这个主要负责是一共有多少位翻译老师啊？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是我参与翻译了其中的，就是亲自翻译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每一本书都经过了我的手。那个就是无论是找谁翻译，就是这个译者也是我找的，我是全程跟踪的哈。对，因为必须是我熟悉的人啊。然后呢，他们翻完之后，我都是至少教两遍，第一遍我就是对照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英文和这个中文看一遍，然后后面再把中文再看一遍，主要是为了什么，就是可读性比较强，就是因为它毕竟就是故事嘛，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就像刚才说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虽然它是讲故事，但是它是以诗的形式，而且还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音部哈。虽然它是
0: 六音部，
2: 它但是就是我们这个一定是要特别要看得懂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语言上的润色，这个引号里边口语的东西怎么口语，然后比如叙述的

0: 这六本书有一万多个，
1: 当时我们做的32开蓝盒子那个版本的时候，一共做了2000页整，全国最大没有之一哈，希腊神话叫了10000多个人民译名，当时
2: 对
0: 天
2: 哪，
1: 当时天天
2: 还是就是对，这个我自己在校对的时候就已经是我就想，哎，这个名字到底大家就是约定俗成，我们那翻译圈有一个叫
1: 约定俗成
2: 的翻译，就是你这个东西就以前最早怎么翻译的，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比如阿芙洛狄特，你这几个字是怎么写的，你就千万不要写错了。对，你即使就是说音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写成另外一个一个字的这种，所以这个人名也要把它校对好，对吧，然后他们在最后审校的时候又是这样，
1: 又重新
2: 又来了那个什么，对，所以就是整个这个翻译下来之后，其实任何一个翻译啊，就是我们读者看到的呈现的这个译本觉得哎挺好的，但实际上就是真的凝聚着我们翻译和编辑的真的大量的心血，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翻译文学作品，因为希腊神话它毕竟还是文学作品，又要保证这个

0: 特别关注的。
1: 在刚才这个赵兴老师所讲的这么多人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熟悉的名字，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熟悉的故事哈，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西西弗斯的故事啊，这个俄狄浦斯的故事等等等等啊，像这些哈，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成为了现在大家比如说讲到一种人性一种现象，成为它的代名词。
0: 对，
1: 彭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像这些东西会成为一直到流传到现在的某一种的代名词？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神话的这个魅力之一吧。
1: 嗯，
0: 对，你比如说像俄狄浦斯，他弑父是吧，娶母，对吧？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就说明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种现象，当时就有这种现象。那么所以后来呢，比如说，那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家就会用这个词啊，或者这个短语是吧，来代替这种现象。这也恰恰就证明了希腊神话的魅力，包括英语哈，或者其他语言，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取材于这个希腊神话的，总结性极强。虽然是以故事的形式，但是它就代表人类肯定出现过这种或那种现象。所以它就一直就作为一种，比如说文化的现象，作为典故的那个或者比喻的什么这种语言的表达而存在。所以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在很多文学作品都会看到。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的哈，因为在这本书的开始有一个推荐序，这个推荐序是由这个希腊驻华大使先生写的，那么他讲到了一个什么词儿呢？我觉得非常对我来说有启发，就到底什么是神话？啊，他就是讲到了这个单词，希腊语的单词的这个词源的问题。他说这个神话是由希腊语的两个单词组成的。啊，如果把这两个单词拆开讲呢，就是故事研究。我觉得这个单词的解读也很有意思，是不是就是能够从这种语言的传承看到这个神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他比如说他说到这个是故事研究哈，那个呢就其实就是分析故事，
2: 没错。
0: 就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分析故事。这比如说我们说特洛伊之战是吧，神话是干什么，它就添加了人的一些评论。比如就像中国的神话是一样的，可能有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给你添油加醋的讲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分析。所以这种分析呢，它带有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用了这个词儿就是研究，实际上就代表了就是讲故事的这个观点。比如大家不停的去传承，就是讲这个故事，就带着比如张三讲完，李四再添油加醋，王五再什么什么，所以就这么流传下来。他这个做说是一种研究也不为过吧，指的是我加上了自己的观点嘛，对吧，看法呀，或者我的预期呀，或者我的理想呀，或者是我的心情啊等等，都是可能。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想向两位老师来请教一下，就是说史诗这个词，就是我们说罗马史诗，这个吉尔加美什史诗，像这些史诗这个词，在这个不是拉丁文啊，或者是什么这希腊语当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史诗这个词，它这个词跟词源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解读为什么呢？有人说史诗就是英雄故事，是这个样子吗？
0: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对，就是英雄故事，没错的。我们翻译成史诗其实是比较形象的，我觉得。
1: 哦，
0: 当时引进这个，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虽然是指英雄的故事，但是它确实这个形式来说，它是用诗的形式来写成的，而且它又是记录历史的。所以我们一般说史诗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会认为它是诗，就是从形式上来说是诗，从内容上来说它是史。
1: 对，
0: 其实就是虽然它叫史诗，它跟中国的诗根本就不一样。
1: 对，
0: 中国的诗呢，其实它是抒情的，从这个诗三百就是风雅颂哈，就是诗经开，它是抒情的，而且中国人叫诗言志。对，那西方的诗从最初开始就是诗写史。那挺有意思的。所以呢，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叙事的传统，
2: 没错。
0: 也就是说其实是荷马史诗它奠定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就是讲故事，叙事性的。然后第二个，它就一定要有情节，有人物，就是我们说的记叙文啊，实地人干果，小学生写作文实地人干果那种。而中国不是，中国其实是诗言志，我写这首诗我要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不是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翻译翻得很好，但是呢中国人不要误解了，就以为它是诗。跟中国的诗一样，其实不是，它其实更多的就是故事。
1: 所以之前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说中国没有史诗传统。
0: 对，
1: 这个观点您是认可的吗？
0: 我认可的。
1: 认可的。
0: 对，
1: 为什么啊？
0: 就是因为中国的诗它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诗就是歌嘛。歌是干什么，我唱歌是干什么的，
1: 表达情绪，
0: 就表达情绪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是表达情感的，它不是讲故事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里边，这个叙事的这个传统它是不占主流的。你看那个原

曲，虽然他也讲故事，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抒情的意味特别浓。如果比如说这个东西里没有这个抒情，我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包括中国传统戏曲，比如你看这个，比如说尤三姐呀，对吧，西厢记啊，乌龙院等等，他虽然取材于这个中国故事，但你会发现这个青衣或者什么他唱的时候，那完全就是抒情的形式。对，所以他整个来说，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来说，抒情才是主流的。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我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在这儿首先祝收音机前如果有教师的

0: 既然孩子们感兴趣，咱们就来好好聊聊。
1: 关键点，25岁的老师，
0: 25，
1: 哎，孙家卫今年才25岁，但是人家已经任教3年。他的课堂从来不缺这样的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孩子们的思维比较跳脱，
0: 嗯，
1: 你知道吧，经常会被一些丰富的题材带跑偏。
0: 哦，
1: 就听我们大成小事，我们您看啊，我们视频直播，我们手里边有份稿子，
0: 嗯，
1: 但是美哲上直播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在稿子的哪一行突然之间就被跑偏了，带走了。
0: 因为我们都是主打发散思维，是吧？
1: 哎，当然人家孙家卫有妙招，笑着说，如果课堂内容足够精准而且有意思，孩子们的注意力就不会跑，反倒会启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2025年，有一位叫尹恒的硕士毕业，就成为了一名教师，站在自己的学生面前。2000年出生
0: 哟，
1: 哎，2000年出生的他。
0: 不过刚才那25岁小孙，您算人2001年
1: 的，对啊，
0: 都很年轻，
1: 都非常年轻。所以他说我更像个大哥哥，
0: 嗯，
1: 我比学生大10几岁，很容易和他们拉近距离，彼此之间的共同话题也会更多一些。课后呢，他会和学生们一起跑步打球，在学生给他的书面期末评价里边，还有人亲切的叫他。您叫尹恒哈，有些学生也是没大没小，
0: 怎么说？
1: 行子，
0: 行子，叫老师行子。
1: 这要是亲爹亲妈看见了，
0: 哎呦，您说我
1: 咱们也得说两句。
0: 不是不是，真的说明什么呀？感情挺好，
1: 哎，
0: 所以才加引号的没大没小。
1: 哦，
0: 我和李凯老师搭档，这马上就要步入7年了。
1: 妥，
0: 咱就不说。7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哈，就搭档之间的7年呢，我也不好意思管李凯老师叫凯子，是不是好说不
1: 好？这是个
0: 好
1: 听吗？这是个好
0: 说不好听的，我都是尊尊敬敬的李凯老师啊。哎呀，
1: 看来中午吃那饭，我表达的意愿还是不够强烈。
0: 您要说什么呀，凯子？
1: 算了，不说了。在尹恒深刻感受到自己和学生融为一体的校合唱节，本来是让学生展现风采的舞台，
0: 嗯，
1: 孩子们却热情地拉他一起参与，给他们安排了敲鼓的角色。
0: 孩子们唱歌，
1: 哎，
0: 安排行子敲鼓。
1: 嗨，人家老师敲鼓哈，
0: 嗯，
1: 为音乐零基础的他补课，和学生们一起排练的日子里，他说我更像是他们的大朋友。
0: 这已经打成一片了。
1: 哎，这个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很融洽。
0: 嗯，
1: 和学生零代沟是这群00后从教以来最大的感触。教课之余，孙家卫呢还兼任副班主任。下课之后呢，说我和孩子们聊动漫、聊游戏，有的时候还一起打球。
0: 您看，20多岁年轻人，可能在李凯老师看来，那也算是大孩子，也会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的爱好，玩个游戏啊，看个动漫什么的。
1: 要说咱不夸张的说，
0: 嗯，
1: 要是真是一个00年出生的同志哈，
0: 嗯，
1: 我私下里边可能说你得管我叫叔。
0: 嗯，是，
1: 对吧？
0: 确实这样，一70后、00后还是差着辈儿的，
1: 啊。哎呀，有的时候反正觉得大孩子吧。对于陆河中学初中道德与法治道法教师陈其耀来说，成为教师也像是一种命中注定。
0: 嗯，
1: 他在中学担任班长的时候，班上的学生就服他，当时的班主任还调侃说，这孩子将来啊能当老师，
0: 这看起来特有天赋，
1: 哎，像个大孩子，是吧？果不其然，从陆河中学毕业没多年，哎，他又回到了母校，说陆河呢可以满足我的理想主义，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学校的建设，让30年后的学校可能因为我而变得不一样。在陈其耀看来，教师这份职业能够直接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道法教师做的是铸魂工作，
0: 嗯，
1: 培养的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说当了老师，他更加谨言慎行，要求孩子们做的事情啊，说我肯定首先得做到，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啊，
0: 哎，挺有意思的。没想到现在咱北京中小学有这么一群可爱的00后老师，
1: 哎，
0: 咱说老师教书育人，因为比较年轻，因为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其实和这些自己带的孩子们也是有天然的亲近感，啊，
1: 哎，
0: 用现在一些比较新奇的、独特的，或者是特别能激发学生们兴趣的教学方式来授课，
1: 嗯，
0: 可能孩子们接受度也挺高，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来聊聊您印象当中老师的口头禅们。
0: 反正像我们80后、90后老师们的口头禅，一届不如一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也许人家只有对你们这届这么说的。
0: 哎，用现在的话来说，老师是不是多少带着点儿加引号的 PUA？

0: 微，但是现在回想一下，那都是为学生好嘛。再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老师焦灼的踱步啊，有的时候在看一些同学卷子的时候，一声叹息。都给我好好检查检查，
1: 哎，这是
0: 说明这道题做错，
1: 对，
0: 做错了。
1: 所以咱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代沟哈，说的口头禅可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个来一个回忆杀，来聊聊老师的口头禅们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今天咱北京又是大蓝天的好天气，
1: 没错没错。
0: 您再过一会儿，等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铺洒在路面上，那景象更美了。如果您恰巧啊在来广营附近活动，您真可以关注一下来广营地铁站附近的街边
1: 哦，
0: 一排排共享单车，首尾对齐，间距均匀。他们静静地列队，顺着街道笔直地延伸，在嘈杂的晚高峰当中呈现出了赏心悦目的秩序感。
1: 哎，
0: 不知道李凯老师有没有注意过，好多街边其实都有那共享单车摆得特别整齐，就像列队一样啊。
1: 对，人家肯定是运维人员做了很多工作，
0: 挺辛苦的。咱们今天就说说来广营地铁站附近的街边，有很多的下班族啊一回家，这个在回家路上，他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也不由得感慨，极致的整齐真的太治愈了。9月9号下午，记者就采访了一位共享单车的运维员，他叫李俊峰，正是他创造了这道让人舒适解压的街边风景。您想啊，地铁站周边又是晚高峰的时候，
1: 哎，
0: 这单车的数量源源不断。李俊峰不慌不忙，动作娴熟，先检查检查车筐里有没有扔垃圾的，车头有没有贴小广告的。如果说离垃圾桶特别远，他就先把清理出来的杂物啊装进一个口袋，然后再把单车推到停放区。这个摆单车也比较有讲究
1: 哦。怎么讲究？
0: 一手握车把，一手抬车座，眼睛前后一瞄，只用2秒钟，李俊峰就能把一辆30-40斤的这个重的车啊给它停好。
1: 你再说一下这两只手都怎么弄。
0: 一手握车把，一手抬车座，眼睛前后那么一瞄，
1: 没辙再喊一声走你
0: 走你。但我虽然走你了，我走不整齐，人家一走你走的是又快又齐
1: 啊。
0: 车头偏向的角度，后轮的水平位置，甚至是相邻车身的间距，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1: 你瞧，
0: 所有的摆放好的车辆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来广营片区的美团单车运维主管廖永强就跟记者说，运维员的岗位职责要求啊，单车摆放的时候不能占用盲道，非机动车道和绿化带也不能占用，而且还得统一朝向前后对齐。很明显，这位李师傅摆放的整齐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基本要求。记者观察到，如果遇到一些朋友啊，人家个儿比较高，不是会把车座子也调得比较高吗？
1: 哎，
0: 李俊峰就会顺手松开卡扣，给他恢复原位。他也会区分新旧两款型号的单车，并且特意把新款的车摆放在离地铁站比较近的位置。那咱们一出站的市民，您就更方便的能骑上更舒适的单车了。而在不太忙的时候，李师傅还会来回巡视一下，看看已经摆放好的单车有没有灰尘呢，有没有残留的小广告啊，咱再清理清理。李师傅啊，今年37岁，其实也挺年轻的，来自我的家乡河北省。人家是河北省秦皇岛人。
1: 那倒是离石家庄8丈远。
0: 那反正
1: 挺老远。
0: 虽然都在河北的，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在北京打拼已经有
1: 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南边。
0: 一个在东边，对，一个在南边。反正我们石家庄因为在河北的比较靠南的位置，对我们来说算是东北哈。 算是河北省内的东北，在北京打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啊、
0: 之前干过餐饮服务员，也干过快递的分拣员。李师傅说，我生活当中有点强迫症，虽然在北京是一个人住，但我还是保持自律的生活。您看我早上起来，咱们就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朋友现在早上起来能主动叠被子？您在家叠被子吗？
1: 叠。
0: 真叠啊？
1: 真叠。
0: 是给它叠成豆腐块那种，还是给它平铺一下？
1: 嗯，叠一下，但是没有豆腐块那么齐。
0: 我要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1: 啊、
0: 我会给它平铺一下、
1: 哦、
0: 我要是比较着急或者心情一般的时候，有时候真就堆在床上就上班去了。
1: 跟废墟差不多。
0: 差不多吧，就是如果上面再放个什么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吃剩的零食啊。
1: 我你床上还有零食呢。
0: 但是我在床上吃零食，我也是有原则的人、
1: 哎、
0: 我的原则是不吃那种掉渣的。有原则但不多。人家李师傅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每天出门前叠好被子，把那个床单给他抹平喽再出门，而且下班回家不管多晚也都得把地擦干净，不然啊，李俊峰师傅说了，觉都睡不着、
1: 哎、
0: 说到这儿，李俊峰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单车的间距哪怕多出2厘米不行，我得再调一下。
1: 要说是真有一些强迫症啊，
0: 但是我觉得这种强迫症对我们市民朋友来说，那是一种幸运，这么的爱岗敬业啊、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到9527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啊、
1: 哎呦，那个单车排的，这要真得是有强迫症的人才能排成这么齐，
0: 真的太整齐太舒适了、哎、看着观感啊。李师傅对自己的工作也有着一份理解，他说摆放的整整齐齐也不是说有特别的目的，只是我对自己有要求，细心一点，认真一点，再负责一点。李俊峰不认为运维员是一项枯燥单调的工作，相反他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活儿。看到共享单车在自己的手里由一堆变成一排，那是一种乐趣，心里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当然这样的工作也遭到过一些市民朋友的质疑，就有人问了，您摆这么齐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您看他骑一辆他骑一辆，而且骑回来的也不按您这个队形给排呀、啊、
1: 对，
0: 这不一会儿就乱了吗？李俊峰一时语塞，但是现在他有了答案。
1: 嗯，
0: 整齐可能是短暂的，但只要被大家看到，就会带动更多的朋友也自觉地规范停车。
1: 哎，
0: 就在前几天啊，他摆放的共享单车恰好和夕阳同框，这样的画面被一位网友发到了社交平台，瞬间引发了网友的共鸣。这个画面收获了6700多个赞。有网友表达感谢，说谢谢师傅治愈了我的不开心，原本阴郁的情绪跟着明媚了起来。记者注意到，在咱们北京街头，像李俊峰师傅这样认真的单车运维员还有很多，他们日复一日地穿梭在繁忙的地铁站、公交站和商圈周边，通过一次次的搬运，一辆辆的摆放，守护着咱们城市街角的用车秩序。
1: 嗯，
0: 像好多网友也在这样的帖子评论区晒了晒整齐排列的单车图片，因为有很多的地铁站周边都是有这样的景象啊。
1: 哎，
0: 大家也想分享一下自己发现的生活美好瞬间吗？
1: 其实生活当中有好多人有一些类似强迫症的一种习惯，比如家里边的家具啊，然后摆放的物品一定要整齐。像人家小哥这样在工作当中有一定的强迫症，我觉得真的某种程度来说是对自己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的一种表现。
0: 我觉得我们工作当中都会愿意和这样的同事去搭档，是不是？你会觉得他特别有责任心，哪怕就是做的工作可能不是说多么的有。不是，李凯老师，您想说什么呢？
1: 我要是这么要求你，我估计你一会儿又该摔笔了。
0: 我不会不会，我希望李凯老师对我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我也是一直这样对自己的，我下回争取先不在床上吃零食。
1: 哎，当然
0: 收到了朋友们的建议。
1: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想说啊，就是咱们大家对于一些公共设施啊，千万不能有破窗效应。
0: 嗯，
1: 就是觉得哎呀，这儿已经很乱了，我就照着这个，我也不管不顾，咱从自己做起啊，先做一个维持秩序的普通人，对吧？
0: 比如说有很多的地方都划分好了我们车辆的停放区，咱能不能把车规规矩矩的停进去、
1: 哎、
0: 每天进步一小点，咱们的城市就更文明。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老师的口头禅们啊。朱古力豆，一位新朋友。
0: 新朋友，
1: 我再说2分钟咱就下课啊。
0: 这也是老师口头禅。 结果说着说着就迎来了
1: 下课铃，上课铃就响了，
0: 对对对，就无缝衔接了嘛。当然人家说了啊，今天是第一次进咱们直播间，欢迎您得空常来和我们互动。像烤白薯说的这句特经典，说初中和高中的老师都这么劝我们，说等你们上大学那就轻松了，等上了大学，大学老师又说谁跟你们说的上大学就轻松了。
1: 现在不得不说某些大一的学生啊，私下里边可能聊天说我们的大一就像高四，就是依然很紧张，
0: 课码的也特别的满。
1: 哎，十七岁那年雨季说，我说几个口头禅啊，没带就是没写，也说这个作业，
0: 这属于翻译题。
1: 哎，老师我作业忘带了，没带就是没写，
0: 你看，
1: 这题是送分题，这题我讲了多少遍了，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以后会后悔的。还有什么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
0: 这一般都是巡视过后，
1: 然后
0: 小发雷霆。
1: 那美哲，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哎呦，那都得瑟瑟发抖啊。
1: 这还没有呢，下回叫你家长。
0: 那这也不算是最瑟瑟发抖的。刚才我补充一个，七七五八说了一个我觉得能让我瞬间体温下降五度的话，没人举手是吧，那我直接点名了啊。你不觉得每次说完这个整个教室都像是冰冻一般吗？
1: 哎呀，就是不敢看老师的眼神，
0: 不敢看老师，
1: 对吧？
0: 但你越不敢看老师，老师越容易点你啊。
1: 哎，青阳说这道题怎么这么容易，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你们怎么还能错呢？
0: 像七八五零也说，答完的同学别着急交卷，好好检查检查。
1: 陈明迪说了几个啊，什么专业能讲，不要搞小动作，咱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0: 这可能是在高中阶段老师会给一点刺激。
1: 小学孩子也这么说，
0: 也这样
1: 说的特别卷。
0: 小学好像不太至于吧，李凯老师，您家孩子已经经历过了。
1: 哎，他有的时候吧那环境就弄得特别卷。
0: 希望孩子们还是能在一个更加也不能说宽松，我觉得更加积极的，更加能是自驱力的一个环境下学习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的老师的口头禅们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工作和生活还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是美哲说他工作这个大城小事已经7年了，非说7年什么来着？
0: 我说7年吧，对于搭档来说呢，我也不敢管您叫凯子嘛。刚才说都是李凯老师。
1: 有一位朋友叫荔枝9922，人家从事也不来
0: 啊，
1: 然后就上来就来一句：“美哲，你这是暗示什么？”
0: 什么都没暗示，别有联想啊！我跟您说，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1: 生活是生活，没错没错，别没事瞎说。对你要严格要求。
0: 好嘞好�嘞
1: 啊，实在不行你挠挠。8月21号清晨啊，西郊民巷羊毛胡同口的小型消防站，这大门刚打开，老街坊李奶奶就走进来了。要说人家李奶奶虽然70多岁，但是人家嗓门洪亮，把满满一袋熟食径直就摆在桌上。
0: 您让我捋一捋
1: 啊，
0: 70多岁的李奶奶一大早去消防站，然后呢不是反映问题，是送吃的。
1: 然后放桌子上就说，来来来来来，东西给你们搁这儿了啊。这个站长范少伟一看赶紧上前连忙摆手，太多了太多了，您真别再送东西了。
0: 看来人奶奶还来了不止一回。
1: 不是一回，可人家李奶奶压根儿也不听，你们小伙子这个留着吃啊，别跟我见外。
0: 大小伙子正长身体呢。
1: 长身体哈。这座占地大约260平方米的小型消防站，如今成为了街坊轮番投喂的地方。很难想象，5年前啊，消防站刚刚挂牌成立的时候，迎接范少伟和队员们的还是邻居的冷眼。
0: 我特好奇，
1: 哎，
0: 怎么从冷眼相待变成热情好客了呢？
1: 2021年2月哈，西郊民巷小型消防站呢正式落地羊毛胡同8号。建站之前，这块空地虽然算不上正规停车场，但时间久了，大家就形成一习惯，谁有车就往这儿停。消防站一建，这车位它就没了。你想想，不少街坊里边心里边都憋着火。
0: 能理解，
1: 哎，
0: 这冷眼就这么来的。
1: 对，原来免费，对吧？ 现如今停不了了。那年范少伟28岁，从府右街特勤站调过来担任这座小站的负责人。18岁入伍，无数次经历凶险火场的范少伟，第一回啊处理和居民的矛盾。讲解当初的场景，范少伟十分平静，说那会儿呢，不少居民站在门口啊说难听话，我也不顶嘴啊，就站那儿听。老百姓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发脾气，建站确实影响了大家原先的便利，硬碰硬只会把矛盾越闹越大。
0: 但说实话，建一个消防站不是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吗？
1: 但是你二哥个人，你二哥我肯定也得说一些风凉话。
0: 哦，您怎么说？我听听，您站人消防站门口说什么？
1: 哎呦，这姑娘1.7米呢。
0: 这好像也不是难听话呀，李凯老师。我可能会说，哎，谢谢您，还行还行。
1: 啊，算了，我下一句不说了，我这是忍不住，算了，到时候哪天还得写检查。反正是这样啊，建设小型消防站的初衷是织密城市救援的防护网，缩短出警时间，实现快速到场处置。
0: 那是。
1: 可是再好的初衷，要想走进老百姓心里边，没有半点捷径。
0: 那怎么弄？
1: 说这个做群众工作呀，人家说了一个刚才美哲提到那一点，做群众工作就跟谈恋爱一样。
0: 做群众工作跟谈恋爱一样，
1: 见一面吃一顿饭，不可能一下子就交心，你得慢慢磨，
0: 日久见人心。
1: 哎，这是范少伟常跟队员们念叨的一句话。当时这边临近春节嘛，范少伟就带着队员挨家挨户敲门拜年，手里边当然也不能空着呀，防火的围裙、清洁用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诚意满满。每敲开一户家门，都会递上一张便民卡片，上面印着消防站24小时的座机号，还有他本人的手机号码，
0: 有事可以联系人家。
1: 哎，老人搬不动家具，他和队员们上门搭把手。老人家床单被褥不好清洗，他们拿回站里边用洗衣机洗干净再送回去。院里边的那个树根啊拱起来容易绊人，下水道发生堵塞，队员们拎着工具上门处理。隔阂就彻底慢慢消散了，感情是越处越近，也有了居民投喂的场面。
0: 什么刚才李奶奶带着那个熟食就过来了。
1: 看着小伙子们训练出警辛苦，街坊们家里边做什么好吃的呀，总想着往消防站送一份。范少伟就说钱呢、烟呢、酒啊、贵重礼品我们一律不收，
0: 这是原则。
1: 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印象深刻的老师的口头
3: 禅，
2: 口头禅啊、还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吗？没有，
3: 也可以来聊聊，如果有特别有意思的。
2: 那是上午他们来聊的。
3: 哦，他们早上聊的是什么、
2: 老师说的是人哈、咱们来聊聊口头禅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3: 哎，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哎呀，要说最怕的体育这个老师，一定是有些老师说体育老师病了，
3: 体育老师年年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总之就是来上不了课。
2: 哎呀，体育老师病了啊，该上语文课、这是可爱的牛牛说了。
3: 哎，我不知道李凯老师在上学。

0: 啊，在我们那儿就统统称为副科。你会发现副科的老师一年当中总得请几次假。你像烤白薯就说小学的时候师资比较紧张，有一位会操作磁带录音机的英语老师还兼职着音乐老师。老师上英语课的时候常常对我们说，你们表现好点啊，表现好就给你们上音乐课。结果啊，一次音乐课都没上过，全改英语课了。老师也挺不容易的、又得英文说得好，
1: 对对对，
0: 又得会教孩子们唱歌。
1: 小学当中可能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因为有一些老师比如说他教语文、他可能还兼着书法课老师，然后呢书法课就成了默写课文。
0: 你要说也不是不行，是吧？
1: 挺好，
0: 那也算练书法了。鲨鱼2010回忆的是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说叫老沈。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叫的，是老沈要求的，说这么叫我亲切。我们只要听到老沈说我就小动作的同学必须立刻马上用书挡住头，要不然哪个酸爽啊。
1: 哎呀，
0: 我估计啊，他老师的那个语气应该是我就，你知道吧，我就，然后他马上就逮粉笔头了。
1: 你看你这特别有经验的样子。
0: 你就揣摩嘛，是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1: 9527这条一定说的是数学老师、我猜哈，这是英语老师。
0: 英语老师
1: 说英语老师的口头禅是没有为什么，就这么规定的。
0: 一般讲到语法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就这么规定的。或者一些固定搭配吧。
1: 我记得我这个孩子哪个老师，哪个英语老师我记不得了。他那个微信的名字，不是现在微信都起昵称吗？
0: 昵称。
1: 他那微信名字叫三单加 S。
0: 三单加 S。就是第三人称单数加 S 是吧？
1: 哎呀，我
0: 这还行还行，
1: 我这
0: 英文还没全还老师。
1: 印象非常深刻。
0: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更觉得咱们很多老师可敬可佩。私人的微信账号已经和工作密不可分了。
1: 然后什么定理、公理，然后很多的公式都需要背。我们那年代是老师、为什么这样？我们那老师特别逗，要不然我这个所谓的先后语啊、俏皮话啊、老话为什么多呢？打那时候老师就教这个，我跟您说啊，王八的屁股
0: 规定，
1: 就这么规定。
0: 老师确实也挺幽默，
1: 对，就记住这句了。但是那个规定到底是什么，记不住了。
0: 您这叫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吧。凌晨时分，望京某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报警，说楼上啊住户啊扰民
0: 哟，
1: 都得这点了。民警到达现场之后一问哈，楼上啊是一个年轻住户点外卖，影响到了老人。可是由于噪音，这点外卖它是偶然出现的，对吧？它不是定时定点的出现，偶发的。现场呢也没有固定证据，民警呢也只能协调劝，很难从根源上彻底化解这场纠纷。
0: 我觉得半夜点夜宵这事儿吧，吃饭可能没多大动静，但你找个快递小哥敲门然后拿餐，
1: 这还不是最为关键，
0: 咣当咣当的。
1: 最为关键的是这栋楼啊，它没电梯，
0: 还得走上去。怪不得。
1: 事发的是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旧居民楼，隔音条件本身就挺差。老人呢住在二层，楼上三层正是频繁点外卖的年轻住户。外卖员王师傅对这户印象还挺深，那户的订单呢我是凌晨4点送过好几回。要说呢有米线，有炒饼，有面条，有的时候要包的油条
0: 这楼上住的什么人呢？大半夜4点钟这么食欲旺盛呢？
1: 他估摸着点餐的年轻人应该是上夜班的。
0: 那有可能。
1: 作息和普通人完全颠倒，每天后半夜到家不愿意动火呀，点份热乎的填饱肚子就睡着了。
0: 你要说工作也挺辛苦哈。
1: 他也曾经在送完餐下楼的时候遇到老人开门高声抱怨楼上的住户，天天这么折腾，后半夜再也睡不着了。
0: 您瞧，一边是小伙子要吃饭，一边是人老爷子睡不着。
1: 对，咱就说人快递小哥就算轻悄悄的，你也得有开门的声音，是吧？深知老楼居民的苦衷，王师傅每次上楼啊都格外小心，放轻脚步攥紧塑料袋，尽量咱不发出声。可是深夜里边万籁俱寂，楼道里边我跟您说，脚步声、开关门声都会被放大，
0: 真是。
1: 即便是处处注意，也很难做到完全没声。一份送到家的热乎饭就这样困居在，也因为居住在环境的局限啊，困成了邻居和邻居之间的导火索。对于

0: 很多晚归的年轻人来说，深夜点一份外卖是忙碌一天之后难得的放松，是生活里的一点慰藉。当然伴随而来的敲门外卖啊，就是脚步声，对于住在楼里边的邻居，尤其是老年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忍受的噪音。
1: 人本来睡觉就比较轻，这再一醒真不好再入睡。
0: 哎呀，所以在便民和扰民之间，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美味和美梦如何来进行兼得？
1: 哎呀，这还挺难的，这怎么想想辙呢？
0: 那美辙这点它不会艰难，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区别。
1: 在美味和美梦之间，我选择美辙是吧？
0: 选择美辙，在美梦当中梦见美味。
1: 我跟您说，我作为美辙，我希望这事儿有辙，别作为美辙，这事儿真没辙，这就真没辙。
0: 社区治理专家陈凤。

0: 上门送餐流程当中难以消除的附带这个产物，深夜环境本来就安静，对吧？产生的声音就会被成倍放大，即便是骑手刻意放轻动作，也很难做到绝对没声，很难统一界定达到噪音的标准。其次呢，老旧小区先天硬件短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冲突，然后老楼墙体隔板隔音性就先天不足，不少小区门禁老化失修，那开关门咣当咣当，部分小区长期缺少规范化的物业管理，没有专人对进出人员小区秩序进行管理，这些建筑历史遗留的问题要想彻底改善，离不开资金投入，物业运维等等现实条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专家说，其实呢，双方啊矛盾的诉求都具有合理性，不同人对于噪音的敏感度和容忍度也不太一样，深夜送餐带来的困扰具有很强的个体性，这就需要各方多一份同理心，互相谅，这个互让互谅，对吧？彼此尊重，还要有自我的改变和克制，在便利和安宁之间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1: 所以有的时候也真得放下成见，咱们想想各退一步的方法。
0: 给您举个例子，您比如说通州区九棵树街道有一个龙顶园社区，此前也注意到有外卖员啊、快递员啊夜间送货噪音扰民的这个情况。
1: 那人家是怎么做的工作？
0: 人家在走访当中，社区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其实很多年轻居民啊，并不知道自己深夜点外卖的时候会对邻居造成困扰，他就认为我很方便，我享受美味了，对吧？同样的，老年居民也不太了解年轻人加班到深夜，饿得肚子前胸贴后背的那种痛苦。既然双方都不是故意的，那能不能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让大家互相体谅？社区决定啊，发起一份外卖快递配送服务倡议书，倡议居民在订单上给外卖小哥备注：夜间辛苦，请轻声细语，以免扰民。社区物业人员在小区遇到外卖这个快递员的时候，也会顺嘴叮嘱一句：“师傅辛苦了啊，您稍微轻点，晚上大晚上的，对吧？”好多楼上的老人啊，因此就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倡议书发布一段时间之后，你别说，效果挺明显，抱怨少了，接速即办的工单也明显减少了哈。
1: 当然人家社区牵头弄了一个倡议书，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也让彼此双方都知道对方介意的点是什么，咱能改进的就改进改进。你比如我一般点外卖的话，我都不让小哥敲我们家门，也不用给我打电话，我都会在订单最后，就是我的地址后面，我放个括号，我说您放家门口就可以，谢谢。所以小哥就给我放在家门口的地上，等我什么时候想吃了，我就把门打开，直接把快递拿进去。
0: 没坏吧？
1: 没坏没坏，我一般都是饿得前胸贴后背我才点外卖的。
0: 您瞧瞧，
1: 有的时候我和我们家狗子都得俯耳倾听，您知道吗？就是听那个小哥是不是已经上楼了。
0: 你这个狗的灵敏度比你强。
1: 比我强。
0: 所以能可能发现的更早一些。
1: 他有时候真的会听到脚步声，他会自己哒哒哒的去门口观望。我一般发现我们家狗子就到门口的地垫那儿坐着，我就知道哦，我外卖应该是到了。十有八九一打开门，香喷喷的美味已经摆在家门口。
0: 你们家狗子也够倒霉的。
1: 怎么说呢？
0: 趴了半天不是自己的。
1: 不是，关键自古来说不是狗子都看家护院吗？虽然现在咱住楼房的朋友特别多，但我觉得小狗的天性好像还没改。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老师们的口头禅，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蓝威账号同样正在被他人使用着。您比如说啊，在一个某某地儿的融媒工会先锋号上发布的七条尾盘选股法则短视频，获得了698个点赞，1009次转发和243条网友的评论，还挺火。这个视频的内容啊，都是我问你，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盯盘最值钱？请李凯老师作答。
1: 下午3点以后。
0: 是等着他那个交易完成是吧，就每天，反正我就发现李凯老师，哎呦，又过三点了，又忙忘了。您是忘了那个这个交易了是吧？
1: 就是三点以后啊，没有交易机会，
0: 哎，
1: 是最值钱的。
0: 嗯，
1: 因为一交易就赔钱。
0: 所以您安心工作吧，
1: 哎，
0: 有时候忙点好啊，帮您省点钱，
1: 哎，就不入这坑。
0: 哎，您再听啊，8年前我连 K 线红绿都分不清。
1: 我真是18年前问过刘丽老师
0: 啊，
1: 我说这红的是涨了还是跌了？我怎么看有人说涨了，有人说跌了呢？
0: 你得看看是。
1: 后来才知道，刘丽老师跟我科普说，在中国红的是涨了，
0: 对，在
1: 绿的是跌了。
0: 国外，
1: 在美国正好反过来，
0: 是是是，拧着劲儿呢。总之啊，这个账号还发布了一系列炒股的视频，什么一分钟找到股票底部、主力底牌一眼穿等等内容。但是您要一盯他这个账号的名字，不是某某融媒工会先锋吗？这工会怎么天天教人炒股呢？为了避免限流啊，在内容当中诸如股市、主力这样的词汇，我今天跟大家大大方方说出去了啊。他在他这个视频当中都是比如说 G 市，就是他拿那个替代字，
1: 哎，对对对，
0: 或者他主力的主，他弄个其他的主，他都不太一样啊，比如煮饭的主，
1: 哎，
0: 让您能看得明白，但是人家规避风险。这个账号并不是自媒体号，也不是财经平台的账号，而是一个蓝威认证账号。认证的主体呢，是山东那边的一个融媒体中心的工会委员会。平台显示，该账号2026年6月完成的微信认证。咱们再去湖南看一看，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有一个古琴协会。这古琴协会呢，同样是一个加蓝威的账号。除了发布弹奏古琴的内容之外，记者发现啊，这个账号上还发布了帮网友讨回公道的短视频。
1: 哟，
0: 这个标题起的也非常的有煽动力，凭什么吃亏的老是你？我们自媒体团队就为真相发声，有冤屈想要伸张，留下你的联系号码。记者发现这个认证账号啊，干兼职，就主职他也干，但顺道他还干点别的，涉及的主体有什么融媒体呀、行业协会呀等等等等。记者联系上了一位商家，他是专门从事各个平台专业账号合规咨询服务的。记者就询问，我想要认证一个融媒体账号，我认证完了之后都能干什么呢？而且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资质啊？人家商家说了，我们这边出资质，全国各地都在合作，您缺什么资料我们给您补什么资料。一般都是资质不全的客户找我们这儿认证，意思您想加蓝威没关系啊，您缺东西我们有，我们帮您。而且这商家还给记者发来了几个账号宣称是帮助认证成功的案例。记者一看，如果你想要认证一个机构号，你首先呢先给他提供一个实名的账号，然后等待他去办理蓝威，等他办完之后，你个人付款直接登录账号就可以使用了。他给记者开了一报价，视频号的融媒体认证价格1个月4500，抖音号贵点，
1: 多少钱？
0: 1个月11000，你要是用的话按月付款就行了。不过他表示，目前认证好的号啊都已经用完了，像能直播带货的只有一个融媒体账号可用了。记者咨询视频号小助手，小助手建议用户一定要谨慎对待这种声称可以帮助认证机构号的生意。而抖音平台在认证规范当中也写明了，如果发现或者是收到他人的投诉举报，说账号存在异常运营或者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将有权对该账号处以拒绝提供服务、 终止资质审核，责令补充资质审查材料，强制修改账号名称以及认证信息，直到取消认证的措施。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朱威，

0: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构蓝V的认证账号即便有平台的官方认证，但如果要发布股票啊、法律服务啊这种专业的内容，运营者仍然需要具备相关的资质，否则属于违规。其实像医疗内容在这个平台上非常谨慎啊。另外呢，平台对机构账号的认证也负有审核义务，如果平台明知这个账号从事着违法活动仍然放任不管，将会承担连带责任。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平常都会刷刷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呢、啊？如果您看到一些加微的账号，它是蓝微，感觉有一官方背书，但是它不一定靠谱。咱们谨防被误导受骗，因为现在有一些机构号，你不知道它通过什么样的情况去认证下来的。
1: 也是希望管理方啊，一方面加大一下审查，让我们普通的这个受众啊，能够看得更为的靠谱一些。与此同时，咱们大家有的时候看网络上的一些消息，真得留神，真假难辨，对吧？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口头禅，老师的口头禅，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今天有一些新朋友，像7008，看上去就是一位新人哈。人说我高中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人要有点精神，朝气蓬勃嘛，大好青春呢。
1: 我好困也说，这个老师的口头禅，整个年级就你们最吵。就肯定说这班比较热闹。
0: 又是要主抓纪律了，看来。孟九说的是军训的事儿啊，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教官说了一句话，说你不给面子我，我也不给面子你。说完这句话，我们原本严肃的军训气氛瞬间变得很滑稽。
1: 这用北京的一个梗叫说都不会话了。
0: 说都不会话了。只知道好多山东的朋友特别善用倒装句，但是也不知道咱们这位教官这是什么句型啊。
1: 山东怎么倒装句？你举个例子。
0: 就是

0: 什么倒装句？
1: 算算算，你看，一般来说，正常语气是我觉得李凯老师是个好人吧，但人家会说李凯老师是个好人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哎，苏敏他说，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全班五十个人就耽误五十分钟。哎，那个老师经常说的这么一句话，
1: 太有画面感了。
0: 哎，
1: 继续聊吧，聊吧，每人聊一分钟啊。咱们班一共多少人？五十七个人是吧？五十七分钟，我掐着表聊吧。我们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
0: 你们老师也说这样啊、
1: 害羞小妞弄了一个大合集。一，考试不是给我考的啊，是给你们自己考的。二，整栋楼就咱们班最吵，怎么别的班就安安静静的？三，你们班是我带过最潮也最难忘的一届。四，没人举手回答是吧？那么随便点燃了啊，点到谁算谁。五，你学习不是为了父母，是为了以后走你自己想走的路。
0: 哎，
1: 六，等你毕业之后想回来听我讲题都没有机会了。
0: 这确实是哈。
1: 哎，
0: 所以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再一次祝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节日愉快。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个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感谢一下像苏敏塔，然后5328，
4: 哎，
3: 花方镜，然后都告诉我们怎么倒装。
4: 对，关键是山东朋友的倒装句，有的时候会改。

0: 我，然后别省的朋友可能说明天我怎么给你，山东的朋友说我怎么给你明天，都照着恋爱的那一卦去了，
1: 是你的脑子里边全是这个
0: 是吗？忘了我怎么给你明天，
1: 净守初心也是哈。谢谢大家对于山东话的这个科普。
0: 是当然我们今天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山东话我的脑子里边总想蹦出来，你挤了右前没挤右前，
0: 你挤了右前没挤右前，是加油吗？
1: 油和肉

0: 八六那是87版《红楼梦》，85版《西游记》，是不是？反正就80年代的，
1: 80年代初。
0: 嗯，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
0: 40年了。
1: 48，不能说二大几三十出头，那有点骗人。要说今年夏天有一档名为《西游群英会》的实景直播短剧在视频平台走红，
0: 我当时推荐您来着，后来您刷着没？
1: 我看了看，
0: 嗯，
1: 我当时没看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制作有点糙。
0: 他要的就是这种接地气。
1: 四位装扮成86版，知道吧？86版《西游记》的师徒四人的主播演绎了99、81难之外的日常细碎，从。哎呀，我求你救我了！
0: 就是唐僧说的那个说，美猴王说，要不是我救你，师傅、哎、你咱，然后那哦不是，是师傅说，要不是我救你，你还压在五指山下呢。然后猴子说，我求你救我了啊，我求你救我了、
1: 嗯、
0: 啊！我说师傅，求求你救救我，我说了吗？他们就吵架，
1: 这都是，哎，
0: 我只是原样复述啊。
1: 到这个什么你规划的路线上全是妖怪啊，
0: 我也纳闷了，81难。
1: 哎，吐槽的台词到网友创造的疑似白龙马行车记录仪流出，什么小时候停电漏看的那一集等热梗啊、嗯、迅速引爆了全网。
0: 因为那四个演员特别像86版西游记的师徒四人、
1: 哎、
0: 再加上那个剧情又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演绎。
1: 哎，
0: 大家就说如果取经的日常我们以白龙马的视角来看这趟取经路可能就是这样了。
1: 这档这个被网友戏称为26版西游记的直播巅峰时期最高同时在线人数突破40万人、
0: 嗯、
1: 短短3个月内狂揽500多万粉丝。然而流量的逻辑向来残酷，峰值过后直播间人数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回落到10万人左右啊。
0: 不是李凯老师，我人生当中都没有一场10万人的直播，这是人经过
1: 500万到10万缩水了多少？
0: 那缩水了好多呢。那不是五

0: 玉玉算是憨厚的沙僧。
1: 哎呀，
0: 李凯老师是暴躁的。那你李凯老师是领导，但李凯老师又有点暴躁，那李凯老师应该是把唐僧和孙悟空二合一吧。
1: 哎呀，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演员们积累多年的积攒多年的舞台功底，无论是孙悟空的猴戏身段，还是猪八戒的非遗口技，演员们神似八六版西游记的声线以及即兴接梗的默契，都是多年手工磨出来的。
0: 你想三个月狂揽500万粉丝，那热度不是盖的。但是我也看到其实在底下评论区会有朋友质疑说你们这么玩梗，尤其是国民经典 IP 西游记这么改编合适吗？其实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伴随爆火而来的是叫好和争议并存，喜欢他的观众把它称之为二六版西游记，而质疑者则认为这种没剧本的搞笑直播有过度娱乐化消解经典之嫌。对此呢，主创团队表示不敢自称二六版西游记，账号西游群英会是一个独立的 IP 哈，初衷

0: 如流水，观众的注意力很难长期停留，持续的原创能力是长虹的密码，传统经典是创新不竭的源泉。流量退潮之后，演员在生存压力下能不能保持创作定力，持续打磨内容，这比一夜爆红难得的多。
1: 也就是咱们从网红变长虹呗、
0: 哎、而这呢，或许是这群取经人正在经历的最真实的一难。
1: 嗯，起码我觉得这几个演员因为自己精彩的演绎已经获得了大众的关注。
0: 哎，我觉得我深有体会。
1: 嗯，
0: 你像我们大城小事每天的内容都不重样。
1: 是啊，
0: 每天一样，已经开播16年，
1: 嗯，
0: 一年咱就算300期，
1: 哎
0: 哎，这至少得多少期节目？
1: 是啊，
0: 这不是一期一期，虽然我们也没红，但是我们每期不重样。
1: 我觉得咱起码贵在坚持，是不是？
0: 哎，虽然没有红过吧。
1: 怎么离开老师的话语当中略显着点心酸，但是同样心酸的还有咱们的听友肥毛毛。就刚您说的时候，人在咱聊天室发了一条留言，
0: 哦，
1: 说我怎么记得81难是他们自己加的呀，说要不佛祖认为他们走得太快太容易了，这戳中了我们打工人呐，干活不能干太快，
0: 嗯，
1: 否则领导认为你没啥事儿，还给你上难度呢。离开老师评价一下，
0: 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1: 算了，您也甭评价了，您刚才不说我们是暴躁的领导吗、啊、您是给我们派活的。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老师的口头禅哈，您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可能有一些朋友关注了湖南衡阳发生的一起儿童坠楼事件。
0: 哦，
1: 这小朋友啊，从7楼掉下来了，
0: 哎呦，
1: 而且还砸中了一辆宝马轿车。这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9月9号的时候，记者联系到了涉事车主周先生，他称报警之后，从坠楼孩子的家长处了解到啊，孩子怎么就从楼上掉下来了呢？
0: 嗯嗯，
1: 是凌晨梦游的时候不慎坠楼。

0: 先生表示，这位家长还是愿意赔偿的，同时主动提出要承担周先生车辆维修期间的通勤打车费用，但周先生婉拒了这份通勤补偿。他说啊，我的希望挺简单，你先把你们家小孩治好，后续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了。
1: 互相都体谅的。
0: 要说人家也是挺宽容、挺大度，这么一车主啊。9月9号，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回事儿。据我了解到的，坠楼的是一个小姑娘，她是自己找回家的，掉下来之后自己走回去了，是梦游，伤得不是特别严重。这位工作人员称，目前女孩还在医院接受治疗，那辆车呀确实救了她的命。其实多少是一个缓冲嘛。事发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确认该起高空坠楼事件属实，目前坠楼孩子没有生命危险，其他的细节暂时不便对外披露。
1: 反正至少呢，互相都很举起啊，也没有跟对方较劲啊。一个说我给你通勤费，除了给你修好车，另外一个说不用通勤费，你先把孩子的病治好。
0: 对，
1: 总之啊，我们看到街里街坊还算是比较互相互相举起。当然了，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事儿，我估计家长都得吓得后怕。
0: 像李克老师平常也做健康节目，那像小朋友梦游的现象会提前有征兆吗？还是这个东西特别偶发？
1: 偶发。
0: 嗯，
1: 所以呢最好还是家里有小孩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总之就是窗户啊什么的关好关严。
0: 不是，关键您看那小姑娘是自己拿钥匙开，
1: 把钥匙收起来
0: 连钥匙都摸不着，是吧？
1: 对，
0: 咱防微杜渐。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老师的口头禅有哪些？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有一辆泥，就是一车的泥浆，撒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的车道。
0: 哟，
1: 这驾驶员还走了
0: 啊！
1: 此后2个多月拒不到案。要说这事儿哈，
0: 这不算逃逸吗？
1: 是，今年6月21号晚上11点多，京港澳高速良乡机场收费站入口第二车道。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所在的泥浆发生了移洒，造成车道路面污染。首发集团金开公司发现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向总队进行了举报，执法人员迅速调取固定现场影像资料，锁定了涉事车辆。经查，这车是由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派驾驶员孙某驾驶。除了泥浆移洒造成路面污染之外，还存在套用客车 ETC、逃避称重检测等等行为。
0: 所以咱也明白他为什么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逃，是吧？
1: 要说违法的事儿还挺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推进却并不顺利。执法人员多次联系当事人，电话那头要不然没人听，要不然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拒绝到队里边接受处理，一拖就是2个多月。
0: 那您就说这情况，咱们能不能主动出击，去找找这司机。

0: 工地成功查获了涉事车辆，执法人员直奔施工现场，和项目的负责人当面沟通，讲清了事情的原委，讲明了法律后果，督促当事人第二天到队里边接受调查处理。9月1号呢，当事人哎真来了，执法人员依法对车辆啊违法项目这个行为进行了分别的裁量合并执行。那车辆装载泥浆以撒，造成公路路面污染，罚款4900元；套用客车 ETC 逃避称重检测，罚款5000元。同时，当事人向养护单位缴纳路面清理费用1400元。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对违规运输货车涉事的企业开展了这个溯源追责，确保处置闭环。
1: 像这种运载货物的大货车，真是得做好上盖的工作。
0: 哎、没错，没错。反正总之，在这儿我们提醒各位哈，就是开货车的司机，包括这个所谓的管理单位，管理的负责人，其实对于货车出行开出去之后应该怎么样做，做到什么份上，心里边都门清。
1: 他们肯定心里门清，只不过不照着做，或者是刻意违法，还想去逃避责任呢。
0: 那是装着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嘛，能逃一起是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啊，一定要让他违法成本足够高，
1: 是
0: 啊，不然的话他有的时候真是肆意妄为。
1: 你看这公路是咱们的公共资源，损害就得赔偿，违法必被追究。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我们电台正式收到的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我们的同事郑磊今天就要出发奔赴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开启玉石的溯源之旅。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啊，进群。
1: 哎，本次溯源给到大家专属的特权，一手的矿区货源优先挑货权，砍掉层层中间商的加价，让大家用源头低价就能拿到典藏级的美玉。真正的于田老料，玉质紧实细腻，质感饱满，它并不追求张扬刺眼的亮光，而是那种内敛柔和的油脂光泽，低调却特别有分量，也特别适合当代女性去佩戴。
0: 日常通勤不需要费心搭配，一条玉镯一条玉吊坠就足够出彩，佩戴身上不会抢穿搭的风头，不浮夸不俗气，举手投足之间温婉气质和松弛格调直接拉满，温润柔和的玉色特别衬肤色，素颜或者是淡妆也能衬托出满满的精致氛围感，耐看又韵味哈。
1: 咱们说和田玉的美从不急于一时显现，而是藏在你日复一日的佩戴当中，像早上匆忙出门随手抓起它戴上，不用纠结搭配，像穿个白 T 恤啊，或者是针织衫都可以被衬出质感，它也不会喧宾夺主，却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不费力不张扬，但是那种越戴越有的踏实感会让你渐渐习惯它的存在，直到某天摘下来才发现手腕上空落落的，其实啊，它早已经成为了您身体的一部分。
0: 和田玉的妙处啊，还在于可以越戴越美，人体的油脂慢慢滋养玉体，玉石会变面慢慢啊，出生

0: 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微信可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权益，参与专属抽奖，享受免费的一对一选育服务，还有矿区资深专家二次复检保驾护航，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老师的口头禅。默念说了一个，说我们那个体育老师，2组100米，2组杠铃深蹲，2组卧推啊，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体育老师挂在嘴边的。
0: 嗯，
1: 当我的体育老师也教了我不少别的哈、
0: 哎，
1: 为人处事的社会知识啊，其实老师啊，体育老师也能教。
0: 真的，我觉得老师授课嘛，除了教知识，有的时候和同学聊聊天，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对事物的看法会受老师的影响、
1: 啊、
0: 言传身教。
1: 嗯，
0: 亮亮说，高中的时候有一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特聪明，但不太爱学习。
1: 嗯，
0: 但每次考试又是成绩最高分。
1: 你要气人不气人？
0: 哎呀，数学老师总说他这个脑子，总说啊，他这个脑子和你说。要是少贪点玩，把精力多放在学习上，考清华肯定没问题。你就是这料啊。因为懂了数学老师的话之后，他去意大利留学回国，又考上了华东理工研究生，今年入职字节了。这个女生一直特别成熟，从来没见过因为什么事儿感动。去年3月一起回到高中，见到了那位数学老师，提到了老师的口头禅哭了，说如果没有您一直对我说这些话，就没有现在的我。
1: 嗯嗯，
0: 所以这口头禅属于私人定制、
1: 哎、
0: 就是你没问题、
1: 啊、
0: 你少贪玩点，把精力放学习上，考清华。
1: 是是是。
0: 嗯，
1: 2211说，班主任老跟我们说学习是你自己的啊，之后我们老师不能一直陪着你们。
0: 嗯，
1: 每回说这句话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鼓掌，不知道是为啥啊。
0: 为啥呢？
1: 不知道、
0: 哎、您猜是为啥呀？大家可以想想啊。
1: 晨晨说，老师的口头禅看黑板。
0: 嗯
1: 嗯，
0: 一般还得拿那个板擦或者粉笔点着那黑板，当当当，看黑板，看黑板。但是你要真是答不上来的时候，
1: 老师
0: 又得说别看我，我脸上有字儿吗？
1: 对对，我们老师后边还一句别看我，看黑板啊。
0: 胡闹颗粒说，我是南方人，高三的语文老师是7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啊，普通话说的挺塑料的、
1: 哦、
0: 所以每次讲考试卷第一题拼音题的时候，老师总说拼音啊我也不会。但是这位老师讲词语、讲古诗词、讲阅读理解都特别生动深刻，我们都特爱听他的课。
1: 哎，挺好啊，
0: 不为难老师啊、
1: 哎、
0: 汉语拼音我们自己来是吧。
1: 不喝水的鱼儿说，我们老师的口头禅有很多，像、这道题我上一次不是刚讲过，我再讲最后一遍啊，听不懂就没办法了。什么这道题是送分题啊，怎么还错呀，啊，我在上面讲，你们在下边讲，到底谁来讲，下边我说话的大概是、说考试就考这些，把重点都给你们画给你们了。
0: 啊，这是那个不喝水的鱼儿是吧，发的一个老师口头禅的合集、
1: 哎、我不记得是哪个老师了，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说期末考试啊分为 A 卷和 B 卷，各10道题，就是但是不知道出哪卷，因为就是由考试的老师来出，不知道是 A 卷还是 B 卷，所以呢我给你们出20道题，
0: 你们全做了肯定没问题，
1: 你们先去练练、
0: 这属于非常您不觉得很好的老师吗，让您心里有底，只要您愿意花点功夫，这20道题都胸有成
1: 竹。1道题半本书啊，
0: 1道题半本书
1: 真是太难了。
0: 那是不是有点像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同学们会央求老师，老师帮我们画画重点吧，求求您了，帮我们画吧。
1: 全书都是重点。
0: 结果老师画完之后发现画了大半本。
1: 嗯，全书都
0: 是等于没画是吧。金豆妈说，我们家数学啊，我们家闺女的数学老师有一句啊，只要地球不爆炸你就得交作业。
1: 嗯嗯，
0: 关键这句口头禅还发到了朋友圈当中，我就念给闺女听，闺女听完之后使劲瞪了我一眼。
1: 你瞧瞧。
0: 有意见了，但该写作业还得写、啊、这刚开学呢。
1: 是是是。哎呀，要说老师总是给我们人生当中指引方向。
0: 嗯，
1: 北京老耳说有一首，大概是说的是歌词吧，
0: 应该是歌颂老师的一首歌。
1: 哎，说我多想对您说，批改作业不要太晚，我多想对您说，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嗓子已经沙哑。所以呢，总之老师在我们的人生经历成长过程当中真的陪伴我们， 付出了更多的耐心，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哈。希望这些口头禅能够成为我们一辈子的记忆。
0: 哎，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也祝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老师朋友节日快乐。
1: 哎，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我还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和大家聊天。
4: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欢迎孟大夫。
4: Hello。
3: 哎，孟大夫，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个充满敬意的节日，就是今天教师节。
4: 对，9月10号啊，一个好盛大的节日。
3: 所以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老师，那最近也有一些听众留言啊，有笑着说自己是职业病标配3件套，这咽炎、颈椎疼、眼睛干，也有无奈吐槽说站一天这个上课，然后腿都肿了，然后包括改半宿的作业，头非常的疼，浑身没一处是舒服的。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我们也做一期专属于老师们的特辑，不聊空泛的祝福，我觉得因为从我们的专业出发嘛，就聊聊实在的职业病，以及孟大夫怎么替老师们缓解的办法，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向所有坚守在讲台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
4: 哎，真的，其实教师群体的这个职业病啊，包括有很多这个职业，它确实是它都不是累一点那么简单啊。我们说长期的这种用嗓啊、久坐伏案啊、久站授课，而且关键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对吧，几个因素常年的叠加，很多小毛病都从这种临时的不舒服慢慢慢慢就熬成了职业病。但很多老师都觉得，哎呀，大家都这样它也不算病，硬扛着也不调理，时间久了之后反而影响了咱们的工作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把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跟您说一说啊，给看看这职业病，那没办法。有人说，那我这站着讲课，或者说我要伏案工作，长期用嗓，没办法，这就是工作所限。但是呢，也要给您一些课间10分钟或者备课间隙就能让您做到的，不浪费您时间的，稍微能缓解一点的小办法。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带我们的班主任也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小姑娘，哎呀，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就他带的班能够考很好。然后当时其实他因为压力过大出现了1个礼拜多的黑便，但是他
3: 黑便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他的那个上厕所那个粪便的颜色是那种黑色白流，
3: 黑便，
4: 对，黑便，就出现了黑便，排这种黑便。但是他当时就因为他胃一直也不好，他吃一顿饱一顿的，有的时候这个少工作没时间，然后他又想，他说等我们期末考试完，然后他就去看，然后结果我们在期末考试完那一天还没出成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就晕倒了之后，然后住院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是胃溃疡导致的消化道出血。其实已经出了1个多礼拜了，他都贫血了，然后他就想一直坚持等我们考完，然后但是我们非常争气，那一次我们班拿了年级的第一名。后来我们去看老师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老师就说，哎呀，就是我没有白坚持啊，
3: 一切都是值得的。
4: 对，但是现在再翻回去看，就觉得老师的身体健康就是这是一，就是如果他身体不健康怎么

0: 燃烧自己奉献给学生们。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首先一定是感谢老师们，
1: 对，
0: 同时呢把对老师们这些职业病怎么样去解决讲清楚，
1: 是的，
0: 也是送给我们老师一份教师节的礼物。
1: 对，真的，其实真的从学生的角度，就经常我们经常看家长，就是我希望无条件的为孩子付出，我像包括老师一样，我要燃烧我自己。但其实我觉得从孩子们的角度，有的时候反而会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健康。
0: 对，
1: 就是对，
0: 因为我觉得这种爱意和付出都是相互的。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可能他们觉得。就是我不能说他们是所谓的自我感动，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应该想想，其实我的学生、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其实他们也希望我更爱自己。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只有我更爱自己了，才能有更好的能力去爱他们。
1: 是的，然后直到现在，这个当年晕倒了，然后有消化道溃疡的老师，他还在我这里看病，因为我变成了一个消化科的医生，他现在都已经退休了。然后呢，就是。诶，他现在是退休了吗？对，他现在是，就是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嗯，
1: 他现在胃还是不好，就是一切一切，我说全都赖我们呀。
0: 哎呀，对，所以我觉得也能展现出什么呢？就是他的桃李满天下之后，
1: 对，
0: 有一个学生之后会成为他的消化科的大夫，然后帮他调理身体。
1: 我说我把您的胃一定给您搞好。
0: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了。嗯，那好，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0: 来，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到的啊、因为老师们天天讲课嘛，就很容易落下这个慢性咽炎、但是这个慢性咽炎真的只是说话多这么简单吗？
1: 其实说话多是一个核心诱因啊，但是还有两个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说把咽炎熬成了教师的一个标配，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用嗓的方式有可能不对。比如说很多老师为了让后排学生听清楚啊，尤其是有的时候班里乱，或者是后排想声音大一点，会习惯我们说大声说话的时候有点扯着嗓子。扯着嗓子去喊了，就是我们说习惯扯着嗓子去说话的时候，用喉咙发力，声带时间久了，全程是这种高强度的摩擦，咽喉黏膜呢一直处于这种充血和水肿的状态，时间久了呢，就会从这种急性炎症变成慢性炎症，甚至有一些长期说话的老师会长这种声带的小结节和息肉。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境的刺激啊，原来的时候咱那会儿是用粉笔啊，教室里边本身就干燥啊，这个时候我们又写这个粉笔，有这个粉尘，我们说这个刺激黏膜，再加上本身秋天的这个季节，哎呀，得时间久了，就甭说老师了，有的时候你说我坐在，比如我坐在前面几排，这有的时候这个板，这个粉笔的这个粉尘，就觉得当时就会觉得有呛的慌。当然现在这个传统粉笔，一个是用的少了，还有就是有很多这个学校会给老师佩戴这种
0: 无粉尘，
1: 对，无粉尘粉
0: 笔，
1: 还有就是会给老师配种小蜜蜂。教室如果过大的话，有些老师可以带这种小蜜蜂说话，不用老师就扯着嗓子去说了，其实也很好。
0: 是的，我觉得嗓子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对吧？因为

说到晚，然后而且老对着这个电脑，老师有的时候是低头对着作业啊，久坐低头确实是我们说导致颈椎不舒服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有两个细节呢会加重损伤，很多老师可能没注意，比如说您改作业的姿势，对吧？我们说一个是不是您头凑的比较近了，咱们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坐直了的一个角度，省得他这个脖子这种压力，还有就是您改作业的时间，咱一沉浸就改两三个小时啊，那不行，一般来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咱得稍微仰仰头，就把这头往后仰，仰仰头。

0: 会靠在这个讲台上的感觉很像，比如我为了靠着一天好几节课，尤其是讲到后面有点累了，我们靠在这儿，尤其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的脊柱两侧肌肉受力不平均了之后，一个是会有高低肩的问题，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以及颈椎的问题，是因为他整个肌肉的这个姿势导致了这个问题，就觉得哎，我靠在讲台上讲个课，就像我做一天两天这个胃肠镜，我这只腿承重没有感觉，时间久了之后就觉得腰就不行了，颈椎就不行了。
1: 是，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就是两腿中心的这个点为
0: 对，是的，
1: 中心，然后重心也是在两腿中间，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就像孟大夫刚刚说的，可能老师们站姿还有问题，但是站一天课下来腿胀脚肿啊，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健康风险呢？
0: 其实是有的，我们说长期的这种久站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你见过那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腿没有，它甚至严重的时候小腿的静脉曲张会像蚯蚓一样，
1: 是它那个青筋会特别暴露，
0: 对，就像蚯蚓一样，它其实是就是因为久站我们会引起下肢的静脉压力高，我们的这个下肢静脉这个瓣膜会受损，所以腿上你会看到它这种血管像青筋和蚯蚓一样会凸起会扭曲，它会有很严重的这种胀和疼的感觉，你会觉得早上起来因为睡醒了嘛，睡觉的时候您是平躺着睡，早上起来会缓解啊，站久了之后腿就又胀又疼，甚至还有一些这种静脉曲张会破溃，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女老师，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种久站啊我们说这个盆腔持续的这种充血啊，对于我们这种妇科呀也会有一些这种影响，包括久站对于这种腰椎的一些压力，其实一天两天看不出来，时间久了之后那种职业都会有这种职业病，但是包括像这种像下肢静脉曲张，因为当然除了老师之外，有很多职业是要久站的嘛。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医院里面也是，比如说药房的朋友，像我是每天坐着，就纠结于每天一坐在这儿。但是像药房抓药的这些，
1: 对，一直要站着。
0: 说每一天他们带着计步器，他能在小小的药房里能走4万步。从早到晚，因为他要不停的从这儿走到那儿去抓药嘛，一副药咱们看到的16味药也好，12味药也好，他要走不同的地方把这16味药抓齐，然后他要不停的动，不停的走，所以他们就说一天能走4万步，而且是全程站立的，所以就是他们为了能够防止静脉曲张，他们会穿这种医用的静脉曲张袜，防静脉曲张袜。如果您是久站的这种职业性质，当然无论您是老师也好，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职业，他可能也有一些久站的这种人群，如果您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问题，比如到了晚上下肢这个胀啊痛啊，然后或者甚至已经出现这种淤曲的这种血管，你也可以考虑用这种静脉曲张袜，它有很好的防止静脉曲张的一个作用。
1: 嗯，是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中有一些老师可以用上那个孟大夫教的方法，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一到开学季就嗓子疼、失眠、爱着急，这和这种心理上的教学压力有关系吗？
0: 哎，刚刚其实上一周我们还在说开学季的时候，孩子们对于孩子们和家长是挑战，孩子要就是完全和这个寒暑假的生活作息要调整
1: 分别。
0: 对家长也是，当然了，对于老师，咱们是老师啊，但是也是要职场人嘛，就跟咱们一样，您的假期余额不足，而且老师有很多他不是在开学那天才去上班的，他们要提前很久就要去学校打扫呀，要整理要处理，所以就他们的这个所谓老师们的开学时间其实是比同学们要提前的。
1: 是的，
0: 对，所以
1: 到开学季之后，如果是低年级新生的老师，哎，会觉得这小孩难教啊，如果吵闹怎么办，然后高年级的老师会担心，哎呀，这个升学的压力也在我这儿呀，所以老师们也是压力山大。
0: 对，其实你想现在就家家都这个宝贝儿的，对吧？你说这其实老师的这个，你说压力能不大吗？每次就约我的门诊患者会有一些老师，每一个来的老师压力都非常大，胃也不好，嗓子也不舒服，睡也睡不着，情绪也不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就是身上的重担，肩膀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人就会处于这种应激状态啊，咽喉黏膜长期说话会充血水肿，本来用嗓就多，再一刺激咽炎也犯了啊，颈肩的肌肉有的时候它因为人一紧张它会不自觉的会紧绷嘛，时间久了这种肩膀这种僵硬酸痛啊，再加上有的时候因为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这种要求嘛，我们说这种啊 KPI 的要求，他得关注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啊，包括我们说的成绩呀、啊、然后其实都是要关注的，真的是心身健康都要在老师这里去关注，包括还有成绩，所以再加上去熬夜备课，因为其实大家总觉得老师是不是就讲个课就行了，其实 真的不是，就跟大夫一样，说是不是您每天就出个门诊，有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在背后的对于这些作业的批改了，文案的这种书写了，教案的这种书写了，
1: 是，
0: 然后做个 PPT 了，参加个评比吧，写个总结了，哎呀，我跟你说，就这。

0: 一些您看不到的活儿啊，都是要做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那你说生物钟每天晚上熬个夜啊，加个班了，生物钟就紊乱了。因为经常大家会说、说老师好啊，一年两个假期，您只看到了有假期，您不知道其实假期的时候，老师有的时候他不是放假的，他还有工作要做呀。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年硕士生同一届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就去当老师，而且还是小学老师，对，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小孩又比较难管，然后我们只看到了哇，你暑假可以出去旅游、但是没有看到他上班之后早七晚九。
0: 哦，对，我是有同学去了学校里面当校医，然后我说校医应该很舒服吧，因为他确实也是小学的校医，我说那应该是有两个假期，他说不是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特别害怕孩子磕了碰了，孩子哪儿不舒服、就是特别担心这些，所以他说其实压力一点都不小，就觉得家长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了啊，你就是人家怎么来的，你不能让孩子磕了碰了回去，就是这些。他说而且眼保健操啦，怎么洗手啦，怎么去防蛀牙，他有很多这种从小的这种安全意识，然后他说我做一个校医我要去培养，然后包括孩子磕了碰了哪儿不舒服了第一时间要来医务室，他其实压力也很大。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你看医生有对病人需要负责的这个责任，那老师相对应的对孩子负责，我觉得他们面对这么多孩子压力一定是更大的。
0: 对，练文压力也很大，要对945养生派的所有家人们。
1: 我们呢就是希望把更好的内容可以带给
0: 持续输出，
1: 然后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0: 对，是的，
1: 我们是一个桥梁的作用，衔接我
0: 们
1: 优秀的医生。对，但是还好，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同时，我也是深感幸福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份责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神圣的嘛。
0: 哎呀，
1: 对，好，那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问啊，因为我看到了我身边有非常多带着职业病的老师们，我非常的心疼他们。
0: 是的，
1: 那这些职业病他们会一辈子带着吗？是不是真的就躲不开了呢？
0: 哦，那也不是，说的也太，也是这样，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期节目，一个是跟老师说老师辛苦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职业我们总会认为这个职业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病，但是有一些早期的轻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嗓子刚开始出现干痒啊，肩颈刚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或者您眼睛刚开始干涩的时候，我们去调整您的这种用嗓方式，您的坐姿，我们用一些日常养护的方式，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不要到他已经逆转不了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咱才想着去治。在能逆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确实改变不了，但是您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喝点什么代茶饮，我平时批改作业的时候稍微仰仰头看看远方，这些其实您是能够改善的。您别等到已经声带息肉了，重度颈椎间盘突出了，严重的静脉曲张，这小腿都已经开始 出现蚯蚓了，您说我这会儿觉得哎呦不行，我开始痒一痒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完全逆转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您的症状。所以您千万别觉得无论任何职业都一样，别觉得哎呀干这个都这样，职业病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说哎职业病很正常扛扛都过去了，小毛病咱花几分钟调理比您拖成大罪啊，拖成大病再受罪要强得多了。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来答疑完了，我们来拆解五个老师群体最容易踩的健康误区，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嗓子哑我就含薄荷润喉糖，凉丝丝的就是管用，越凉越缓解。
0: 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我自己也会吃，包括练文有的时候跟我分享，他说有的时候会吃点这个润喉糖啊，但是润喉糖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就是说他您觉得现在不舒服，我临时吃一点它能临时缓解你的症状，但是咱要知道因为它为什么会能让您舒服点，因为它里边有薄荷，对吧，有薄荷醇，您觉得凉凉的 一呼吸感觉哎感觉嗓子舒服点，但是哎孟大夫的但是来了，您这嗓子不舒服它的本质是因为少薄荷吗？啊，不是，是因为啊我们说是不是您的咽喉黏膜充血水肿了呀、您吃个薄荷它没有办法去修复您这些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充血水肿的黏膜让它完全的下去啊！短时间之内您说我稍微改善一下症状我顶应个急，但是您说我如果把它当成有长期的习惯，一方面它里边是否含糖对您的其他脏器是否有影响、另外一方面它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刺激让你觉得一时感觉好像是好了，其实又没有好，拖的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很多老师一觉得嗓子疼吃酸药 万能消炎药，跟我奶一样，万能的阿莫西林。
1: 阿莫西林，
0: 对，只要一嗓子疼，哪儿疼都吃阿莫西林。哎呦天哪！但其实我们说这种嗓子疼啊，嗓子不舒服，很多是因为用嗓过度导致的这种啊充血水肿，它不是细菌感染。
1: 是的。
0: 您可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不但吃多了没用，可能还会破坏我们身体里一些正确的、正常的这种菌群环境。所以正常的做法呢，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点这种淡盐水漱漱口啊，您可以喝一点这种护嗓子的一些护嗓茶啊，它有一定很好的这种我们说叫消炎的一个作用，比您吃这个润喉糖啊，包括您吃消炎药其实要更管用一些的。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因为提到老师们有很多颈椎的问题，然后一旦老师们觉得颈椎不舒服了，就快速的甩脖子掰肩膀。

0: 两边这个头弄一弄，他一定要听到响，
1: 是
0: 咔咔咔一边咔咔咔，哎，他觉得，哎，我响了，我才是掰好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是颈椎僵硬的时候，咱的这个肌肉啊，其实是属于一种紧张的这种水肿的状态啊，对吧？本来我就很累，我这会儿要做的什么？我要做的是拉伸，对吧？我拉一拉，我去做一个拉伸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让您啊，左边猛甩头，右边猛甩头，使劲掰一。容易拉伤您的肌肉和韧带，甚至本身如果您有颈椎病的时候，您这样特别使劲的掰呀拉，容易有这种压迫椎间盘、压迫神经根的情况，反而出现一掰又手麻了、头晕了啊！所以就是，甚至有这种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您这咔一掰人晕了都有可能。
2: 是，
0: 所以可不是说我就咔咔咔它才是关节松开了啊，它其实就是这种关节摩擦这种弹响嘛，和您是不是真的放松是没关系的。您正确的方式呢，一定是慢动。慢慢来的，我们说像您觉得嗓子不舒服也好，或者您觉得这个颈椎不舒服也好，比如老低头，包括有的时候我对着电脑看了一上午病人之后，会觉得哎呀这个脖子觉得好，可能是坐姿的问题，
1: 僵了、
0: 脖子僵硬，甚至某一个点很疼、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说我掰这个点我给它咔咔掰坐响，而是说我应该坐起来我慢慢的往后仰头
1: 舒展开、
0: 往仰头去让它舒展、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左右啊，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拉伸的这种动作，但注意您的拉伸动作一定要轻柔，可别咔咔这种，那可不行。
1: 那其实讲。

0: 熬夜，那白天早课上完之后，白天下午补个觉就补回来了。
1: 哎呦，这其实是很多老师的日常，就包括咱们职场打工牛马们的日常啊，就觉得我喝咖啡，我喝浓茶，你说它真的是还补了您的这个精气神吗？其实它只是有提神作用，相当于提前透支了您的身体啊，对吧？我硬顶着呢，我拿浓茶，我拿咖啡硬顶着，我把这个精力强行的给提上来，相当于您是在透支您后面的精力啊。当然您觉得我似乎短暂的清醒了，我能把手里的活干完了，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您会发现后面的精力会更累。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气血不足啊，哎，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您提前把精力用了呀，对吧？那您后边肯定这个我们说那精力就透支了，就没了呀。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期喝不只会透支身体，它甚至有可能还会出现心慌啊、失眠啊、焦虑加重的情况啊。而且本身熬夜又耗伤气血，熬夜的时候免疫力还会下降，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一熬大夜就容易感冒。
0: 哎，我发现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最近就会觉得我就是免疫力持续下降之后，我整个人就是身体上各种毛病就出现了，
1: 对
0: 对，然后又感冒又发炎，对，所以我觉得人的身体真的是
1: 就是生物钟要规范，然后你就是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今天不规范，然后你的身体说没事，我让你看看，
0: 是他好像在提醒你，但同时他又会阴你一手，
1: 对，他说我让你看看，你再熬夜。

0: 希望你过得好，真的是这样。然后现在自己作为老师了之后，有的时候反而就也开始理解老师为什么他愿意想燃烧自己把更多东西给孩子，就觉得哎，我是站在你前面的这个人，我想替你扛点东西，我想把我自己的经验，恨不得把所有自己的心掏出来，把我走过的弯路，把这些事儿讲给你听，因为我们教的是医学生嘛。但是又看到了这些孩子们叛逆，想起了当年啊，老师当年这么讲，我们也不是完全能听进去。
1: 是，
0: 对，现在就觉得哎呀，原来当年老师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掏心窝子去说的时候，也会感觉哎呀，年轻人和我们当年还是一样。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想，其实虽然说每一代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您看新一代的年轻人上岗当老师了，那他们一定

0: 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第一个咱先说这个嗓子吧，就说话嘛，对吧，这个护嗓篇三个小方法让您告别常年的这个嗓子哑。第一个就是您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专属保温杯，不用特大，200毫升，能放包里用最好，喝一点专属的护嗓茶啊。它其实呢我们叫做玄麦橘甘茶啊，它配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玄参、麦冬啊、桔梗加上生甘草。玄参、麦冬、桔梗和生甘草每一个都2到3克就行了，很少，放到保温杯里，您拿沸水冲泡，然后焖个10分钟啊就可以了。课间的时候小口的这个抿点，就小口滋溜着点，您别

0: 放在肚子的两侧，两只手都可以插着腰，然后感受你吸气的时候，那个气息一直能吸到你的肚子，你的肚子是向外张的，哎，这个状态就是对的。那刚刚开始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气息开始慢慢练，而且讲课的时候呢，也要提醒自己，哎，我们不能扯着嗓子说话，就算现在有小蜜蜂，很多老师也是扯着嗓门啊，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个方法如果可以适用于老师们，然后把原先的习惯改掉的话，我觉得嗓子就会省力很多了。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老师用的还是这种，就是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无尘粉笔了嘛，但是如果要是还是会有一些粉尘的话，您可以在讲完课之后用温的淡盐水再漱漱口，尤其是仰头漱漱这种喉咙的位置，这样
0: 是的，
1: 然后它可以减轻黏膜水肿，而且它能够冲洗掉这些粉尘和粉末，还没有副作用。
0: 下次

0: 量不要去搓揉眼睛，这个手不干净容易感染。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按眼，刚才我们说这个眼保健操现在开始第一节按揉睛明穴。
1: 是的，这个睛明穴就是在内眼角上方的。
0: 对，你也可以试一试按揉睛明穴去改善你的症状。
1: 好，那其实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一套下来啊，我觉得老师们职业病或者说日常最头疼的问题其实都覆盖到了，而且又不用花时间，碎片化时间就可以完成，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
0: 哎呀，其实最后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所有老师说一句，大家教书育人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多照顾自己，爱自己。您的嗓子、颈椎、眼睛和腿，您们的健康才是您站在讲台上最坚实的底气。
1: 所以我们九四五养生派节目呢，也在这儿再一次祝所有听众里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也愿大家都能温柔地对待自己啊，也能被温柔以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教师常见职业病，用嗓过度引发慢性咽炎，长期低头伏案造成颈肩劳损，久站易下肢水肿，静脉曲张，教学压力大易失眠焦虑，轻度劳损及时养护可以改善，拖久易转化为慢性病。二，实操养护，喝玄麦橘甘茶护嗓，讲课多用腹式发声，课后淡盐水漱口，改作业垫高书本，课间做颈肩拉伸，按揉风池穴，讲课交替变换站立重心，晚间泡脚推揉小腿，合理疏导情绪，减少熬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军区领导们的车队鱼贯停在主楼前，何志军和耿辉出来迎接，老爷子带队，老爷子也没上去。你们那些闲话呀，我不扯，走，去看看各个部队。刘永军也跟在里面，谁都知道，过完年后，他就是军区参谋长。刘永军左顾右盼，身后的宋秘书低声问，要不要跟他们大队领导说说，叫芳芳过来见见。胡闹，知道是我的闺女，还能在这锻炼吗？别更生，见得了就见，见不了就拉倒。一行领导到班里去看望战士，老爷子很认真地检查了战士们过年的文艺活动安排计划，接着去了炊事班，又去了车库和维修所。最后老爷子突然提出去医务所看看。所有人都一愣，因为往年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老爷子的命令是不可能违背的。于是何志军和耿辉带着大家走向医务所，秦所长急忙集合医务所的人员出来列队迎接。刘芳芳头上缠着绷带，眼圈还发红就出来了。老爷子看了一眼刘芳芳，就听

0: 不分男女。
1: 嗯，好，有点意思。今天过年，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父母说？
0: 刘芳芳眼泪汪汪，看着人群之中的刘永军。
1: 想说你就说，我们都是你的长辈。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刘芳芳的眼泪落下来。今年过年，我不能回家陪你们。我和战士们一起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甘于为了自己的祖国去牺牲去奉献。今天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军人生涯，在祖国需要的大山深处开始无私奉献的光荣之旅。很多道理我过去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爸爸，过去有多少个春节你不能陪我和妈妈度过，我曾经恨过你。现在女儿也离开家了，在这样的一个营盘里度过自己的第一个独立的春节，女儿明白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甘于牺牲。过去我想不到，今天我想到了。爸爸，让我给你这个老兵敬一个军礼。
1: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眼泪流过脸颊。
0: 老爷子第一个举手，将校们都举起自己的右手。
1: 刘军长的右手在颤抖着，泪水无声地从他的脸颊滑过。有你这样的女儿，你爸爸会欣慰的。
2: 嗯，好好干。
0: 将校们转身走了，刘芳芳看着爸爸的背影，泣不成声。刘勇穿着崭新的长服，下巴刮得泛青，站在家属楼底下来回转，不时有干部和家属经过。
3: 陈排长，新年好啊。
2: 啊，新年好，新年好。
0: 一直磨到快吃晚饭，他才打定主意转身回自己排里去。何志军正好走过来。
4: 哟，陈勇啊，你跟这儿干什么呀？
3: 我

0: 眉，何志军脸上就不好看了。怎么，给别人拜年不给我拜年？
1: 不是，大队长，我谁家也没去，我就

0: 进了楼道。林秋叶正在让两个丫头摆桌子，门开了，何志军进来冲外面喊：进来啊，进来。林秋叶纳闷地过去：谁呀？
1: 哎呦，陈勇啊，你怎么不进来啊？快快快进来。
0: 陈勇不好意思地笑着就进来了。
2: 嫂子好，新年好。
0: 说着就敬礼。林秋叶哭笑不得：哎呀，我说你这孩子到家还敬什么礼啊，大过年的你再把我吓着。陈勇嘿嘿地笑着，满头是汗。何志军就进来。

0: 二啊，你成熟了，在部队混，千万别学我，多去首长家转转，逢年过节露个头什么的，不是什么走不走关系，这叫啊正常往来。嗯，你什么都明白，你自己怎么做不到啊？看看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不还是个团级？
1: 我已经是这样了，总不能让陈勇来走我的老路吧？啊，
0: 难得有个跟我对脾气的干部，我不教他谁教他？陈勇点头，是，大队长，您说的对。现在过年啊，部队要得了得了。
2: 林秋叶赶紧打住，有工作办公室说去，现在还是过年呢，赶紧都过来吃饭。
1: 得，提抗议了，
0: 走，吃饭。
1: 大队长，我回去了。
2: 回去干什么呀？到点了就在家吃吧。
1: 怕啥呀？怕影响啊？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何志军还真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拉嫡系搞山头，你个排长能算什么气候？坐。
2: 陈勇只好坐下，何小雨发筷子，方子军大大方方坐在陈勇身边，一股芬芳袭来，陈勇急忙坐实。方子君纳闷，不听说你是少林俗家弟子吗？怎么胆子那么小啊？
1: 陈勇可是战场上一把好手，可不敢小看他，有名的孤胆英雄，敌人可是出过20万人民币买他的头。
2: 你的头那么值钱啊？那改天我割了卖钱去，
1: 你要就拿去。
2: 何小雨和方子君都是哈哈大笑，林秋叶也忍不住，何志军忍了半天还是笑了，数落方子君，
1: 你知道我的干部实在，没事要人家脑袋干什么？吃饭。
2: 子君姐，明天是初二，咱们去山上玩去。何小雨一边吃一边谋划着，冬天的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1: 嗯，好玩。
2: 陈勇抢着说，往南走15公里有一段古长城，那段长城还没有开发过，有一种天然的美，那个地方就得冬天去，夏天绿油油的不好看，冬天站在长城上听风声特苍凉。是吗？何小雨眼睛亮了。
1: 对。
2: 陈勇越说越来劲儿，
1: 那儿还有兔子，我们训练的时候下套子抓住过不少石板烤兔子，你们没听说过吧？
0: 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这帮混小子搞训练呀，又玩起来了。
2: 陈勇不好意思地笑。
0: 我看看值班安排。
2: 何志军顺手抄过一个夹子。
0: 明儿是老耿的班，晚上是我。陈勇啊，明天你们排是不是战备？
1: 不是，初四是我们。
0: 成，明天陈勇开车，咱们全家都去古长城玩。
2: 爸，你太伟大了。
0: 伟大啥呀？这不你们都来了吗？我不得好好陪你们玩一天啊。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2: 林秋月顿时觉得很感动。何小雨说，那把芳芳也叫来。
1: 成。
2: 还有刘小飞和张雷也一起叫上。林秋月心细，
0: 可以。他们都是跟陈勇在一块儿的，他不战备，他们也不战备，那就得2台车。哎，那台车谁开呀？
2: 那他们侦察兵还不会开车呀，
0: 他们没驾照。
1: 那就让林瑞吧。
2: 陈勇答道，他开车比较稳。
0: 行，就这么定了。吃饭，吃完了我跟陈勇都回去值班。
2: 一时无语，都赶紧吃饭。2辆30越野车在平原掀起漫天尘土，一左一右齐头并进，陈勇开着左边那辆，刘小飞坐在他身边，林秋叶、何小雨、何志军坐在后面。何小雨看着那边车，摇下玻璃，
3: 咱们比一比看谁快。
2: 那边刘芳芳也高喊，
0: 速度可不能超过100迈。
1: 明白。 陈勇拿起对讲机，林瑞，100迈为限，收到。
2: 林瑞放下对讲机，戴上墨镜，兴奋地说：“
0: 都抓稳了。”
2: 车兔子一样窜出去，他身边坐着张雷，后面是刘芳芳和方子君。张雷从后视镜看见了方子君，笑了。方子君白了他一眼，刘芳芳看见了，但是

0: 静静矗立，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南园的梦。两辆吉普车齐头并进，一个急刹车几乎同时停在下面。何志军下车感叹，不到长城非好汉，哼，果然有道理。陈勇站在他身边，大队长，上去更好看。妈了个巴子的，上！何志军一挥手，拉住林秋叶就上山。哎，不等等孩子们？林秋叶看着那边忙着照相的年轻人，
1: 等啥呀？他们才不等咱呢。走吧，咱也年轻一回。
0: 陈勇看看那边的方子君，又看看大队长，急忙背上背囊跟上做保障。
2: 哎，给我们三姐妹照一张。
0: 何小雨拉过方子君和刘芳芳站好了，
3: 三个姑娘一合计，同时高喊永远青春。
4: 好。刘小飞按下快门，我说哪位大小姐给我们哥仨来一张啊？
0: 我来吧。方子君接过照相机，
3: 刘小飞、张雷和林瑞穿着迷彩服站在长城面前，举起自己的右拳高呼，勿忘国耻，牢记使命。三个姑娘被逗得哈哈大笑，
4: 小伙子们不好意思地相互看看，那我们喊啥呀？
0: 何小雨看着刘小飞，眼珠一转，
2: 那你们三个就喊我爱你。
4: 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喊。
0: 刘小飞马上说，
2: 干嘛不能喊啊？
0: 何小雨不高兴了，

0: 我可以喊100句10000句。张雷的眼睛火辣辣地看着方子君，方子君脸红了，刘芳芳看着他们两个低下头。
1: 好好，那就喊我爱你。
0: 何小雨大声说，
1: 子君姐准备了。
0: 三个小伙子面对镜头齐声高呼，我爱你，声音在山间回荡。
2: 哟，何志军在山上回头，哎呀，现在年轻人真能整啊。
3: 我也来一嗓子。
1: 你喊啥呀？
0: 林秋叶拽他，别胡喊。何志军清清嗓子高喊，
2: 林秋叶，我爱你。
0: 林秋叶脸红了，
1: 胡闹，这个能喊啊？
0: 陈勇憋住笑，低头故意看看四周，下面的六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何小雨在下面喊，
1: 爸，你太伟大了，我们永远爱你。
0: 何志军指着何小雨，看看，丫头都说我伟大，
1: 你也不怕人家笑话？
3: 20年革命夫妻，喊两嗓子喊不坏，都是我老婆，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怕喊？
0: 山下，年轻人开始准备爬山。何小雨喊：“
1: 革命一帮一，一对红啊，一个男士拉一个女士。”我才不需要他们拉呢，这山呐，比南疆前线的山差远了。
0: 方子君不信。林瑞说，
2: 你们都是干部，我是小兵不合适，我在底下擦车。
1: 何小雨接着说，得了，你还说这种话，早就是兄弟了，我先走，你们看着办。
0: 刘小飞拉着他蹭蹭蹭上去了。张雷看看上面，又看看方子君，笑道，
3: 咱们俩。
0: 方子君看看刘芳芳，还没说话，刘芳芳已经拉住林瑞，
1: 走，林瑞带我上去。
0: 林瑞为难地看看张雷，刘芳芳怒了，
1: 你走不走啊？
0: 林瑞只好上山。
2: 得，就咱俩了。
0: 张雷挠挠头，方子君低下头，这对芳芳不公平。张雷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该怎么说。
1: 上去吧，不然叔叔和阿姨等急了。
0: 方子君自己往山上走，张雷急忙在后面跟着，怕他摔下来。爬过一段古长城的残骸，方子君脸色有点发白，在烽火台边坐下了。张雷急忙跟过来，
1: 身体还没有恢复，还是我拉着你吧。
0: 方子君看着蜿蜒的古长城，
1: 芳芳是真心喜欢你的。
0: 张雷为难地低头坐在他的身边，
1: 我只把她当作小妹妹，和我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咱们说好的。
0: 张雷看看他，起身坐开，
1: 我说过，我们之间需要距离，也需要时间，你和刘芳芳之间就不需要这个距离和时间，你会如何选择？
2: 这还要问吗？
1: 你知道答案。我方子君从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竞争者，我不喜欢和别人竞争，更不喜欢成为失败者。问题是根本没有竞争，我根本就不喜欢刘芳芳，可她喜欢你。
2: 子君，陈勇也喜欢你，你喜欢他吗？
1: 这不一样。
2: 一样。
0: 张雷逼近了，
1: 你给我离开点，保持距离。
0: 张雷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0: 方子君看了一眼就低下了，
2: 我爱你。
1: 方子君觉得头有点晕，
0: 张雷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声音柔和下来，
2: 我爱你，
1: 真的，
2: 真的，
1: 你发誓，
2: 我发誓。

那也不行。话还没说完，张雷的嘴唇已经堵上来了。你混蛋！方子君拼命踢打他，张雷紧紧抱住。

0: 嘴唇里。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

0: 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与健康同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天气慢慢凉，不着急，秋天没登场，您要不太忙，听我说四方。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接下来呢，给各位朋友们咱们这个长话长说。那位说呀，您等一会儿，您给说错了，应该是什么呀？长话短说，别介呀，我长话短说一两句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那咱这节目

北京发生这个事情，哎，那就是跟这个北京有关系。那么同理呀，上海发生的事情就和上海有关系。那位说，那您干嘛把这两件事儿，这俩城市联系在一起呢？哎，皆因。

出租也一样。但是这一回呢，这个叫车人，这打车这主，哎，他应该是在路上这个叫的车。讲话是什么呢？招手停车。这司机一看，哟，前头有一位打车的，靠边停车。

区的附近，把这车停好了，乘客要求司机下车。司机下了车之后呢，哎，不远处过来了一位阿姨，不说姓什么叫什么，咱就说这位阿姨拉车门就上来了。司机在车外头啊，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俩人在车内交谈了一番，然后呢阿姨就离去了。等到这司机再回到车上，这乘客呢也在车上了。这个时候呀，司机呀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这个乘客打车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那个背包啊鼓了。什么意思？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个人呢，这男的跟那阿姨儿小区里头啊，这出来之后呢上了车，这俩人在车里面聊了一会儿，然后呢等这司机再回到车上，就发现那男的手持的那个背包

0: 之前呢，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陌生人，这人跟他说了，我这儿啊有一个兼职，哎，新的工作机会，兼职，看你啊是不是感兴趣。这位就问了，这个什么工作呀？不用你啊这个做别的工作，其实内容很简单，你只需要这个帮助我们呀运送钱款。
1: 哦，
0: 大伙儿一听罢了，这行过去有叫烫子手，哎，大保镖是吗？没有啊，这里头没有大保镖。干嘛呀？你看人家说了，请你啊帮我们运送资金。
1: 哦，
0: 每天按照按日子算，咱们这个薪水，这个报酬是日结，每天能够获得1000元的报酬，怎么样？哎呦，这位一听，这个每天能得着1000元，高额薪资的诱惑之下，这位一想，行嘞，一拍大腿，就这么着了，坐着高铁进了北京。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对了，跟您说实话，这个邀约他，这个参与这个什么什么啊兼职的，这个就是诈骗分子。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他负责什么呀？运送资金呢？那是往好听的说，其实啊，就是从这个受害人，诈骗分子打受害人那儿骗的钱，他负责拿，他是负责那个取钱的。那位一听明白了，这个他们那行里的黑话，诈骗这。

一条条打外省市到了上海，干嘛呀？来到这个嘉定，在上海有个地方叫嘉定，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商场。这男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来到了商场的这个财务处，拿着一个公司的材料，干嘛呀？跟这个财务处的工作人员说，我呀想把这个8万元银行卡内的钱款，这张银行卡里头有8万元，你要干嘛呀？全部换成咱们商场的储值预付卡。闻听此言，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得再表扬一下了。上海的财务人员，上文书咱们表扬的是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高，你看有觉悟，及时的发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上海这位财务人员也不含糊，他也是发现了，这有点不对劲儿啊。照理说呀，嚯，送到眼前的大买卖，大客户啊，要花8万元换这个商场的储值预付卡。什么叫储值预付卡呀？就是你啊，办了这个人家商场这个储值预付卡，你拿这卡就能在商场内消费。你甭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嘿，你只要是下单要买，不用你刷银行卡给现金，什么什么扫微信之类的，不需要了。你就拿这张储值预付卡就可以了。

0: 万元是什么呢？很简单，设诈资金。明白了，就是转移赃款的方式。
1: 哦，
0: 这个八万元的设诈资金都在这张银行卡里，都是打那个受害人那儿骗来的钱款。哎，后来警察说了，一旦啊这男的按照他那上线的那个要求购卡完成，把这卡买了，再要想追踪这笔赃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哎，行了，实际上这个

0: 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

乱，班行全国。在军事方面，秦始皇派孟田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奢侈浪费上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圣地刻石祭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公元前210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在了他的第五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好像他的身世那样，同样引起了后人的极大争议。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现在河北广宗附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他为人又刚愎自用，大小事情都得亲自决定，仅仅每天批阅的文书就有120多斤，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巡游途中正处在七月高温天气，以上多种因素并发，促使秦始皇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什么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4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而突然

0: 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小时候患有软骨病，时常伴随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像鸷鸟一样，声音像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了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再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痫病发作，他的后脑壳撞在了青铜冰剑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的第二天，赵高和李斯发现秦始皇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
1: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0: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

此事，公元前227年，荆轲行刺时，秦始皇在慌乱当中还能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始终没能让荆轲追上。而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才50岁，并不算衰老，在平原经得病，又走了140多里到沙丘，在沙丘平台养病时，还能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明秦始皇当时思维清晰，跟平时一样，并不像是患有致命的疾病。总之，以秦始皇的体质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宫四面荒凉，宫室空旷而深邃，相传原来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地方。战国时，赵武灵王因为庇护叛乱的长子张，被公子成和李队包围在这儿，想出不去，又没有食物，最后被活活饿死。

0: 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的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和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孟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但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却被遣返回了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上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孟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等于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上赵高曾经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来是因为秦始皇说情被赦免，赵高才恢复了官爵。而赵高也从此对蒙毅是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家族。赵高在秦始皇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除了一块绊脚石。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假传了秦始皇的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孟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和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而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走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了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了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了位，史称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了赵高的手中。赵高在阴谋得逞之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地逼上了死路。李斯发觉了赵高的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仅是偏袒赵高，并且还将李斯治罪，最后更是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总管宫殿大小门户。由于他本是一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为中丞相。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薄墨若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叫做《秦始皇之死》，就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说右耳流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薄墨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

识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究竟是谁。话说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了咸阳皇宫，把它献给了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哈，丞相您搞错了，怎么能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病故的地方回咸阳有几条近道可供选择，但是随行的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却密不发丧，伪装秦始皇还健在的假象，携秦始皇灵柩不远千里。

0: 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

纳米纤维复合，制备出兼具高选择性、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和《分离纯化技术》。海洋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铀库，但如何经济有效地从中淘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海水中的铀主要以铀显离子形式存在，浓度极低，并且伴有大量其他金属离子和微生物。青岛能源所团队提出，在多孔有机笼的层间纳米空间内定向构建磷酸吸附簇，制备出首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笼材料。在实验室条件下，材料仅需5分钟就可以达到吸附平衡。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它的最高提铀容量达到每克50.4毫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0: 业运动员那样的营养指导呢？如何使用 AI 运动营养师帮自己实现吃动平衡？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0: 那前面我也简单的介绍了，就是大家现在对自身健康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加之 AI 的快速普及，一些专业的运动营养理念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采用。其实我们会有一点好奇啊，就是运动员的营养师到底在负责哪些工作？我相信肯定不只是吃什么，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专业指导。那么想要给运动员做一份精准的营养方案，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呢一直是在运动队呢去做这样的营养的相关的服务，然后呢也先给大家讲一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就是之前我们会在训练基地运动员的餐厅里面呢去开展工作，那我会有这种重竞技的举重、摔跤、柔道的运动员需要去服务，也会有像这种耐力性的项目，跑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去做服务。他们其实可能会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们两个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餐盘里会看到他们不一样的饮食的方式。那举重运动员的餐盘呢，其实呢，会看到很高密度的优质蛋白质，那但是主食呢，相对来说呢，会少一点，被压到下面。而我们马拉松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他的盘子里米饭面条堆的特别多，比这种蛋白质啊、肉类、蔬菜都要多很多。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餐盘上的区别就能够看得出来，两个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饮食上要考虑的因素呢就不太一样。那像我们马拉松运动员，他需要在赛前48小时两天前呢就开始要去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俗称叫糖原填充。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是说要给运动员吃所谓贵的，

0: 作息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在吃饭饮食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饮食的一个习惯。那是不是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过敏呀，或者某些肠胃不耐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这五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适配我们方案的一些前置性的一个条件。
1: 这个要参考的因素真的是很全面。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关心，为运动员提供的这个专业营养师服务，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因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0: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啊，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一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应用的一个算法。
1: 我能直观的想到，那青少年吃的和老年人吃的可能都差异挺大的呢。青少年啊，您刚才说的职场白领，还有中老年，一般现在的这个诉求，比如青少年是成长嘛，老年人更多的是我们保卫自己的健康。那职场人像我这个，经常面临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是热量过剩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一点又怕不营养。那么大家的这些困惑，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0: 首先我们就分成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呢，他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来说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去支持他的骨骼的健康啊，还有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他确实呢，在能量需求和营养素的要求上呢，会比成年人群呢需求量呢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呢，在去为青少年群体呢去制定相应营养方案的时候呢，优先会去考虑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供应我们肌肉、骨骼的它一个需求。那同时，对于微量元素像钙、铁、锌这些的供给比例呢，也会更高的去来提升它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去考虑，其实我们的饮食的餐盘的设计呢，不仅仅是要多吃，还要去重新的调整我们青少年他的一个饮食的结构。那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平常的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呀，甜品类的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呢，确实是在他的饮食的餐盘的结构里面呢，会相对来说呢，谨慎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类型。现在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孩子们并不是吃的不够，而是在饮食的摄入的过程中会存在饮食过剩以及隐形饥饿并存的这些问题。所谓的隐形饥饿啊，更多的不是说。

0: 碳水。所以其实，在限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是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主食的来源。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2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

0: 兴趣的东西，可以分成几回，分到几餐里面去分餐来吃，可以去像小朋友一样，每天有三餐两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可以在早晨10点钟、下午3点钟来几份加餐，把一天的这个蛋白质分到每一餐去获得，不是说一顿猛猛吃。
1: 而且您。

0: 天的这个日常的活动量，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个吃饱或者是好吃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其实有没有吃对、吃出健康，还是有一些 gap 在里面，是需要专业的营养人员可以去把营养的理念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去实现的，这个桥梁去把它搭建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会需要去实际就餐过程之中呢，去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让菜本身会说话，背后的它的一个营养素能够更直观的给到我们的普通用户。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会依托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视觉识别的方式，还有这种智能称重的硬件设备，精准的抓取我们每道菜里面的营养参数，包括我们每道菜背后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蛋白质、脂肪它的一个状态是多少。AI 营养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看不见的数字变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指标，呈现到用户的眼前。第二方面呢，其实光菜会说话还不行，还要知道面前取餐的这个用户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其实就像一个行走的档案一样去把用户他本身背后的这个标签能够去抓取过来。可以在餐前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可以收录我们现在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这些体成分的指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血压、血脂、血糖监测的设备，来去把相应的体检的指标、核心的数据去抓取过来。其实就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和菜，每一道菜它之间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匹配和关联，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推荐了。我们其实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小程序自主的告诉这个 AI，有什么食物你是不喜欢吃的，然后有什么食物存在过敏的一些风险，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口味的偏好呢，也可以建立到你的个人的健康档案之中。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呢，就更符合你的需求了。
1: 那这种建议会是具体的，而且是个性化的，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0: 那在打餐的时候，屏幕上。

其实不仅仅是体能上的突破，还包括我们每一餐餐桌上的饮食，去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训练后的一个恢复，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进入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政企园区，在去年呢，其实在江苏省办公厅西康宾馆，通过营养消费的数据来智能的预判客流量。帮助提升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效率，铺张浪费、参与浪费的这个问题呢，大大的得到了降低，达到了8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食材和人力的损耗呢，都同步得到了有效的一个压缩。那同时呢，其实也在为我们的校园环境，它的食堂的这个营养共餐来去开展了相关的一些工作。它不仅仅是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全校师生去进行健康的就餐，同时也可以帮助本身有健康的专业诉求的学生，他在营养食堂的这个。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孙教授，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看，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大致讲了讲阿尔茨海默病啊，它的发病，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挺无奈的哈。它的预后，其实到最后，目前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的这个办法。但是我觉得您上回说的特别的，就是它到有临床症状的时候，其实前期我们在很长时间，是上回您说将近十年，其实都是有一些变化在积蓄的，是吧？
5: 对的，其实认为可能不止十年，有可能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脑袋里面已经有这个有毒的蛋白在缓慢的毒害神经系统了。我们现在其实这几年无论是在早期识别上还是在早期的诊断与治疗方面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4: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跟我们来讲讲哈，您先说说早期的这个识别，因为我们可能真正关心老人的时候只是发现哎他这段时间记忆力不好了，才会有这种想法哈。
5: 对，还是简单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发病的过程。其实任何人在经过小孩这种学习到成年人啊这种认知的正常，到老人慢慢的认知衰退，到病态，其实他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它也是同样的，最早期啊这个有毒的蛋白在脑袋里面毒害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4: 没有任何症状，
5: 我们这个叫临床前期或者叫潜伏期。慢慢的然后神经破坏到一定程度，它会有一定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到医院检查各种量表，各种我们的医生的问诊，他完全正常，
4: 完全正常是吧？
5: 所以呢，虽然自己觉得好像不如以前了，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叫主观认知功能障碍。
4: 主观认知功能障碍。
5: 对，然后再慢慢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他的工作能力下降了。
4: 工作能力。
5: 举个例子，如果他还是一个正常上班族，以前他很熟悉的工作，他

0: 在这个老积液里面保护着，所以这老积液里面的一些蛋白的变化可以很好的反映我们神经的变化。
1: 嗯，
0: 这个老积液里面有些有毒的蛋白，像贝塔淀粉样蛋白42啊、40，或者有些异常磷酸化的套蛋白，这个很专业，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啊。
2: 对对，大家不用记。

0: 很疼的，因为跟人有关系，有些老年人骨质增生不好穿，
1: 而且很多人都会有些这个有机会再说吧。有些人以为这个是抽骨髓啊，这个其实跟那抽
0: 骨
1: 髓不一样。
0: 骨髓是血液科的，
1: 血液科的，
0: 脊髓是神经科的。
1: 是是是，但是有个问题啊，您看这个早诊断啊，早发现这个问题，目前来说就是最新的，这是已经是让我们人类有进步了哈，能够提前这么长时间。

0: 好像就不光是阿尔茨海默这个疾病这最大类的。
1: 嗯，您这个问题很好啊，它叫特异性。
0: 嗯，
1: 其实磷酸化的 217、231，
0: 嗯，
1: 是有很高的特异性，90%以上的。
0: 哦。

0: 他就认为你可以确诊阿尔茨默病了，
1: 就可以确诊了。
0: 即使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就认为你迟早会发展到这一步。
1: 哎呦，真好啊！这样的话，虽然说这个贵一点点，但是能够早期确诊是吧？
0: 相对精准嘛。而且呢，我们有些病人，说实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患者说我没有任何。

0: 前这个早期发现对于它的治疗，对于它的预后，是不是比那些真正等症状的时候再进行治疗，早期我们就算是有先手准备了是吧、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神经元细胞，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可再生的。

0: 也是很有成绩啊！最早的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是1993年的，有个叫他克林的，这是一个胆碱酯酶抑制剂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药后来发现有毒性、肝毒性，已经不用了。就到目前为止呢，有个多来派奇还在广泛使用，然后还有个 NMDA 受体拮抗剂叫盐酸镁金刚，这都是化学名啊，不是商品名，也是在广泛使用。然后呢，国内有些产品也现在也上市了，但是最大的突破还真是从2000年开始，有一个针对这个有毒的蛋白的抗体，因为我们都说了嘛，阿尔茨海默病主要还是由这个有毒的蛋白毒性作用所引起的，所以这个抗体能够中和这个有毒的蛋白的毒性作用，那么就从病因上，我们叫 DMT， 就是说生物修色治疗，从病因上
1: 来
0: 停止了这个疾病的发展，所以呢。越早治疗越好，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无论是指标，就是各种疗效的指标都很好，同时它的副反应很小。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叫 aducanumab 那个药有争议，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有些病人出现用了以后出现脑出血，虽然它是可能有因为用药啊或者其他的原因所引起的，但是的确引起了一些恐慌，但是这个新的产品效果
1: 很好，
0: 而且副作用很小。
1: 所以你看，原来吃这个痴呆，一看医院一开的都是多奈派奇、镁金刚这两种，是吧？
0: 对，
1: 这是比较常见的哈。
0: 对，
1: 现在您说这些新药都是针对着这种病因的来进行治疗的，是吧？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药，其实并不是针对这个有毒的蛋白的，它是从其他的渠道。举个例子来讲，记忆力下降认为跟一些胆碱下降有关系，它只是一个增加一些胆碱的含量来增加这个疾病的来延缓这个疾病的发展，改善疾病的症状，但是对于病程其实延缓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针对这个有毒的蛋白，这是完全是病因上的治疗，有可能会很大程度上的延缓。
1: 所以我觉得什么事儿找着病因了，这事儿就特别好一些。对于其他的在摸索当中的一些疾病来说，这就算真的挺幸运的哈。
0: 对的，对的。
1: 那对于早期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发现了。

0: 心脏对脑血管有影响，
1: 嗯，
0: 都会加重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呢，血管性因素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哈。
0: 另外还有一个叫抑郁，
1: 抑郁
0: 啊，很多患者其实早期会存在一个抑郁，
1: 嗯，
0: 有些领导退休了没事做，
1: 嗯，
0: 时间长不开心，
1: 这有落差可能是，
0: 对，落差很大，
1: 落差很大，
0: 因为他跟外面觉得退休了，人家不尊重他，所以不跟外面玩，其实这很不好，在家里面时间一长，哎。一遍发现不对了，因为抑郁症的患者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正常神经组织是需要信号的刺激才能保持一个活力的，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我们经常锻炼，肌肉很发达，脑袋里又不常用，哎，脑袋也不发达，也会萎缩，所以你天天坐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信号的刺激，那么脑袋就会萎缩，所以我们要跟人交流，多运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听力下降，特别有些中年人听力下降了，其实听力跟我们的视力是一样，它是我们大脑信号来源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对，
0: 甚至我们睡着了听觉还在功能呢，
1: 对，你能叫醒它呀，
0: 对
1: 呀，是啊，
0: 所以中年以后听力下降是痴呆一个很大的因素，它会增加8%的痴呆发病风险，
1: 有，
0: 举个例子呢，你老了本来不会痴呆，如果你中年听力下降了，你增加8%，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多学科的一块来治疗，就是如果发现一些听力下降的话，及时上耳鼻喉科啊，然后去做一些检查，
0: 对，该人工耳蜗，
1: 哎，该配这个助听器配助听器啊，
0: 对，
1: 该做什么样的治疗做什么样的治疗啊。
0: 是，
1: 那对于老年痴呆来说，目前的这个研究哈，您刚才提到了说有这种，比如说我们要控制一些基础的一些像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然后我们多做一些运动哈，多做一些脑力劳动，这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对，
1: 这些控制，然后再包括这种药物治疗，是不是就基本上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了呢？
0: 对，危险因素其实还有一点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失眠。
1: 失眠啊，
0: 失眠的患者容易得痴呆，
1: 哎，
0: 大家一定要，因为我现在神经科大夫有很多病人是失眠的，他们最忌讳是吃安眠药。
1: 嗯，不愿意吃是吧？
0: 对，就安眠药副作用，对，上瘾，副作用太大。其实啊，理想整夜无眠对人身体损伤极大。
1: 嗯，
0: 你第二天能反应出来，很疲惫，很累。
1: 嗯，
0: 所以相比之下，大家对于安眠药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有些都吃几十年安眠药，挺精神的，
1: 是是是，
0: 也没有太大问题，像我们吃饭一样。但是你要睡不着几年就毁掉了，
1: 嗯，
0: 特别疲惫。
1: 而且现在的这个抗失眠的药物是不是也比过去那板蓝卓的类的要高级的多了？
0: 对，它有不同层次的治疗失眠药，所以睡眠也对于痴呆发生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哎，
0: 因为睡眠的过程中，良好的睡眠会加快脑袋里面对于这种有毒的物质的代谢。
1: 嗯，
0: 当然我们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非药物的干预手段。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有一种叫经颅磁刺激。
1: 嗯，
0: 啊，我们国内包括国际有很多研究认为，这种经颅磁刺激通过恰当的位置，适当的频率来调整，也能改善阿尔茨默病的症状。
1: 嗯，这也算是一种方式是吧？
0: 对，但是大家得注意啊，因为刚刚我在来做节目路上，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仪器，说10000多块钱，说
1: 能不能买一个，
0: 能治愈，就问我能不能买。到目前为止，还除了这个以外，还真没有多少仪器
1: 是
0: 经过官方认证验证过有效的，所以大家轻易不要买，
1: 哎，轻易不要尝试这个花钱这个钱。那孙教授，就是目前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只能是延缓症状。
0: 我觉得未来还真有可能攻克，因为就像我跟您说的，这个病可能是由这个蛋白毒性作用所引起，现在已经发现能阻止这个蛋白的药物，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治愈的可能性还真不是没有，我们拭目以待。
1: 哎，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点曙光没有，是吧？就是比如说蛋白的清除，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像帕金森哈，前段时间正好帕金森日有一些什么免疫疗法，这个也算是一种办法，是吧？
0: 是
1: 啊，也是希望有朝这个全世界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一块来努力。当然，我觉得孙教授提到的早发现，这是我们目前需要一个特别能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市民的哈，提前做一些早发现，然后包括确诊，有机会说说这确诊，其实对痴呆来说，包括阿尔茨海默的确诊，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嘉时。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居民区周边公共场所5间夜间拟严控娱乐噪声，
3: 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发布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

0: 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镌刻了北京的城市烙印，迸发出田径运动的蓬勃张力。
1: 吉祥物经验延续了北京2015年田径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北京雨燕为原型，寓意十二载燕归巢。
0: 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拼搏精神。
1: 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视频致辞当中表示，北京作为世界上首座成功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拥有辉煌的办赛历史。2015年田径世锦赛留下了很多精彩瞬间，世界田联坚信中国能够以最高标准办好2027年田径世锦赛，为全球观众奉献一场令人难忘的体育盛宴。
0: 据介绍，本届世锦赛定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行，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举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赛事预计汇聚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田径运动员，在10个比赛日展开多项田径项目的巅峰角逐。
1: 2026年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收洽谈会将于9月18号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区举办。本届博

0: 通过复合叠加三方资源，以机制设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能力互补。这一模式并不是凭空而来。南京公交先期在仙林片区成功运营的网约动态公交，两年多累计服务近50万人次，完成订单超30万笔，合成峰值31单，更是创下了国内动态公交拼单记录。
1: 在此基础之上，3.0 版实现了三阶跃升，1.0是传统的公交人等车，2.0是自主动态公交，车辆动态响应需求，3.0则是调度更聪明，系统的依托450多个实体和虚拟站点，平均间隔100到200米，通过算法将同时段同方向零散需求拼成集约班次，既保效率又降成本。
0: 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奥运冠军刘翔昨天在微博发文称，9月1号已经买断，获得49.4万元买断费。他还表示，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万元，已于9月2号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1: 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当天回应称，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与刘翔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0: 此前，刘翔在微博发文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并就如何选择征求网友意见，引发关于他退役安置问题的关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

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之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

0: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间说，如果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暗示这一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这一许诺表示质疑。
1: 美国媒体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2: 孩子现在眼科验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2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发展成600度高度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

纠纷并非个案。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售价从几百元。

0: 这个发病的这个潜质，另外就是这种外界的这种按压会激发出来它这个本身有的这个基因。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0: 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

了解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

0: 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率

0: 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3: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4: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3: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3: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6: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3: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7: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3: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

0: 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

0: 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

0: 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从城市治理到民生保障，从复杂工业场景到公共医疗健康，北京以城市为载体，持续孕育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正在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指南。本市以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为总枢纽，布局出海服务示范区和企业集聚区，配套政策活动、人才协同运营全方位保障，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策略。截至目前，基地落地多个国家级平台，联动48个全球伙伴城市、84家国际商协会，常态化开展跨境供需对接、国际论

0: 我们的一个参数设置界面已经可以看到，主要是要求一个弱碱性的，另外就是这个硬度。
1: 这是一台服务于供暖的水质监测设备，由热力服务的一线员工自主研发而成，它能够实时监测热力管网中水的硬度和 pH 值，规避人工监测的误差和不稳定性。首开天悦恒。

0: 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黄云婷报道，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优质供给，会上正式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提出六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

0: 健康评估，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1: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0: 道路，而且她是一位女性，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旗帜的存在吧。
1: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具身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2: 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 AI 如何应用在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其实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1: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

0: 不掩疑，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两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发展成600度高度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1: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2: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1: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目护眼仪，
2: 找到了一个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50的。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2: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1: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2: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

0: 那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它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

0: 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本市新闻。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和健身等活动。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崔阳在报告中说，草案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4: 建立生环境功能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夯实分区分类管控基础，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项目选址阶段统筹噪声影响，科学划定防噪声纪律，通过空间布局减少噪声扰民风险，严格新建可能产生噪声的建设项目。
3: 草案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
4: 明确中高考、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段噪声限制性管控规则，加强多部门噪声监管数据共享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噪声。

0: 开放式的博物馆，让博物馆走出围墙，成为整座城市的文化客厅。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与此相关啊，说说您打卡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博物馆？这个馆内有哪些让您眼前一亮的展品、展陈或者是特色体验呢？在您看来，这个博物馆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来优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
2: 接下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赛事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会徽精悦，以天坛与精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镌刻了北京的城市烙印，迸发出田径运动的蓬勃张力。
1: 吉祥物精艳延续了北京2015年田径世锦赛吉祥。

0: 沟通啊，推进呀，倒是解决了。充电桩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李静告诉记者，在小区里几乎家家都有电动自行车，解决了车棚和充电问题后，业主们也非常关心安全问题。北京成城物业怀柔府前龙悦项目经理王同广介绍说，他们在每一部电梯里都装了阻车器，电动车或电瓶进入后，电梯就无法使用，并会报警。
2: 刚开始有老多人的业主了，感觉呢就是在自己家充电便宜，能省几毛钱，也是从我们这块呢，从这个安全了，包括这个消防了各方面呢，大力的一个宣传普及一下法律了案例了，业主们呢也都是有这个认知了，现在电动车入楼了，我这块是零。
1: 府前龙悦小区

0: 收房后发现小区的规划配套并不完善，物业公司在调研了居民的需求后，积极对接属地政府，也拿出一些党建经费解决居民的生活需求。王同广举例说，
1: 天津这块没有儿童游乐设施，也是通过调研呢，发现了这孩子呢有这个需求，有老多的孩子呢这块呢也在上其他小区了，或者上这些收费的去玩。2023年、2024年先后我们分两次建设的，有这个滑梯、秋千、木马，我们也是结合这项目的一个实际情况，在不同的点位，哎，增设了不同的游乐设施。
0: 李静说，家里七八岁的孩子终于有地儿玩了，家里的事儿也都有人管。
2: 总体来说，这个环境跟咱们这个秩序，还有他物业的这些日常服务，你就像咱们家，你要说开关有个问题，想换个开关，您就给楼管发个信息，给你安排个时间，师傅就来了，基本上能达到大家的满意。
0: 王同广表示，红色担当也是他们作为国企的特色，通过主动靠前、柔性兜底，扛起了基层治理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一些擦。

0: 在这看护，家长呢下班以后呢来了，直接呢接回家。这些呢我都是属于纯公益型的。后期呢这块如果是可行的话，计划着想做居家养老，包括陪诊了，在保证物业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我们后续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开展类似这种服务。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南京公交集团昨天在浦口大学城片区推出了小蓝鲸滴滴网约公交项目，这是南京公交率先构建的全国首个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协同网约公交项目，不仅是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成果，更是为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运营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京方案。
3: 那和传统的公交不同，

0: 工运营的网约动态公交，两年多累计服务近50万人次，完成订单超30万笔，合成峰值31单，更是创下国内动态公交拼单记录。
1: 在此基础之上呢，3.0 版本实现三阶跃升，1.0 呢是传统公交人等车，2.0 呢是自主动态公交车辆动态响应需求，3.0 呢则是调度更为聪明，系统依托450多个实体和虚拟站点，平均间隔100到200米，通过算法呢将同时段

0: 进一步的表现和乘客的反馈。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奥运冠军刘翔昨天在微博发文称，9月1号已经买断，获得 49.4 万买断费。他还表示，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982,935元，已于9月2号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2: 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当天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与刘翔呢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1: 此前，刘翔在微博发文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并就如何选择征求网友意见，引发关于他退役安置问题的关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此举是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
2: 最近呢，

0: 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一边测评，然后一边表示说，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
1: 那么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袋只有几克，主要分为两种款。

0: 分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0: 登山预报是今天天气晴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级，适宜外出登山。
1: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0: 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